0: 小点指孙俪呀、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闹了半天你也投降了梁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师兄，师兄，
0: 你呀、啊、别埋怨我，埋怨朝廷无道，官逼民反了。不错，我投靠梁山，我是被逼无奈。念你我咱们师兄弟一场，希望你把家伙放下。你如果愿意上梁山，我可以推荐宋头领，人人君子，一定不怪你，还委以重任。你我师兄弟在梁山聚会，何乐而不为啊？不知师兄意下如何？阿呸！你想瞎了眼，我誓死不做反派。话刚说完了，李逵从后边窜出来了，砸中我，叫你不做反派，休走街斧子。本来蓝廷玉打仗打都没劲儿了，再遇上这么个黑爹，哪能招架得住呢？最后被李逵一斧子砍翻在地，军兵往上一闯，七九扑刺，乱刃分尸，这李逵可得漏了，多少日子没打过这么过瘾的仗，眼珠子都红了，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当然咱得说清楚，自己人他是不能砍的，从前院杀到中院，从中院又杀到后院。正在这么个时候，穆春穆红哥俩赶到了，手里头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啊，迎面正遇上李逵。李逵就问我那拎谁的脑袋，哈哈哈哈，我们哥俩立功了，你猜这谁呀？这就是祝朝奉的二儿子祝虎的脑袋，碰到我们哥俩手下了，让我们把脑袋给砍起来了。见着宋哥哥前去请功，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李逵一听，我怎么没这心眼儿？那个蓝廷玉让我给脑袋砍烂乎了，这怎么去请功？赶不上人家牧师弟兄心眼多，不行，我也得立个大功。李逵是这么想着，脚下加紧，杀到后庄门，迎面正好遇上花里魔王祝三，就那祝彪。前文书咱说了，祝彪叫小李广花荣射了一箭，那箭穿透了，就在身上带着呢。祝彪想回家回不了了，迎面又遇上李逵。祝彪一看完了，爹爹哥哥，这一家子全完了，媳妇儿也顾不得了，孩子也不要了，他是夺路而走啊，身边就剩下30余人，冒着危险杀开一条血路，是直奔扈家庄。你看这个祝彪啊，神志比较清醒，他一看祝家庄完了，离这8里地是扈家庄，扈家庄的老庄主是我未来的老泰山少庄主扈成，那是大舅哥，因为扈城的妹子一丈青扈三娘跟我定了亲了，只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有完婚。不管怎么的，我们是亲戚，双方都处得不错。祝家庄完了，还有扈家庄呢，我投奔那儿去吧，暂避一时，借着扈家庄的兵马，然后回来再报仇。他是这么想的，

多惨，看了看后边追兵紧追不舍，这三十来人陆续都倒下，最后就剩下五个人到了扈家庄啊，到了扈家庄天都黑下来。祝彪这才把马带住，扬起头来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再看扈家庄的庄墙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严阵以待。扈家庄虽然没有祝家庄大，但也有两三千人呐、啊。少庄主扈城那也是一条好汉。扈城为什么没出兵啊？为什么没帮助祝家庄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妹子一仗清扈三娘做了梁山的俘虏，现在被押到水泊梁山，为这件事把他愁坏了。他跟他爹商议怎么办，他爹给出的主意，你呀带着八彩重礼，你去见见宋江宋头领，好好的哀求哀求，只要宋江高高手，你妹子的命就保住了。再者一说，二十来岁黄花大姑娘落他们手里头，哎呀不敢想象，但盼老天爷睁眼，那孩子别受什么委屈。扈城为了妹妹着想，见着宋江，最后跟宋江打店面这战场的事，不是他这个战争究竟打的何年何月，打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他又恨祝家庄的祝朝凤，又疼祝家庄的人，你不管怎么说出去都不错，唇亡齿寒，祝家庄要完了，我这扈家庄也就孤立了，那下一步究竟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啊。他爹愁的也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单说扈城正亲自巡逻呢，天黑起来了，有人向他禀报说祝家庄大火冲天的，可能是失手了，有人投奔咱这方向来了。谁不知道，扈城这心刷一下提他嗓子眼儿。等到了庄墙上面往下观看，正这时候花里魔王祝彪领着几个人到了，这一叫门，扈城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有人给举着火把探出多远去，借着灯光他一看，可不是未来的妹夫。哎，怎么这么惨呢，满身是血，哎呀，嘎吱窝那块带支箭呢，受了重伤了，快开庄门，把祝彪他们接进来了。祝彪刚进扈家庄，一头从马就摔下去，疲劳过度，失血过多呀。扈城命令把庄门关闭，把祝彪抬到屋里头。祝彪人事不行，扈城他爹也赶到了，不是说怎么回事，爹你看怎么办，果然不出宋江所料啊，祝家庄的祝三儿跑到咱这儿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爹到了现在就得为我妹子着想啊，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欺骗了宋江，我妹妹那条命就保不住了，这倒霉蛋既然自己来投，咱们只好把他送宴，庄门开放，扈城亲自押送赶奔宋江的大营。等出了庄子还没走出一里地呢，迎面正好遇上黑旋风李逵。咱们刚才说了，李逵在后头追祝彪呢，就因为道路不熟悉这才赶到，李逵嗷嗷

0: 五分，高声断喝：“喂，对面来人是谁？”护城一看，这黑的事儿，哎呦，是杀人的祖宗啊，身上被血都染红了。护城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对面这位英雄，你是梁山的人吗？正是，我乃黑旋风李逵师爷。
1: 哦，是李头领，别误会，别误会呀、啊！
0: 我是扈家庄的，我叫扈城，我见过你们宋头领，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把祝镖给你们送来了，你看就在车上呢。戴某光啊，这李逵拎着斧子过来，往车上一看，哎，是祝镖。这车一咣当啊，祝镖还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怎么绑在车上？听护城高声说话，全明白了。哎呦，他妈的姓护的，你可不仗义呀、啊！你为了自己，连亲戚都不顾了。好护城啊！他刚想发作，李逵到了他近前了。
2: 对，祝三儿，是祝三儿，嘿嘿，小弟，
0: 认识我吗？你乃李逵？
2: 哎，对，正是你李爷爷。
0: 祝三儿啊！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府下，助我立见大功，必然吧。咔嚓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李逵抓住他的发髻，别到裤腰带上了。您说这个人脑袋别在腰上，来回直轱辘，这玩意儿有多别扭。护城吓得一闭眼睛，心说这憋可够狠的，本来我想把祝镖送给宋头领，他倒来得快的，赶紧过来一抱拳：“黑旋风李大头领抓住了好几个梁山的头领。哦，现在你害怕了？那阵你干什么来的？哎，他妈你也不知好东西。”哎，李头领，话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是各位欺主，现在呢我已经认错了。干什么？大兵压境你不认错行吗？像你们他妈这号人留着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多好，一斧子把护城脑袋给剥了下来。后边人看，哎，我你不能这么干。
2: 谁说的？
0: 我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来人，冲进扈家庄给我杀。你说这些人都得听他的，知道李逵的脾气，他不听，一斧子响下，杀吧，冲进扈家庄，把扈城他老爹脑袋给剁碎了。扈家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把扈家庄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以及粮食装了30辆大车拉出扈家庄。李逵吩咐一声：“放火给我烧！”一把火把庄村给烧了。这李逵往腰上一摸，好几个脑袋，心里头盘算着：哦，有祝三儿的，有护城的，有护城他爹的，盘都是梁山的兵马。一看李逵回来了，过来都打招呼：宋头领正找你呢，都急坏。
2: 哎呀，回来了！
0: 哎呀，没想到祝家庄成咱的了。迈步走进大厅，这就祝朝凤他们家，现在更换主人了。

宋江以及各位头领进了祝家庄之后，宋江马上传令禁止杀戮，不能妄杀无辜啊。祝朝奉和老祝家不是东西，那么其他的人都不一定是坏人啊。有一些可疑的抓起来等待审问处置，没事的一概不问，而且让军兵敲着锣在祝家庄前后进行宣传，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梁山好汉杀富济贫，只要不反对梁山的咱就是朋友。而且宋江告诉穷苦的百姓一律救济，要开仓放粮，因为祝朝奉他们家是特大特大的大财主，粮田千顷啊，连独龙山独龙岗这方圆100里地都是他们家的财产，这些年剥削穷人啊，压榨老百姓，所得的东西那也特多了，光他们家囤积的粮米养20000军兵能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哼，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某家不吃10年得多少粮食，那大粮仓都跟山头一样一座挨着一座，家里的金银财宝连他都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大库里头封存着，这回都成了梁山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吗？宋江跟吴用一盘算呢，这些东西拉到梁山，哼，咱就抱着大腿干吃也能吃几年，更不怕官军打梁山了。再者一说，这钱有的是，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干什么都够用。各位头领纷纷前来报功，铁面孔目裴宣、铁扇子宋清在这逐笔把功劳挨个都给记下来了，有赏啊。一看李逵没影了，正打算派人找去呢，李逵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各位各位大家挺好，我回来了。宋江急得一拍桌，这老的带胡子的是他爹护老太公，还这也他妈可能是什么头头，我就记不清了，都是说了算的，让我一烧火全给杀了。啊，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你到霍家庄去了，去了杀了个痛快，把东西抢光了，放把火把霍家庄我也给烧了，我看谁也没我功劳大吧。宋江一听气得猛把桌子一拍，走，好你大胆的李逵呀，你怎么胡来呀，看我的令箭。我哥哥，我怎么回事？我立功还有罪了，我且问你，

0: 长给咱们送礼，你知道不？
1: 知道。
0: 跟我见面，我们双方约定的事情，你知道不？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干？哎，那是咱的朋友啊，我已经当无法无天，你也不分敌友啊。胡家庄是我们的朋友，谁命令你去杀人？谁让你放火烧了胡家庄？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水泊梁山的威望是一落千丈。你还不知罪，你还舔脸邀功吗？啊，来人，把李逵推出来杀。人们从来没见过宋江发这么大脾气，从来也没见宋江下命令要杀哪个首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底下的刀斧手也愣了，先说是真的，这是假的，他们都站那儿没敢动。再看宋江的脸，气的都青了。怎么？你们因何还不动手？我再说一遍，把李逵推出去杀。大伙一看，这是真的了。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要捆李逵。一开始李逵啊，认为宋江说他几句就拉倒了，没合计到能杀他。现在一看是真的，李逵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把膀子一甩，等等等等！哎，我说宋江，你别翻脸不认人呐！你允许我说话不？说吧，你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那好，你不恨他，我恨他呀！我想给哥哥出气，给各位首领报仇，因此我才学习了胡家庄，这有什么不对的？就是有错，你告诉告诉我，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还犯得上要我的黑脑袋吗？啊，我明白了。你看，你把扈三娘生擒活拿之后，哎呀，你是百般的温存呐。好吃好喝好招待，连绳子都不上，还让些上年纪的人把他送到梁山，说什么交给你爹宋太公管束。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安心不良，你想娶她做个老婆，对不对？哦，这回我把你大舅哥杀了，把你老泰山泯了，你心疼，你怕对不起你未来那小媳妇，你拿我黑李逵撒气，是也不是？哎，你说这李逵当着满营众将一说这套话，宋江能吃得消吗？把宋江气的是浑身力抖，嘴唇都青了。

0: 军事发话了。宋江这才吩咐一声，把他推回来，把李逵推回来了。李逵还有点不服气呢，怎么着，快杀呀，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拿这玩意儿吓唬谁呀，我死了都不服。李逵这一说，你还不认错，就认错也是假的，反正我心里头不痛快。那我要饶你不死呢，真的，我大哥你真不要我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绑绳松开，把他的东西给他，撵出军营，永不再用。走。李逵一听不要自己了，傻眼了。我军师，你就说出好话，把我留下呗。以后我不这样就得了，以后我留神就是了。吴用晃晃头，没说话。可满营众将呢，有心求情，抹不开张嘴了。刚才求过一回情了，眼睁睁瞅着把李逵的绑绳松开，双斧子给了他，他的东西给了他。宋江把头一歪，得了，别让我再看见你。
1: 好吧。
0: 李逵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斜背到身上，把斧子也拎起来。
1: 我宋江哥哥，我先甭走，你再好好想想，你真忍心把我撵走吗？
0: 不用想，我意已决，无法更改。
1: 真的？
0: 好嘞
1: 好嘞。
0: 我告诉你，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也不能指着水泊梁山这棵树吊死。
1: 走了。
0: 这李逵气呼呼的拎着大斧子转身走了，两个人送都没有。李逵走出一段来，回头瞅瞅，寻思万一有人给下下台阶呢，结果没人。
1: 嘿嘿，好的，
0: 一直离开祝家庄也没人送他呀，可把李逵气坏了，回过身来叉着腰是破口大骂：
2: 宋江，你忘恩负义，
0: 你忘了在江州的时候是我李逵劫法场救你不死，你好了疮疤忘了疼，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说我不分是非，我看你才是不分是非的，你个伪君子。吴用，你是个阴险的小人，光呲牙不给我说好话，暗中下刀子。好小子，我将来跟你要算这笔账。林冲、花荣等等等，一块好饼也没有，你们谁也不留我。朱家庄庄墙上庄墙下都是梁山的弟兄，大家听得真真，一个个捂着嘴偷着乐，心说这不跟小孩一样。李逵喊半天也喊乏了，心说走，不要我了，天下这么大，哪儿我吃不了一口饭呢？拎着大斧子他真走了。其实宋江已经派人在后头跟着他，看看李逵说些什么，有没有悔过的表现。结果听弟兄们一说呀，呵，他还抓住理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宋江心说，真把他撵走，让他到外头碰碰南墙，吸收吸收教训，再回梁山他也就老实了。

0: 就不理他了。宋江在祝家庄休息了一天，跟军师一商议，马上撤回梁山，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祝家庄、扈家庄全完了，很快就得传到省里去，朝廷必然派大兵征讨，在这一带腹背受敌，所以必须快走。军师同意，命快马先到梁山禀报天王晁盖，然后班师回山。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几百辆大车是满载而归呀。那么宋江回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前文书咱说了，李英为了要时迁没要来，祝家庄被梁山的人攻破了，扈家庄被血洗了，现在孤零零就剩下的李家庄。这三庄属他这庄的势力小，李英心说我的命运该当如何呢？哎呀，宋江领着人求见我，我因为胆小驳了他的面子，闭门不见呢，他能不能恨我呀？他回过身来要报复怎么办？因此他是坐卧不宁。后来听说梁山大队人马撤走了，没理他这茬，李英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谢天谢地！这么看来啊，宋江度量还挺宽，没计较那件事儿。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朝廷对此绝不能百般解劝。就在第二天，报事递进来了，回城接来迟，当面恕罪。哼，原来是你。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这普天彪李英啊，不知迈的哪条腿呀、啊，一边往外走一边琢磨这事儿，预感到了情况不妙。我这不是运州管吗？运州知府是国家四品黄堂，轻易的上我这来吗？他要上我这来，肯定是大事情，肯定是祝家庄的事儿。这要问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解答呢？就这时候到了庄外了，一看好嘛，四人才大将，肃静牌、回避牌、直视列牌，八班人义站立两旁，还有四个虞侯垂手次立。知府大人从轿子里已经出来了，就见知府黄白镜子肩下壳，细条条的身材，满身官服，面沉似水。这个李英啊，广知的有这么个萧知府，没见过。李英这个人挺耿直，也不愿意结交官府，给他们打流须。一看知府今天到了他们家了，不敢小看啊，一躬到地，府台大人在上，小人李英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哼，你就是普天彪李英，正是，有话咱们屋里说去吧。

0: 一甩袖子，昂然而入。李英在后头跟着，杜兴心里也直敲鼓。等进了厅堂，知府往正中一坐，八班人一分立两堂，李英垂手站在旁边。大人，帮的事情，扈家庄的事情，你知道不？小人听说了。是听说吗？那么简单吗？梁山的草寇血洗祝家庄和扈家庄，其中有没有你的关系？大人，这跟我毫无关系啊。咱们证明跟你没关系，大人明鉴。我跟花里魔王祝彪发生口角，当场动武，我让祝彪射了我一箭。打那之后回到庄来，我是卧床不起呀，我根本就没参与此事。你是真能嚼领啊。那么我再问你，你因为什么跟祝彪翻脸？为什么动武？
1: 这个啊，是这么回事，因为小人有个朋友，他是安善的良民，误被祝家庄的人给抓起来，非要当成梁山的草寇问罪。我派我手下的人前去索要此人，他们三番两次借故不给，我觉着面子上下不去，因此找他们去辩理，跟祝彪言语不合，这才动的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那么那个人究竟是个好人呢，是个歹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我庄上的一个庄客。
0: 叫什么名？
1: 叫
0: 李英啊。一看问的突然，答不上来了。我替你说吧，此人叫古上早时迁，对不对？他就是梁山的人，你怎么说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说是你的？那么祝家庄战事紧急，你袖手旁观，在旁边看哈哈笑。圣明，府台大人名传，我家主人冤枉啊！
1: 啊，
0: 你是谁呀？我是李家庄的总管。
1: 总管？
0: 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正是小人。
1: 啊，好，我还正想要找你呢。
0: 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来人，把他也带走。
1: 把鬼脸的杜兴也给捆上了。哎呀，好一会儿把咱家都得抄了，
0: 连全家的人都得受我的株连呐。李英在这路上啊，心里都开了过了，巴巴巴巴直掉眼泪啊。死倒不怕，老娘娘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病关锁牙，遭到拒绝，心里头感到内疚啊，赶紧跪倒在地给宋江磕头。宋江搀扶他起来，携手揽腕让进分金厅，又介绍了天王晁盖以及各位头领。宋江拿李英主仆待如上宾，设酒款待。在酒席中间，吴用吴军师说：“李庄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当今天下的形势不用我说，你比我清楚的多，不如放弃李家庄到梁山入伙，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
2: 这

军师，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日，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顾虑？我且问你，你即使回到李家庄全家团聚，那么官府能不能不报复？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如何解释？你看咱们有理可以讲，你跟官府有理能讲得通吗？恐怕那时悔之晚矣呀。宋头领说的对，这是这样，假如说我家里人都在梁山，我一心无挂，那我就不回去了，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又来了三四百军队，把李家庄给包围了，把咱们一家老少全给拿住了，不容分说装在车上，而且把咱家的财产也都装在车上了，咱家已经不存在了，放把火把李家庄给烧个精光啊。就这样我们被送进梁山，到这儿我们才知道，那三四百人不是官军，乃是梁山的义军，化妆改扮的把他一家接到这儿来了。李英一听，哦，这是计策。回过头来刚要问宋江，宋江一招手，从外边进了个人，黄白净子肩下壳，满身官服，冲着李英一抱拳，李庄主认识我吗？李英一看，正是领人捉拿自己那个运州的知府。你说知府怎么也在梁山呢？你这人一乐，把官服脱了。李庄主，我也是梁山的人，我人送绰号叫圣手书生，姓萧，我叫萧让，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嗨，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罢罢，入伙吧。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子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一万，光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凡是到梁山入伙的都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能让他们闲着。李英到这之后就委给他主管梁山的钱粮，这可是个重要的差事，李英也尽心尽职地去干，大家是同心同德。安下梁山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单说黑旋风里

李逵。李逵被宋江撵出连营，永不再用。这位黑的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给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个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他能不感觉到空虚？机灵钩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他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江州悬赏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这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爸爸，我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结非发比横财不可。李逵一看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的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我问他，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李逵急得直叫，心说这样吧，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他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正中央一匹大白马，这马不说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啊。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银盆，小黑胡，头戴逍遥巾，身上穿着斗篷，内衬箭袖袍，腰系玉带，这人英

0: 满面，他那意思好像当大官儿的，那些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妈街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这要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店的，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爸爸，妈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结，这李逵这胆子是太大了，把双斧一晃，打垫步，噌，窜到大道的中间，把斧子往左右一分，黑脑袋一拨了，呆，站住，此路不通。事出意外，把这伙人也吓了一跳，这只小小的马队就地打盘，全都站住了。为首的有几个年轻的，一抬腿咯楞，把家伙摘下来，有斩马刀，有双手带，还有几个把弓箭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骑大白马的那个主人把他们拦住了，来，都闪开，带我观看。啪啪啪啪啪，马出了队伍，在李逵面前把马带住。这个人探身，哎，给拿了15两银子放地上了。朋友，这点银子不但能解决你吃饭的事，还可以做小本经营维持生活，拿去用吧，往后别再做这种事了啊。真伟
1: 呀，呵，
0: 李逵不怕硬的，他怕软的，你越跟他横，他越不怕，人家一恭敬他，他心软起来了。李逵打量打量这个主，是个大财主，挥金似土，你看我这样，人家还给我钱，笑笑呵呵跟我说话，这是个好人呢。我他妈李逵抢好人，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这钱不拿吧，肚子饿得慌。他琢磨了一会儿，哎呦，我说这位，咱这样吧，我的确没钱，这笔银子我暂时借用，你把地点告诉我，明信给我留下，将来我有了钱要加倍奉还。好，够个英雄。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住到横海郡柴家庄啊，我姓柴，我叫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师爷，你我，哎呦！李逵一想，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大官人柴进呐、啊，那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再加上宋江，跟他是莫逆之交啊。连行者武松经常跟他接触啊，这位是个大善人呐、啊，怪不得这个人出手大方，这么好呢。李逵听完了，把斧子放下，倒身便拜。哎呦，大官人呐、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咱都是一家人呐、啊。恕我眼拙，得罪大官人，实在罪该万死。我给您磕个头吧。柴进从马上跳下来了，用双手相搀，拉住李逵。英雄，你听说过我？哎，何止听说过呀？要提起你小旋风来，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请问朋友尊姓？

0: 声大名，我呀黑旋风李逵的便是。你就是大闹江州的李逵？是我。
1: 嘿，我也听说过。
0: 哎，这俩人交朋友了。柴进拉住李逵的手就问，我听说你在江州闹法场救了呼保义、宋江，一同归了梁山了。你不在梁山，怎么跑这儿来劫道来了？哎呀，愧杀人也，甭提了。我这一肚子委屈，正好没地方说去，我跟您说说吧。柴进说好，就在道边树林把毯子褥套铺上了。柴进就说，你方才说你没吃饭，你饿了。哎呀，前腔贴后腔，来啊，把酒肉摆下。你看人柴进有的是钱，上哪儿去，全套什么东西都带着，吃喝随身不离，好酒肉全给摆上了，都是熟食。柴进坐在李逵对面，那些人吓得马在旁边看着。柴进说，你先吃，吃完了有话咱慢慢说。
2: 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
0: 再看这李逵是虎咽狼吞，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哎呀，多谢大官人赏饭。说吧，怎么回事？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怪谁？您说话我相信，因为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前些日子攻打祝家庄，这祝家庄呢离这不远还有个小庄子叫扈家庄，我杀人杀的红了眼了，把扈家庄给血洗了。我还认为这是好事，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哪知道宋头领翻脸了，说我妄杀无辜，结果还要杀我，大伙求情才饶我不死。最后他把脸一变，说不要我了，把我撵出梁山，永不再用，害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没有办法了，又捡起老本行在这儿劫道，没想到遇上大官人民了。哦，原来如此。李逵啊，我说话你相信不？
2: 相信。
0: 你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最讲直理。要既然如此，不是我说你，怪就怪你呀，不能怪宋头领，是吗？那怎么得怪我呢？你想，扈家庄跟你们水泊梁山是朋友了，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不明白吗？你可好，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一高兴把朋友都给杀了。要水泊梁山的人都像你这样，岂不名声扫地？往后谁敢接近？往后谁还敢跟梁山的交朋友？自己越来越孤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这是一。再这一说，如果是当初你和宋江都不是梁山的人，宋江绝不会这样做。现在他是水泊梁山一家之主啊，执掌大权呢、那是当家人，当家的办事就得公平，就得赏罚分明。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谁爱怎么干谁怎么干，他连管都不管，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国家有国法，铺有铺规，家有家法，你说是这么个理儿不？嗯。那么宋江既是一家之主，能不摘怪你吗？能不处置你吗？你还有什么冤吗？
2: 哎呀，是这么回事，这你说还怪我？
0: 当然怪你了，李逵啊，我看宋江能把你撵出来，饶你不死，这绝对够朋友了，要换个旁人恐怕办不到吧。那柴进威望多高，训教说服，连解劝，把李逵说的背背服服的，这回承认有错了，但是没脸回梁山。柴进担保，我送你去，我跟你们头领出的都不错。
2: 那是那是，
0: 现在甭着急，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李逵这心呐，这才落了地，跟着柴进回到横海郡柴家庄。这个柴进咱不说，把李逵接到家里，带入上宾。呵，这李逵可享着福了，一日三餐吃的是珍馐美味，晚上睡觉软和床盖的是绫罗绸缎，没事还洗洗澡。李逵心说也不错呀，你看我在梁山吧，忙忙碌碌，出生入死，拿刀动枪，光是那个事儿，从来没这么清闲过，怪不都想发大财呢，这玩意儿这滋味不错呀。话虽如此，李逵人在柴家庄，心在水泊梁山，闭上眼睛就是宋江各位弟兄。他催了柴进几回，因为柴进庄上事儿多，一天来人去且，接应不暇，有时候柴进就不在家待着，让李逵等着，他出去办事，他几天才回来，这才叫门庭广阔，客人特多。李逵也抹不开张嘴催人家，光阴似箭，在柴家庄的住了就能有二三十天。这天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早饭之后，他跟柴进商量，我柴大官人，我想张几回嘴都没抹得开，我实在住不下去了。当然了，这是太享福了，他妈我这人贱种，享不了福，要太肃静了我还睡不着觉，我打算回梁山，您是不是把我送回去？好，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明天咱就起身。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咱就走。
0: 你今天晚上好好烫个澡睡一觉啊，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咱俩就启程。
2: 那行了，一言为定。
0: 其实李逵啊，这一晚上还没睡着觉，兴奋的他还编了套词儿，见着宋江怎么认错呢？哎，他拙嘴笨腮的，我这人就会骂人，不会说好话，这回得服个软，让我哥哥高兴高兴，我屈望我哥哥了。当着满营众将，你说我骂那话有多难听，实在让我宋哥哥下不来台呀、啊！把该我自己找的。天快亮了，他才睡了一觉。后来李逵起了床，梳洗已毕，柴进请他共进早餐，吃完了早饭了，院里马匹都准备好了，这就要起身了。正这时候，一匹快马如飞似箭，从官道进了柴家庄，一直来到柴进府门前面。人家马匹带住，跳起人跟门上的人交代了几句，匆匆忙忙来到大客厅。 见他

0: 哎呀，柴进吓了一跳，一看这主满身尘土，四鬓汗流啊，脸上净土，将他汗冲的一条一条的，跟西瓜皮差不多少。说话是上气不接下气，给大官人叩头啊，起来起来，你是，我是高唐州来的，是您叔父派我来给您送了一封加急的书信，哦，拿来我看。柴进这心呢，唰就提到嗓子眼儿。OK，老爷子见他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就盼着大官人快到高唐州，你们爷俩好见一面。要去的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你。好，我现在就起身。柴进把眼泪擦擦，告诉送信的人下边吃饭。回头看看李逵，有点为难了。哎呀，李大哥，这实实在在对不起。本来我今天送你回梁山，你看我家又出了事儿，我必须马上起身赶奔高唐州看望我叔叔，他们家出了事儿，所以你这个事儿还得往后推迟。这样吧，你呢耐心等着我，我把那块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回来再送你回梁山。这是李逵一听，怎么这么倒霉呢？他早不来信晚不来信，专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家又出事了。李逵又一想，人呐，不能光想自己，也得替旁人想想，光许我有事儿，不许人家有事儿啊。李逵说，这样吧，大官人，我实在在家待太闷的话，你那不有事吗？我陪着你一块儿去，一路之上给你开心解闷，也可以给你保保镖，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嚼舌我都能干，那显得时间过得快一点，你再叫我在家蹲着我实在受不了了。柴进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既然李大哥愿意去，那赶紧准备，咱马上起身。这会儿送信的人也吃完了饭了，柴进呢又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九个人，九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在府门前一下马，这会儿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便拜，婶娘一向可好，我回来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柴进呢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九个人，九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呢不是在高唐州城里住，按现在说在郊区，离着东门15里地。哎呦，这地方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往柴皇城他们家住这地方前后9层院子带大花园的。在府门前一下马，这会儿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

0: 李逵一看，我的妈呀，这赶上皇宫了，
1: 这得有多少间房子，
0: 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雕梁画柱，楼阁亭台，假山小桥，啊，这个人真不一样啊！有的穷的穿不起裤子，饿的吃不上饭，有的人过得这么奢华呀，这家伙这活财神，这是李逵心里胡琢磨。这时进了正厅，谁在正厅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

胸口，跟死人差不多少。小旋风柴进把眼睛擦净了，仔细一看，他叔叔面赛黄千尺，唇似剑叶青啊。再瞅那脸上左块伤疤，右块伤疤包着药物，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心疼啊。叔叔，叔叔，他呼唤，他婶儿也呼唤，老爷，大官人来了，老爷你睁着眼。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是柴进，老头眼泪淌起来，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了，拉住柴进的手抖又抖摇又摇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他婶儿也哭了，把经过讲说一遍。要不怎么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呢？就他们家家趁人直，也有人欺负他。要怎么说人分三六九等呢？高唐州那是个大城市，户口几十万，买卖兴隆，真好像小京城差不多少。谁上这儿当官的，那是最肥的肥缺。三司太尉殿帅高俅，就那皮球的那位，现在是太尉，官居一品，在皇上面前说一波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当官的归他说了算。他照顾他三亲六故，让他亲叔伯兄弟叫高廉上高唐州做了知府。这高廉来呀，还不是普通的知府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既是知府，又是高唐州的兵马都监，掌握军权。你看这玩意厉害不厉害？其他的地方少有这样的官，双指双拳。这高廉走马上任，仗着有他哥哥高俅的台柱，他怕什么呢？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家伙一到高唐州，一百把耙子他就搂开了啊！心说我当这官，光给我哥哥送了文银100万两啊，我得捞回来，不捞回来我亏本了。到这是增加苛捐杂税，想办法搂钱。钱从哪来？从老百姓身上来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骂呀，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得听人家的。这下子可搂肥了，一方面把搂来的钱送到京城打点他哥哥，打点太师蔡京等人，另一方面在这买房的置地。你看高廉发了大财了啊，他也有三亲六故跟着全抖起来了，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拽尾巴上来的有的是。那旁人不说，高廉有个小舅子，这小子姓银呐，叫银天锡，因为他是老五，大伙都管他叫银五爷。就他这个小舅子比不是东西的还不是东西，把这小子腰里拴扁的横晃。自从到了高唐州之后，欺压良善，抢男霸女，这都是家常便饭，谁敢碰他呀？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上谁们家的姑娘推门就进，搂着就睡觉，比土匪还土匪呀！就说这小子在城里折腾够了，带着伙恶奴

到外头来折腾来了，正好走到东门外15里，到了柴皇城他们家了。他没来过，骑着马在庄村一转悠，一瞅，爷爷，这谁家呀？怎么这么漂亮？好房子，大。这人就是柴王爷的后人了，家里就有丹书铁卷，奉了圣旨了，手下人不敢说别的。就这样，他下了马，领着人往里就走。门上的人得拦着，哎，干什么？得找谁？你去你妈的，找谁？找你，就这么不讲理啊。柴王城那阵正在厅上跟老伴说话呢，听外边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子出去了，一看进了一伙人，为首这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嘴撇着，手里拎着把鞭子，后边跟着不少打手。那柴皇城当然不能答应了，生哥把他拦住了，一问你是谁？不认得我呀，嗨，我说老家伙，告诉你吧，五爷，严五爷，高唐州的知府兼任兵马总监，那是我姐夫，这回你明白了吧？嗯，看你们家不错，到这溜达溜达，这是五爷赏给你们脸了。这小子一点修养也没有，顺嘴胡勒勒，逮什么说什么。柴皇城哪见过这个，气大连肝肺，不让他往里的闯，跟他一讲理，他妈这小子居然伸手了，啊，去你妈的吧，把老头推了个仰八叉。柴皇城多胆受过这气，就跟他拼了命了，让这小子是拳打脚踢，打得满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可这严武领着恶奴东瞅瞅西看看，满屋乱窜，最后进了后花园子了。嗯嗯，这的确不错，嗯，这房子我相中了。转回身他出来了，我告诉你，柴皇城老家伙，我限令你5天时间给我滚出去，这宅院五爷我包定了，5天后我就搬到这儿来住。说完了，领人他走了。柴皇城又气又有伤，一病不起，请柴进，就是这么回事。柴进听到沈娘说完以往的经过，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实在是气杀我也。转回身来安慰他叔叔，您老人家好好养病，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老头一听，把脑袋晃了晃，告诉柴进，恐怕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把我都气死了，我见着你我也就放心了，我死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都拜托你照管了。当天晚上老头绝气身亡，噩耗传出，全宅惊动。那柴进呢，更走不了了，麻官众校在这举哀。李逵一听啊，啊，那老头死了，哎呀，这家也真够倒霉的，究竟为什么呢？也没人跟他讲，李逵也不摸底，也跟着里里外外在这张罗着，腰里系着个白孝袋子。第二天邻居们到这来致哀，柴进全都陪着，全院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又转过一天来，老头装殓起来，院里高达0棚。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一阵大乱，严武领人来了。5天到了，这小子一心一意想霸占这片家宅，甩凳下马，这小子进了院了，哎呀。

我几天没来，怎么变样了？谁死了？这么折腾？有人赶紧禀报小旋风差役，了不得了，官人，那个恶魔又来了。柴进一想，叔叔刚死，婶娘胆小，县官不如县管，干脆就忍吧。据理力争，能说服他当然更好，实在说服不了，咱们就打官司呗，有讲理的地方。柴进出来接他，双方一见面，有人一给介绍，严武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柴进，啊，你也是老柴进的人，这么一说是你叔叔死了，不错，怪可惜的，老头挺硬实的，无缘无故怎么白活了，哎，死了死了，早死早活早逃生吧，哎，这事儿我不管，我说他死了你们家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叫什么？柴进是也。哎，我柴进，那我可就向你说了啊，我给你叔叔五天的时间给我造房子，现在期限到了，今天我要搬进来，你什么时候搬家吧？柴进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最后又往下压了压。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吧，我们现在家里摊上丧事，等我把丧事处理完了，咱们找个地方再另议此事。啊，不行不行不行，期限已经到了，等你再出了殡那得什么时候？爷爷我等不及，今天我告诉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给我搬。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啊，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呀？这种人就得武力解决。再者一说，柴的官人对我可不错呀，把我接到柴家庄，一日三餐待如上宾，人家有了难我焉能袖手不管。李逵登想到这，分人群冲出来，把柴进扑了到旁边去了。大官人你躲着，你想他劲儿那么大，柴进哪架得住他一步了，噔噔噔噔倒退五六步，这李逵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严武的面前，大大大大大大气死我也，把严武吓得一哆嗦，心说没阴天怎么打雷了，往对面一看，站着个黑大个，真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圆睁二目，倒竖虎，痴心妄想啊。再者说，你小子有点人味没有，你睁开狗眼看看，人家家正办丧事，全家人痛不欲生，在这节骨眼上你是火上泼油，你那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啊。哎呦，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儿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严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严武哪受得了啊，多人

河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不管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他说鸡蛋是四棱的，没有人敢说是圆的。今天蹦出个黑鳖这么骂他，他哪能接受的，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皮锤差不多高。去你娘的，去你娘的，噼啪呀，噼啪噼啪，一糊了就一片呢。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鹦鹉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吗？一根布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啪啪啪，就种下了祸根。上回书正说到严武仗势欺人，倚仗着他姐夫是高唐州的知府，又是兵马都监，欺负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怎么欺负好了，狗胆包天，还欺负到老柴家头上，逼死了柴皇城，还要占领人家的财产，房屋地亩。小旋风柴进那是个知书懂礼之人，就在院里头跟严武据理力争，但是跟这组人呢讲不出道理去，让黑李逵在旁边听清楚。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主人多大骨头多大，平常净欺负梁山，如果这晚就得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这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皮锤差不多高。去你娘的，去你娘的，噼啪呀，噼啪噼啪，一糊了就一片呐。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鹦鹉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一根木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打死我了！救命啊！李逵一边打一边骂他，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别以为天下的人都好欺负，也有不受欺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省得他去害他。

笑流血。为什么？把肋条骨全给劈折了，他无死长成呢？李逵有点傻了，柴进低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哎呀呀！李大哥，你可惹了祸了，人命关天呐！何况他背后还有知府高廉，另外还有三司太尉殿帅高俅，你可惹了大祸呀！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我柴多人，我是不怕呀，我怕，我不这么干。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您。我看这样吧，该走你们就走，该逃你们就逃，天塌下来我李逵在这顶着。他们想没完，想报复找我。李逵还真够意思。柴进一晃头，李德，你的心我领了，实在紧急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顶着。你们李逵，我惹的祸我领着，怎么让你受牵连呢？哎，李大哥，你为谁？你为我出气，你为我们老柴家，我怎好让你去打官司？再者一说，我们老柴家有丹书铁卷，我们受了黄风了，即便惊动了官府，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怎么的也不至于把性命丢了。你就不然了，如果官府把你所拿到难，追究起来你是水泊梁山的人，你还能活得了吗？李大哥，你快些逃命去吧。不行，我不能走。大哥，我求求你了，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不行，我不能走，我把这烂摊子给了你，我走了我算什么东西？柴进怎么劝他走，李逵就不走。后来小旋风急了，李大哥，你不走你也得跟我走，你要再待下去，你我咱俩谁也活不了。你看你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说都行。可你要一在这儿，把咱俩再连在一块儿，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李大哥，我求你了。小旋风柴进撩衣服给李逵跪下了。李逵一看这何苦来的，你这，哎呀，一片好心把事儿弄糟糕了，柴的官人鼻子都要哭了，难道我又错了？这是没错呀。李逵为难的，这样吧，好，我走，我走。大官人，你要好自为之啊！恕我不义，快走！李逵逼得没办法了，长叹一声，憋着骨子，他走了。按下李逵逃走，暂且不提，单说小旋风柴进。低头一看，好嘛，这阎王虎就在地上躺着呢，鼻子嘴喷出那血，把砖地都染红了一大片。看到这里，小旋风几年高都冒凉气，准知道是完不了。等着，按现在钟表说话，不到一个小时啊，外边就开来三四百人，哇，把柴皇城他们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知府衙门的办差官，本地驻防。

干将来了位副将。五郎似乎闯进院中，见人就抓，见人就锁。那个参将来在小旋风柴进的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谁呀？”“我乃柴进师爷。”“锁他！”“慢！”“我说各位，你们锁我不得。”“哦，你怎么？你三头六臂，你有什么养的？”大概各位不知情啊，我们老柴家受过汪风，我家有丹书铁卷，我受过汪风啊，没有砍我的刀剑，没有捆老柴家的绳索。你真能吹牛啊，什么叫丹书铁卷？你什么令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大人的孩子，抓了150多口，一个也没剩，全都押进高汤中。柴进别的不难过，回头一看，沈娘白发苍苍，脖子上挂着脖锁，也在车上，再看那孩子哭得跟泪人一样，心如刀绞一般。柴进心说，等我见着高廉，我得好好讲讲理，这次的官司得打到朝廷去，让皇上明楼御审，我就不相信道宗天子能不袒护我。我问问他，丹书铁卷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用。他心里胡思乱想着，被带进知府衙门。有人到里面给知府高廉送信，高廉呢，那五官就像烧麦差不多的，紧缩牙花，他那三夫人哭得跟泪人一般。三夫人是谁？严武的姐姐。严武一死，有人回来报信儿，这三夫人一听弟弟死了，被活活打死的，当时就昏倒在地。等明白过来，跟高廉又哭又闹，高廉这才派出人马。这会儿听说把罪犯全都拿到了，高廉点了点头，夫人，夫人，别难过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我还你一个公平也就是了。没完了，你非得严厉处置罪犯，问他个死罪，大卸八块，千刀万剐才行，不然的话我跟你完不了。行行行行行行，怎么解恨？我怎么办？夫人你听信吧，来来传民升堂。这位高知府升座大堂，或他这衙门空推到公案前边，柴进是立而不跪。高廉打量打量他，一瞅这人30来岁，面似银盆黑胡，细眉朗目，堂堂一表的人才。点了点头，罪犯见了本官焉何不归？回大人，小人受过汪风，不应该跪你。啊，谁封的你？怎么封的？回大人，你也知道丹书铁卷之事吧？我乃是柴王之后，因为老柴家对大宋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武德皇帝亲自颁诏赐我家丹书铁卷，加封没有捆我们的绳。

0: 所没有斩我们的刀剑，因此我才不跪你。还有这么个说的啊？怪不得光天化日你敢行凶呢。柴剑，你把丹书铁卷献上来我看看。回大人，小人已经说得明白，我来办事未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柴家庄，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去请。啊，怎么回事？我说柴进，我怎么没听说呢？你这叫瞪眼唬人呢、啊、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官唬不了。慢说你不见得有什么丹书铁卷，即便有，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呢？哎，离现在都多少年了，有个屁用啊！我就不相信丹书铁卷上明文规定，你打死人不带偿命的。哎，我告诉你，柴进，现在你就得给我认罪伏法，如若不然，本官可绝不饶你。再来，刑具伺候。刚才咱说了，县官不如县管呢。你即便有丹书铁卷，你架不住人家不承认。柴进站在他面前据理力争，把叔叔柴皇城怎么被严武欺负，严武怎么提出非礼要求要霸占我叔叔家的财产，我叔叔不答应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我叔叔被打得遍体是伤以致一命归西，那严武趁人之危领着恶奴前去搅乱，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即便把他打死也是一场误会，请大人公断。方才我派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你说以致动武要双方斗殴，彼此都得有受伤的，你们家谁受伤的？怎么一个都没有？怎么就严武被打死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柴进就不必要巧言狡辩了。我问你，打死人那个凶手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
1: 错，
0: 这他是我身边的一个家人，姓李，叫李大。李大他现在何处？他打死人畏罪潜逃了，不知去向。那柴进，你分明满口胡说，能把人吓死。柴进长大下了通缉令的，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说李逵。这李逵离开柴进就走了，这哪儿去？他心里没底儿啊。李逵心说，我成了孤魂怨鬼了，连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遇上柴大官人，满应满许把我送回梁山，结果半道他还出了事，我怎么办？李逵又一想，官府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柴大官人得贪官司，这要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呢。不走吧，柴大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治磕头。这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是赶。

0: 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单雄信带着一路人马从铜旗镇的正西方冲进来了。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身子后边还跟着个傻小子罗士信，再后边就是几千人的瓦岗军。咱说过，他们原来想的是单雄信往里冲之前有一百多匹马先进阵，这一百多匹马每个马鞍子上面都插着一杆红旗，整个都是一些马的红旗队。这马往这阵里边一冲的时候，把隋军给造愣了。隋军奇怪，哎，这怎么来这么多马呀？还都插着红旗，这干嘛呀？是攻阵吗？攻阵这马上面怎么没人呢？愣的时候，这马就进来了。这马一进来，哗的往里边一冲，随后单雄信等人跟进来。这一路是罗松配合，罗松马上端枪往里边一冲杀。罗松对这个镇里边形势、地形都比较了解。罗松跟单雄信直接够奔守将大营冲杀而来，早有隋军报告给黑如龙。黑如龙上马提枪，黑如龙是鬓且盔、乌有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丈八十毛枪，面如黑锅底。黑如龙一看，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坑都没坑，就让人家稀里呼噜的就给拥进来了。黑如龙把这手中的丈八十毛枪一端，往对面观瞧，一看为首一人，正是善通单雄信，他认识。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来到黑如龙的马前，晕一带坐骑，手中把枣阳槊一横，面前是黑如龙吗？黑如龙一看，正是我，单二员外。单雄信说：“黑如龙，我又来了。今天跟你说，我是带着队伍攻打你的红旗镇来的。黑如龙，现在阳广无道，民怨鼎沸呀，天下义军四起，大隋王朝时间不会太长了。你应该知道，隋王朝现在气数已尽，杨广在江都恐怕再也回不了城。谢谢您对我这一篇劝导。单二员外，我们现在可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第一次您进我的大阵的时候，我把您活擒了，是我亲自给您松的绑绳，放您回去。那缘由是因为当初您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黑如龙以放了上耳员外作为报答。我们两个这段事儿可是接过去了，今天您又来攻打我的铜旗镇，这可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上耳员外，还望您有所原谅。跟您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三江王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我要报，知遇之情我也不能忘啊。上二员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现在给瓦岗军效力，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前程吧。您说大隋王朝气数已尽，难道说瓦岗山这些乌合之众他就能成大事吗？单雄信说：“黑将军，我是把话跟你说明说透啊，因为我们是老乡，如果说我一片良言，你要是不听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只能在马上见高低了。”黑如龙说：“正是，单二员外，你身后有几员将官，从我心里来说，我还不愿意跟单二员外枪刀兵局马上交锋，还是保留我。”

0: 两个之间的这团和气吧。啊，黑如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心里明白了，这个人是重义气的，不愿意跟单雄信直接交手，所以单雄信一回身，身后哪个过来？他一问哪个过来呀、啊？旁边这罗松一颤枪，想着要过来。罗松一颤枪，还没等过来，有一个着急过来的过来了。谁呀、啊？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斜背着一兜子，这兜子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子儿，屁股后边拴两条绳子。拴两条绳子干嘛呀？听说今儿个要打仗了，打算要活擒几。黑如龙一听啊，是这官谁封的？他是有点混蛋，瞧长这模样，哎，你再听说这话。黑如龙说：“你叫罗世信。”对了，对了，对了，你下来吧，你不下来，我把你抓下来，那摔疼了他就不好了。黑如龙心想，你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这模样的半傻不灵的也上疆场上来打仗来，真是岂有此理，休走砍枪。扑棱，丈八蛇矛枪奔着罗世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罗世信右手抓着大铁枪，一看他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扎过来，罗世信旁边一闪身，左手啪，这一把就在这蛇矛枪枪缨子后边就把这枪杆给抓住，一把抓住枪杆之后，罗世信一使劲下来，黑如龙是俩手抓着这枪，罗世信是左手这一手抓着枪杆，抓住枪杆他往一拽，黑如龙心想你给我过来吧，俩手一使劲，一般人来讲这枪非夺过来不可，枪缨子里边暗藏着四把钢钩，往这一夺的话，那钢钩勾到手上就得给喝开。可是黑如龙今儿个使劲往回拽，俩手往这拽着枪，没拽过来。罗世信就一个手，哎你你，嘿嘿使劲儿，使劲儿，娘娘娘娘娘娘娘。黑如龙一听，这怎么还算唱歌了？这个，哎呦，你过来，嘿，过不去了，你给我下来。罗世信这左手一使劲，啊，扑通一声，把这黑如龙由打马上生呼啦的给拽下来了。黑如龙这枪要是松手呢，也不至于拽下来，他非死攥着，这搭前面往回一绕。俩胳膊这么一绕，往回一背，先给他个倒剪二背，倒剪二背之后，这儿捆上，然后把他这两条腿往前一搬，这也叫算四马倒穿蹄，搬上来给捆上了。这一捆上，单雄信在旁边说话了：“世信，不要伤他的性命，得留活的。”
1: 啊，哎，我知道，留活的。
0: 捆完了，这说留活的，罗世信犯了难了。
1: 留活的，这个他在这儿待着，他活不长啊。那一会儿我们人来了，马踩人踏的，他就完了。干脆吧，你不要活的吗？我给你背着，他还一条绳子呢，
0: 把那条绳子蹬下来了，把黑如龙上边一穿，下边一绕，然后奔儿。他把黑如龙一提溜背起来了。这罗世信个儿大，黑如龙跟罗世信是脊背对脊背这么背的，罗世信拿绳子的前面一缠一绕，整个把这黑如龙就绑到他自个儿身上了。这黑如龙不敢较劲，自个儿明白不是罗世信的对手，这罗世信这力量也不知道哪来的，太大了那劲儿。罗世信就把这黑如龙绑到自己，嘿，大伙心想，对，我们快躲开吧，主帅让人家给背着活俘虏。这罗世信抡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等人奔中路走，这阵秦琼已经带着队伍冲杀到同齐切近，这同齐在中营

三江王杨义臣早已听到军兵禀报，说现在瓦岗军正在攻打通济镇。三江王杨义臣跨下七匹昏红马，手中端一口金背砍山刀。别看这杨义臣六十来岁了，体格健壮，气力充沛，这口刀寒光闪闪，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初升的太阳，那阳光在他刀头上闪得烁。三江王杨义臣摆刀招架，还手一刀，像一个利闪一样，跟秦琼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两个人是酣战许久，可以说这是强手相遇。秦琼那枪，三江王杨义臣暗中赞佩，杨义臣那刀，秦琼心里边暗自钦服。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没分高低上下。秦琼现在想的是，已经到了铜旗镇的中心了，应该快点把那铜旗回倒。

瞪着王伯党左右两个花盖穴，啪往前一点，王伯党往旁边一闪身，拿枪往这么一挂，一挂的功夫，这丁艳平的枪，丁艳平跟谢英登两个人打了四五回合，明显的谢英登更不是丁艳平的对手。旁边罗松催马就上来，罗松上来手中一拧枪，丁艳平闪开了。丁艳平一看面前这罗松啊，他认识这罗成的哥哥呀。这老爷子愣了，心想我听说你不是被瓦岗军给捉去了吗？活捉之后你怎么你投降了？现在倒反大隋了啊！谢英登往旁边一闪，丁艳平把双枪一合，罗松是我，您快闪开，让开我们这条路。罗松，你丁艳平一听，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凭这枪给弹开了，这一弹开，丁艳平当时一愣，罗成你干什么？罗成扯了扯丁艳平，老爷子我干什么？今天我跟你把话都说明白，让你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罗松与丁艳平两个人在从旗镇里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丁艳平这双枪眼瞅着就要刺伤罗松的时候，罗成在旁边啪用枪一挑，把丁艳平这枪给扛起来了。爷子，我还跟您说，大概有些事您还不太清楚。我哥哥投降归顺了瓦岗山呐，我早就归顺了瓦岗山了。啊！这丁艳平一听可是太意外了，怎么你早就归顺了瓦岗山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老干爹，我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啊！您知道瓦岗山这伙强盗，他们都是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吗？当年在山东，十二根筷子令砸楼反狱，这官家都知道他们有贾家楼接拜三十六友。其实啊，不是三十六友，是四十六友。空下十个人的名额去呀，把我呀给蹬出去了。我就在那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当中，最小的岁数就是我，我是老疙瘩。丁艳平一听，罗成，你怎么能到济南呢？你瞧，这事越说就越多了。我怎么能到济南呢？这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老二，那秦琼秦如宝，知道吗？那是我表兄，他的老爹爹当年在南陈主驾下曾经是马明关的总镇金枪将秦仪秦子厚，那是我舅舅。这您明白了吧？啊，我跟秦琼是姑表兄弟。丁艳平说，怎么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看过去我没倒出空的跟您说。老干爹，这您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今天为什么扛您这枪你就知道了吧。啊，丁艳平说，罗成你可别忘了，你爹爹是镇边北平王啊，他是吃的大隋朝的俸禄银子，你可是少千岁世代沾缨官宦之家。对，老干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还跟您说，我爹爹虽然是镇边北平王，我爹爹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拿的是大隋朝的饷，可有一样，我爹爹也得接受大隋朝的监视。大隋朝老派俩监军放那儿瞅着我爹，这个我也知道。虽然说您老人家跟我爹爹一样都曾经是南陈主的大臣，您过去讲究有气节，不做隋朝的官，我爹爹做了隋朝的官了，但是在我的眼中看来，您还赶不上我爹。我爹虽然做了隋朝的官了，拿着隋朝的饷，但是他心里边并不见得真正

0: 愿意为隋朝效劳，宁可没做隋朝的官，也没拿过隋朝的饷，甚至您现在把头发剃了，都当了和尚了，可是现在您给大隋朝玩命，对不对？我说老爹爹，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也有点费解。丁彦平说：“罗成，我虽然没做大隋朝的官，但是大隋朝有很多官员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当初在瓦岗山下，那靠山王杨林聘请我坐镇胆，因为我和杨林曾经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如今三江王杨义臣请我又来做这个镇胆，也是因为我佩服杨义臣的为人，再加上虎牢关的守将尚师徒，他对我在星河寺里不是百般关照啊，这一番知遇之情我焉能不报，是出自私人的情面我才来到这里。”哦，您是因为私人情面。我说老爹爹，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别看您这么大岁数，只要别人给您点好处，您就替人家玩命，对不对？嘿，丁彦平一听这话说的多难听啊！啊，罗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别忘了我是你的义父。对呀，我知道您是我的义父，既然是这大隋朝给您一点好处，您就为他们效力。我跟您说，现在这铜旗阵眼看可就破了啊，瓦岗军已经打进来了，您前景不妙啊，听我几句良言相劝，干脆您下马吧，跟着我投奔瓦岗军，我保您到瓦岗寨上，您也得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齐阔的，怎么样？您意下如何？丁彦平说：“你把我看作是何等人也？
1: 我不是把您看作何等人也呀！你看您对大隋都这么忠诚，那我还不能让您上瓦岗山再享几天福吗？”
0: 罗成，现在铜旗镇已经被瓦岗军攻入，三江王杨义臣待我不薄，我不能在这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背离他去。
1: 您呐，还别说这话，老干爹，这话是您说的，您就把这铜旗阵给倒卖了。我正是由于听到您这番话，所以我接近黑如龙，
0: 城破厉害就在您的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您自个儿说。丁彦平手中把双枪一端，充满了一个枪花。罗成，既然是这样，你我两个现在就是各为其主，不要再提义父一词，你撒马来战。
1: 丁彦平这老头子真急了，要让罗成撒马来战。罗成说：“老爷子，真要这样的话，我是您的干儿子，我可有点不孝了。”丁彦平心想：“你就别提那孝了，你都快把我气死了你。”
0: 来吧，罗成一催坐马，扑棱一抖枪，丁彦平把双枪左右一分，奔着罗成啪就点过来了。罗成摆枪往前就刺，
1: 按照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次定枪法，回身盘肘扎，这罗成早都记熟了，耳朵也练会了。今天跟丁彦平这一交手，就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真正都给用上了。
0: 啪啪啪，一个照面过来，丁彦平带出坐骑，吁，老成，
1: 呆，
0: 我且问你，你曾经跟我说过，我教给你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你都忘了，你这是忘了吧？我看你不但没忘，而且你还很熟练。
1: 罗成说：“对呀，我是啊，我没事偷着练呢，他能不熟练吗？”
0: 罗成，我现在再问你，当您在瓦岗寨下一字长蛇阵中，那个程咬银到底是不是你？
1: 我说老爹爹，这人世上有些事儿啊，最好糊涂点儿，什么事儿都弄明白。

他弄得心里边就别扭。你看，本来我就想给您呢，留着一点猜疑，您非蹦出几句来。罗成，我才认识你。罗成一直不着急，这脸上笑呵呵的，那么气人。罗成端着枪说：“老干爹，呵呵，您才认识我呀？现在认识我也不算晚。跟您说吧，当年在店房里边，我就跟您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学完了之后，到在长蛇阵里边，我就给您用上了。可是那回用上，把您的软肋可能刺伤了。您走了之后还糊涂着呢。我本想让您这辈子就糊涂着得了，别再把这个事弄清楚了。您今天非要问，非要问，那我就告诉您吧，那个程咬银就是我。那个时候勾上脸了，怕您把我认出来，今天不勾脸了，我就不在乎这个了。老人家，咱爷俩还打吗？要再打的话，您可就只有吃亏的份儿了。罗成一说到这句话，丁艳平这火就更大。丁艳平提着双枪，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手不哆嗦了。丁艳平心想，今天我跟罗成交手，我得多加小心。小奴才，别看你知道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只要我加着万分小心，使出我双枪的绝艺，说不定你有一时疏忽，我就结过儿的狗命。丁艳平这可是真急了，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银然一甩，罗成，好，我不是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了吗？那你就用这招数来赢老夫吧。撒马过来，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罗成说，老人家，您真要让我动手，这我可有点对您不尊敬，少谈这个。罗成一催马，啪的抖枪就刺。丁艳平摆枪招架，罗成跟丁艳平两人就打在一起。如果说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丁艳平见了罗成挨了一枪的话，那是因为丁艳平当时不知道他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疏忽了，没留神挨了一枪。可是今天丁艳平有意要跟罗成决一胜负，那丁艳平毕竟是武林高手啊，练了一辈子双枪啊，这一辈子打仗从来没穿过盔甲，就好像下象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死，不带动弹的。丁艳平没有盔甲，就是这一身便服，那个意思就是一种狂傲，我这功夫练到份儿了，你谁什么兵器碰不着我。那么今天丁艳平跟罗成两个人这一动手，老头子是夹着万分小心，每一招每一式都非常注意。这么一打下来，罗成倒觉得这丁艳平可了不得。罗成心想，哎呀，尽管我知道了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但是谁呀、啊、单雄信带着梁世泰，带着秦用，还有傻小子罗世信，以及岳立图，有拿枪的，拿刀的，现在没带来镐头和铁锹啊，就拿枪刀兵器往这个地下就掘，掘这个土，往下掘，掘一段之后，他们就开始又打这铜旗啊，叮啊咚啊，叮啊咚，在远处一听，这跟铁匠炉一样，就打这铜旗。幸亏有这罗世信，这傻小子劲头是太大。罗世信把这大铁枪摆足了劲了，打着打着，这铜旗歪了。这铜旗一歪，大家伙就觉得有希望了。梁世泰摆锥打，秦用摆锥打，单雄信摆槊砸，罗世信最后又咚咚咚，生是把这个铜旗摇打这个石头基础里边，给打的撅出来了。因为这石头整个给震裂了，铜旗杆这一撅出来，奔着一个方向，歪歪扭扭。

风就砸下来。这铜旗杆往前一砸，可了不得了！一防备，一回头，哟！说呦的时候，这铜旗已经到他这脑袋这儿了，啊，啪！这大铜旗杆把三江王杨义臣是连人带马砸趴在地上。铜旗杆的头上啊有一个葫芦顶，这葫芦顶上有个尖儿。您说这玩意儿说多寸有多寸，平常你想有意这么做你都做不到。咱说秦琼那个马往后哨啊，这马往后哨，铜旗杆的葫芦尖儿把他这马脑袋蹭了一下，他可不是砸上了，要是砸上秦琼那马也死了，是扫上了一点儿，是扫上多一点儿，扫上也就一头发丝儿那么大吧。可是扫到什么地方了呢？胡雷豹顶门那个门鬃部位。咱说了，虎雷豹这是宝马，秦叔宝三到虎雷豹的时候，第二回把这虎雷豹倒到手里边，不是程咬金薅那毛薅着玩吗？薅大个劲儿了，把这毛给薅下来了，打那一声，正是那原来一薅毛就叫唤门鬃的那个部位，唰这一滑，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大叫。虎雷豹这一叫，那真是虎啸龙吟一样啊！这一声叫，周围凡是听到他叫声的这些马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趴下了。这些马一趴下，骑马的有很多都是隋朝的将官，人由打马上有的纵下来了，有的纵不下来，这马一趴下就把腿压住了，把腿一压住，旁边瓦岗军过来拿绳子就捆。其中这里边唯有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这匹马一听虎雷豹叫，毫没客气，扑棱就躺下了。他那马躺下了，罗成那马也趴下了。可是罗成毕竟是年轻，反应非常快，他双脚一甩蹬，一蹬这蹬，腾，他蹦起来了。丁彦平那须发皆白，那老头了，尽管说是武林高手，功夫到了家了，那在马上他也没想到会有虎雷豹这一叫啊！就这一叫，这匹马往旁边一躺，把丁彦平的腿给压住一条。老头子的腿被压住一条，上面那个腿呢还在马上搭着呢。这功夫，罗成又打马上蹦起来了，手中端着枪，一看丁彦平那个腿在马上面搭着一条，嘣，上去就是一枪，这一枪就扎到他那腿上了。丁彦平当时，哎呀！罗成这一枪扎到腿上之后，啪，把枪往回一抽，站那不动了。老干爹，呵呵，这回您还说什么呀？您跑不了了。丁彦平这双枪在手里拿着，丁彦平躺在那看着罗成。罗成，你这一枪怎么往我腿上扎呀？哎呦，老人家，我只能往您腿上扎呀。我往您腿上扎，我是怕您走喽。为什么不往我更嗓咽喉这儿扎？罗成说：“老人家，我能上您那儿扎吗？我要往更嗓咽喉那儿扎，我就要您的命了。您是我干爹，我是您的义子了。啊，我办事哪能这么绝呢？”罗成，你办事够绝的了啊！你学了我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然后你就给我用上了。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你一枪在我软肋上给我留下了一道血槽，今天在铜旗阵中，你又一枪扎在了我的腿上，我身上这两处伤都是你给扎的。罗成，我丁彦平闯荡武林，事成天下，可以说大仗小仗打了无奇代数，但是丁某身上从没有负过伤，

只有这两处伤都是你罗成给我造成的。我丁艳平后悔，后悔我不该交给你我的枪法。罗成说，老干爹您别这么说，这世上什么样都有，就是没有后悔样。已经交给我了，放着做个人情，您不做干嘛还说后悔呀？一说后悔，连我这点人情也都没了吗？不是。罗成，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狠毒，你可别忘了，你刚一进镇的时候，当我问到瓦岗山下那个程咬银是不是你的时候，你一口咬定说不是，你还曾经跪在地下给我对天明官誓，你还记得吗？罗成说，我记得，老干爹我记得，当时我得明示啊，我要不明示您能信吗？您要不信能说出阵图的事儿来吗？是不是？话又说回来，老干爹，这明示这玩意儿还灵吗？啊，您看谁明了示重视了？我没看见有几个。罗成，你就能重视，你可是跟我说的，如果你要是那个程咬银的话，你就死不得善终。哎，是是是是，我说过这样的话。干爹，别跟我置这个气了，您就也别跟我较这个劲了。行，我搀您起来，搀您起来，旁边我们有军医，让他过来给您包扎伤口，然后呢扶着您上我们瓦岗军的大营休息养伤，最后我请您上瓦岗寨，这还不行吗？说着话，罗成往前就走。丁艳平说，什么？罗成，你不要往我跟前来。怎么着？干爹，我还是您的义子啊，咱们两个这义父义子的情分并没有就此了结。罗成，你没有跟我了结，我可跟你了结了。罗成啊罗成，小冤家短命鬼，你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用如此欺骗的手段，骗去了我们家传的招数，然后又用在我的身上，请问这世上武林中有这么做事的吗？你想搀扶我给我包扎伤口，让我跟着你上瓦岗山，让我投靠西魏王李密，那不是我丁艳平做的事。我丁艳平向来为人站起来顶天立地，坐下如钟如山。罗成，你不用搀我，你要还是你爹的儿子，你要说还觉得认识你这个义父，你就给我一枪。罗成说，老人家，无论如何我不能给您这一枪，我不能落这个名声。好，罗成，不用你落这个名声，你也不用搀我，我也不偷瓦岗山，这是我丁艳平自作自受，我自己来。说到这里，丁艳平把自己的双枪其中右手枪枪头往回一倒，奔着自己的钢嗓咽喉。罗成一看，哎呦，这老头要自尽，干爹！罗成刚想往上夺他这枪，没来得及，丁艳平那手多快，这一枪自个儿在自个儿捅到嗓边的去了。丁艳平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老头死了，丁艳平这一死，罗成站在那里愣等了半天，说不上此时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啊。罗成一看，老人家您，罗成现在有点忏悔。忏悔什么？忏悔刚才自己对丁艳珠子打了三天，因为这勾勾叉叉地方太多了，没有同期指挥了，一个杨虎乱军中也被瓦岗军的将领给杀死了，手底下很多城搀扶起来。罗成热泪盈眶啊，最后罗成就说了，谁把我爹爹给射死的？说苏定方。罗成说，我记着的，苏烈苏定方，下兵

来到帅堂之上，秦琼、徐茂公等人一起给西魏王李密见礼。李密今天是全副武装来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李密在正中一坐，众位卿家免礼丰盛的酒席，所有的这些主要将官都在这个帅堂上按班就坐。罗成呢，当然也在这儿。没有入席之前，李密单独召见了罗成，也召见了罗松。李密问罗成和罗松，听了罗成他父亲阵亡的这件事情，对罗成表示一种慰问。但是李密问罗松和罗成，你们二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罗松就说了，说王爷，我们这个意思呢，我回原籍，让我的弟弟罗成就在瓦岗寨吧，北平府已经不是他的老家了。我呢回原籍侍奉两个老太太，我还有个儿子叫罗焕，这是继承我们罗门的后世香烟。哦，但是罗松说事不宜迟，早到一会儿和晚到一会儿都是不一样的，家里边没有主在，下了一封禅位诏书，同时也写了一封邀请函。用不了多久啊，在8月15，他们要在扬州设摆一座应天夺魁大会。所谓应天夺魁呢，杨广在他这个诏书里边说了，说他继承了杨坚的业绩，但是他是无德之君，那的天下百姓一齐高举，大隋江山国无宁日啊。杨广本人也承认，他上不随天心，下不可民愿，想把江山让给一个有德之君。但是现在在国内一共有18支队伍，小队伍就不说了，大的队伍共有18支啊。这18国国王都想要接承大隋天下，那么大隋的江山让给谁呢？杨广拿不准主意，所以杨广就想他要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在扬州摆一个应天夺魁会。这个应天夺魁会呀，就是让我们18国的国王各带人马同到扬州，在扬州的教军场里边比武较量，谁要是最后成为最强者，夺了魁了，那么就把大隋国家的玉玺就交给他，那么他就重立朝纲，再设江山。当然杨广说这个话，他写这个信，我想未必是真的。不过呢，隋朝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杨广现在在江都城，再想回长安他回不了了。众位知道吗，太原府的李渊起兵了，竖起反隋，现在李渊正派他的孩子们统领队伍进攻长安城。如果李渊的队伍把长安城打下来了，这就等于把杨广的老巢给端了，杨广再想从江都回长安回不去了，没他的容身之地了。那么杨广要想在江都建都呢，这江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不是一个建都的家地。杨广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江山不会久，所以才提出来禅位诏书。诸位，现在天下有18个国王，那么杨广提出来禅位诏书，诸位说哪个国王有资格来接替大隋朝的天下呢？啊，诸位说说我听听。这李密当众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所有的这些文臣武将一个个一看，这酒宴都摆上了，酒不让喝，菜也不吃，先探讨这个问题，谁也没言语。因为大家不知道西魏王李密是心里怎么想的，大家不说话，李密一看

人不回答，李密就说了：“诸位，我想了，这十八国王爷里头，有几个是在我心目当中占有位置的。第一个，应该说是太原府的唐公李渊。唐公李渊胸有城府，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当年在朝纲中的时候，我对此人略有了解。当初他并不举旗反隋，今日突然举旗反隋，此人大有这种事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他这一举大旗，西魏王李密当着众人的面慷慨陈词，说杨广现在已经写下了禅位诏书，准备着请十八国的王爷到扬州去共赴应天夺魁大会。他取长安怎么能比得了我们取武关呢？我们取武关可以说是历经艰险，我们的这瓦岗队伍所向披靡，哪一个能是我们的对手？就是东岭关他妈40万随军设摆的从秦人，不是被我们一战而击溃吗？嚯，这李密越说越激动，旁边大家伙非常高兴，这鼓掌叫好。于是李密端起杯来：“众位卿家，为此我们共干此杯。”这杯酒喝了，喝完之后李密说了：“我们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兵发江都，直捣杨广的老巢。到在那里，我们去参加在江都举行的这个夺魁大会。”不过这里边有人也说呀，说杨广弄这个夺魁大会有让十八国的这些人自相残杀的内涵。我觉得尽管他有这个内涵，但是到在那里，我们通过比试显露出我们瓦岗军是天下第一来，又有什么不好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取江山，可有事半而功倍的效果。诸位说是不是？大家伙都说对，西魏王圣明。于是李密就开始跟大家推杯换盏，挨个桌上敬酒。这些人高兴，打了大胜仗，全在那喝。酒喝完了，在东岭关休整了一段时间，接着就是要奔扬州了。这回一上扬州，李密亲自去，小霸王翟让也跟着，秦琼啊、徐茂公啊以及46友众将一同前往，包括罗成也在其内。但是呢，扬州城那边来的公文有一规定，十八国的王爷都到那去，哪个国家都拥兵10万甚至数十万，这么多人都带去可不行，那不就等于把扬州给包围了吗？所以最多只许带5000人，但你主要的参赛者来行。就这样，瓦岗军带了5000人，其余的队伍一律回转瓦岗山，留大爷魏征在瓦岗山上料理善后。于是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以及贾家楼的一干众将带领5000人马够奔扬州而来。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天昌关。李密一看怎么不走了，有探视的往前一探，回来

忙把武天熙找来，因为这靠山王杨林在江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撒下人去对全国这十八路国王各种情况都做调查，都做了解。其中他就了解到这个陀罗寨的寨主武天熙是义勇之夫，很多这个国王啊，不是称这个王那个王，甚至有的自个儿就称是皇帝，甚至把年号也都起了，百里为王，千里为帝，就跟东周列国时候一样了。所以杨林感到大隋朝情势危机，可是唯独这武天熙呢，他是大寨主，陀罗寨大寨主。通过别人一了解，知道武天熙这个人没有多少心眼，所以靠山王杨林就派专人，能说会道的说客到那见武天熙了。跟武天熙一说，皇上要让位，要把玉玺交给天下有德之人。武天熙说，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想当皇上，我就想当一寨主。劝说武天熙的人就跟他讲说，要请您呢去做官，您不想当皇上，让您当官行不行啊？啊，武天熙说，让我当，您同意呀？哦，武天熙这个人呢，生性狂傲，就愿意听别人捧着他说，谁要给他一戴高帽子，他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武天熙一听这句话高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去。就这么武天熙来了。武天熙这一来呢，靠山王杨林对他待若上宾，一日三餐好酒好菜，同时还弄几个美女陪着他，用现在的话说，天天都给他换新小姐。这武天熙在这当寨主没享受过这个呀啊！哎呦，武天熙一看，感情到了大隋朝里边一当个官是这样啊。武天熙心里边觉得旁边有竖着大旗，身后有几百名亲随，那边有贴着告示，说明武天熙在这是干什么。十八国的人到这一看，这告示就都明白了，说：“哎呦，这是主考官呐，武艺主考。”说这武艺主考，谁过去主考啊？啊，这功夫宋义王孟海公到这儿了，孟海公手下有元帅上官迪呀。上官迪跟秦琼是好朋友，多年不见面了，上官迪先到这催马过来一见武天熙，问武天熙怎么回事。武天熙说，我是过罗主考。你是哪儿的？上官迪说，我是宋义王孟海公手下的上官迪。你想要进扬州想夺魁吗？啊，想夺魁先胜了我的斧子，胜不了我这顿车轮斧，你就别进扬州。上官迪一听，那好吧。于是上官迪催马过来跟武天熙交刃，啪兜手一枪，武天熙白斧子往外招架。上官迪这武艺呀，应该说比头些年是大有提高，但是尽管大有提高，那武天熙力大过人呐。上官迪哪是武天熙的对手啊，马来马往三四个回合，让武天熙一斧子咔嚓把上官迪的头盔削掉，上官迪捂着脑袋就回去了，败下去了。上官迪这一败，其他各个国家的有些个名将啊就不敢往上上了。为什么呢？大伙都合计呀，这是武天熙呀，当年我们十八国合作在四平山截杀杨广的时候，他是我们这边的先锋官呢，现在这小子怎么没志气又替人家干活去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武天熙勇猛过人，三个先锋官武天熙、武云赵、熊过海，现在就这一位在这儿，说那两位哪去了？有的就说等着那两位吧，那两位要来了，看看他们仨要见了面都怎么说。等着等着，武云赵来了。这武云赵跟武天熙两个人是哥俩呀，所以武云赵催马一到这来，武云赵的首领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跟武云赵这个人马队伍一到这，武云赵过来一见武天熙，说：“哎呦，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武天熙就说了：“我现在当了主考官了，我是过罗大主考。”武云赵一听，您。

咱们过罗大主考了，我们现在是来夺大隋朝的玉玺的，你在这儿给隋朝当主考官，合着你做了隋朝的官了。吴天锡说，对呀、啊、我做了隋朝的官了。乌云照说，简直是岂有此理，您怎么能这样呢？啊，我们现在来了，你要在这当这主考，难道说咱们弟兄两个人还得要比武较量吗？吴天锡说，那咱俩就不用比了，你就过去吧。这武云照跟凤鸣王李子通带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去了。武云照过去了，剩下这些个王爷在这看着，大伙一传十十传百在这议论呢，说人家这武云照人家哥们儿啊，人家放过去了，说咱们这怎么办呢？啊，哎呦，再等谁呢？有人就说了，瓦岗寨来人了，快去找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吧。这大德天子当年是咱们这都盟主啊，他能有主意、啊、于是有人就到瓦岗寨这就问，说大德天子来了吗？瓦岗军一听，我们现在不是大德天子了，我们现在是西魏王李密了。啊，西魏王李密了。哎，那大德天子那程咬金呢？他还在吗？程咬金在啊。哎，我们想见见他行吗？有人往里边一通禀，这李密别人不熟悉，熟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有人找他，程咬金说，那谁找我？说不知道，说找大德天子。哎呀，程咬金说，这行人呐还真记事儿，这都什么前的事儿了还记着这事儿。程咬金骑着马咣啷啷咣啷啷到队伍前面来了，到队伍前面一看，好，楚州王高士德、越州王高士元啊，这几位王爷还带着那些将官，说我们见，哎呦，大德天子你好你好。程咬金说，诸位诸位，彼此彼此，怎么着？怎么今儿找我干什么？我说当初您是我们的都盟主啊。程咬金说，咱别提这茬，那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老皇帝就别翻了，翻了也没用，我现在不是那个都盟主了，我也不是大德天子了。那您现在是什么呀？我现在是瓦岗山西魏王李密李文忠驾下称臣，我是前部先锋，但是我有个大官衔，一字并肩王啊，我是这个王爷，我把这皇上位让给他了。您怎么让了？我怎么让了？我前掂量后合计呀、啊、我那我过去啊，我过去是过去，这武天锡他能听我的吗？哎，您有面子，您大德天子的着实进去过来了。哎，我说蓝剑壳干什么？跟我上前面玩玩去怎么样？上哪玩去？前面，前面有一个小子在这把我们这道给挡住了。他说谁过了他也不让道，咱俩过去瞧瞧，看他让不让道。他要不让道的话，你就过去把他扒拉开，让他让个道行不行？嘿嘿，那行那行那行。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当程咬金来到队伍的前面，十八国的这些王爷都闪开闪开闪开闪，程爷来了。有的说大德天子到了，可是众人都闪开了，程咬金来的这一代江省，咦，这程爷办事还真是粗中有细。程咬金说，我先瞧瞧，我看看这武天锡现在怎么个模样，是什么个意思。他这么一瞧的功夫，这武天锡手中摆着这一顿车轮斧，正在这往对面看着呢。你们都在那愣着干什么？谁想进城先过来比武。程咬金说，哦，这小子是为大隋朝效力了，好，我过去。程咬金刚要带司将往前走，忽然间又打身旁过去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为首一人银盔银甲素白袍，胯下银鬃马，得胜钩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肋配宝剑，长得四方脸，面如银盆，五官端正，三山得配，与众不同。这年轻小伙漂亮，气度非凡，身后边跟着有十几个人，这是他的随从。程咬金不知道这人是谁，这个人

0: 道跟前，来到了武天锡的对面，吁，一带坐骑，请问壮士，您是干什么的？
1: 武天锡把双斧子一端，
0: 我是过罗大足寇武天锡，你是什么人？您问我，我是太原府唐国公派来的。恕个罪说，老爹爹姓李名渊，我是他的次子，叫李世民。
1: 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也是来捉魁的吗？
0: 对，我是来捉魁的。既来捉魁，拿起兵器，在我面前大战几何？李世民说：“将军，我先不跟您交战，我先要问问您，您是什么官职？”
1: 我是过罗大足考。
0: 李世民说：“过罗大足考是极品官呐，
1: 极品官，极品官这事没跟我说呀，这是靠山王杨林封的我这官呐，在我这儿能过得去，你们才能有资格夺魁。”
0: 李世民说：“好。”这个做官啊分品，您这过罗主考，一个是没有品级，再有一个呢，您这个过罗大主考是短时期的，主考就是考场当中当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官，一般的考状元那都得有主考，但那个主考也都是临时的，状元考完了他还有别的官职，您怎么没有啊？
1: 哎，这事儿他没跟我说，
0: 要不说武天锡这是粗人呢。他一说这句话，李世民就笑了。我说：“这位武将军，我再问您，您这个过罗大足考每月的俸禄银子是多少？”
1: 这我才刚来几天啊，还没提这钱的事儿呢。
0: 哎，我们不管当什么官，他都得有俸禄啊，从国库里边开饷啊，啊，十户多少户，要不是十股多少担，您这个怎么当了这么个过罗大主考，还没有这官啊，还没有这俸禄啊，这怎么能当这样的临时官员呢？据我所知，您曾经是四平山前十八国联合的三位先锋官之一。可现在当这个主考官是个临时官，
1: 那有能耐啊！你瞧，他就用几句话那么一
0: 说，几句话能混得过去。尤其是他看见刚才李世民跟武天锡三言两语说完了就过去了，程咬金心想：我来说说试试。可是程咬金这一露面，武天锡就跟程咬金说了：“你也是斧子，我也是斧子，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哎，程咬金一看这事儿真不好办，你说他要跟我较量较量，程咬金扭向回头往身后边一瞧，哎呦，身后边堆着一大堆人呐，都在这瞪眼瞅着程咬金怎么样呢？身后边这是十八国各国的头领人物都在这儿，现在到这儿来的这所谓十八国的人都有谁呢？有慈州王高士奎、越州王高士远、凤鸣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宋义王孟海公、山侯定阳王刘武周、洛阳王王世充、齐威王李密，刚才过去的那是小唐王李世民、北汉王罗子通、鲁州王徐元朗、知事王王铎、楚王林世宏、苏州王沈发清、汉东王刘黑塔、燕北王高开道、西秦王薛举、白玉王高谭胜。那么这十八路人，夏明王窦建德还没到。为什么？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主要将官那位苏烈、苏定方，也就是沙罗毅那位，他没敢先来，告诉夏明王窦建德晚到一步，
1: 怕的是跟瓦岗军碰上，还没等比武呢先动了手了，惹来麻烦。所以剩下的几乎都来了，这些位在后边全聚集在这里，就希望程咬金这一出面能让武天锡闪开一条路，免去这一场不是夺魁的干戈。

可是程咬金一听武天锡要跟他比斧子，这程四爷心里边就合计了。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要跟我比斧子，按说不管是谁我也不在乎他，我们两个可以撒马来战，不过我这头三下他万一要是躲过去再接着往下打，我未必是他的对手，十有八九我得败北呀。败北要是没人看着还行啊，这身后边围着一帮人呐，啊，那么多双眼睛睁得溜圆都在那瞅着我。我程咬金曾经是十八国的独盟主，今天在十八国的面前我栽了面了，我丢了人了啊，犯不上。程咬金心里琢磨，我还得劝劝他。哎，我说武天锡，咱们两个当初可是一个沟里的啊，怎么现在你站在我对立，这也是五个。程咬金说，你完了，不识数吧，啊，手心是五个，翻过来手背是五个，合在一块这就是十个啊，你这叫不分里外。懂得什么叫不分里外吗？武天锡，当年你在四平山下我们十八国聚齐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先锋官，武云照、熊阔海、武天锡，你们三个人是截杀杨广的先锋。你这个先锋官，你说杨广他能不知道吗？啊，可是现在杨广忽然把你弄到这儿来，给你来个过罗大夫考，让你当这么一个临时的小官，你就在这儿任劳任怨的给他干，你这是不是不分里表啊？大隋朝眼看就完了，兔子尾巴没多长了啊，十八国都杀到他们门前了，这说明杨广他知道自个儿的江山坐不住了，准备把玉玺要献出来，现在就是献给谁的事儿。哎，你在这站在他这头，你当这么个小破官，你在这跟大伙为仇作对，把以往交的朋友都给得罪了，你这是不是不分里外呀？ 啊武天锡，你不是英雄，我到今天才知道，感情你小子是一官迷。你要是官迷呀，你就当一大官，别当那债主。那现在人家给你这么个小官，你就在这跟他在这摆着斧子为他们效力，值得吗？啊！武天锡说：“程咬金，你少说这一套，我就想要跟你会战一番。你举斧子，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道闪开，让你过去。”程咬金说：“是这话。”对，好，你跟我打呀，我不跟你打，知道为什么吗？你怕我，我怕你，我这斧子比你也不小，我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谁不知道六月二十四长野林小孤山结过杨林的黄杠，哪个不晓得？我怕你吗？我今天之所以不跟你比武，就因为你是糊涂人，我是明白人，我这个明白人要跟你糊涂人比武，我丢份儿。你不想要比武吗？我也给你找一个我们瓦岗寨上的糊涂人跟你比啊！程咬金一回头，朝着在远处站着的罗士信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晃晃悠悠过来了。哎呀，蓝电壳干什么？前面这小子他不让咱走，挡着这道，你过去，让这配不上哪个鸟，他来个说不上来。武天锡一听，什么？我什么鸟？我告诉你，我叫武天锡啊，五天拉稀，三天拉稀就瘦了，五天拉稀你还挺胖的呢啊！武天锡一听，这什么话啊？你是谁？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驾下七十二品混蛋大将军，我叫罗士信。武天锡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

家还有混蛋大将军，有这官名吗？啊，一阵子后边大伙那些人都听着了，不时的传过来笑声。大伙这一笑，武天锡这脸拉得紧，不然的话这斧子差点就出了手。武天锡把斧子往怀中一拽，武天锡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啊，哎呦，别看他傻，他有一膀子傻力气，我得小心着点。他刚想到这儿，这罗士信这大铁枪横着就扫过来，由打武天锡的左侧奔他怀子骨这就打过来，砍枪！大铁枪横着往那一扫，武天锡由打马上探身形，摆双斧往我一架开。第二下，武天锡就觉得这个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为什么疼？就这第二下，由于力量磕碰过重，虎口这个地方已经裂了。傻小子这一枪横着一打，没打着，就手一转身，从另一面过来。从另一面可不是打怀子骨了，朝着武天锡这匹马两条前马腿扫过来。哎嘿，这一铁枪，武天锡这匹马的前马腿两条都给扫折，咵嚓马腿一折，这马扑腾往旁边一倒，这武天锡抽蹬来不及，左腿被马给压底下，左腿一被压住，武天锡手里边拿着斧子了，这右腿也在马凳里。武天锡甩右腿的这个脚，想着从马凳里甩出来之后抽左腿往外跑，来不及了。他刚一撤右腿，还没等抬起来，这傻小子到跟前把这大铁枪就举起来了，照着武天锡的脑袋，我砸死你兔崽子！这枪一举，刚要往下落，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士信，不要打死他！”喊这一声的是谁呀？正是秦琼。秦琼怎么到前面来了？咱说了，程咬金蔫不敲动的把傻小子嘀咕着弄前面来了。秦琼在马上坐着，这队伍不能前进，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在这等着呢。前后左右，秦琼拿眼睛一撒嘛，忽然看不着罗士信。秦琼对着罗士信呢，时时处处都关照，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子呢少心眼儿。尤其罗士信呢，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点，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固定规律。秦琼呢，生怕这傻子被人家给拐到旁边去吃了亏上了当。他一看罗士信没有，就问手下人：“哎，罗士信呢？”有人看见了，就跟秦琼说：“跟着四爷上前面去了。”就这样，秦琼提马到前面来了，来到队列前面，秦琼一看，哎呦，这罗士信跟武天锡动手打起来了。秦琼一眨眼的功夫，武天锡这马腿折了，马一倒把武天锡腿压住了，傻小子一举枪要砸死他。这秦琼喊了一声：“士信，不要打死他！”秦琼想的比较多呀，秦琼想，现在武天锡在这当这个过罗大族考，尽管说他是一时的糊涂，为隋朝在这效力，但是当年在四平山下，毕竟我们是曾经一个营垒里的朋友，他是三位先锋官之一呀，怎么能让他打死呢？罗士信如果把武天锡这一砸死，十八国的王爷都在这里，大家伙会有很多不好的联想。所以秦琼喊了这么一声，你别看罗士信没回头，他对秦叔宝的声音非常熟悉，黄巧哥那话只要一把他抬回去，他从后边这么一喊，有很多随军就上来了，马上把武天锡放到担架里边抬着往下撤。当要往下撤的时候，程咬金马往前一提，看着武天锡，武天锡看见没有，你连我们这混蛋大将军都不如啊，自个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武天锡被抬下去了，回到城中，然后转到回脱落寨，这咱就不用提了。

那战马已经是废了。这个功夫，程咬金说：“众位，看见没有？没有人在这挡道了，咱们该进去了啊！”这十八国的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才一直往里够奔。当来到扬州城外的时候，有隋朝的内侍长史官，这个内侍长史官姓于，叫于世基。这于世基跟另一个人叫封邑，他们是奉了杨广和靠山王杨林的旨意，特意来接待这十八国的王爷，摆队相迎，列队请他们入城。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进了城了，进城之后都给他们一个个的安排在馆驿之中，十八处馆驿都给修好了，让他们到馆驿之中安歇。那么没上馆驿之前呢，这于世基跟大伙就说明天早晨就在教军场比武夺魁，这叫应天魁首，又叫应天状元，谁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应天状元了。今天晚上呢，诸位先可以休息休息，每个馆驿当中都给您安排了厨师，准备了里面也有丰盛的宴席，你们如果要用餐的话，就跟厨师下个令，他们就给你摆酒宴了。十八国的王爷一听，那好吧，各自都进入自己的馆驿之中。西魏王李密呢，也自然来到了瓦岗寨的馆驿。进来之后，徐茂公跟李密就说了，说是陛下，事到如今，咱们可不能吃他这厨师做的饭，到在这儿了，这是杨广的管辖地带，咱们要让他们的厨师给咱做饭做菜，说不定这里边给咱们放点毒，明天早晨咱不用进教军场，咱就全完了。李密说言之有理，李密有这心眼啊，感情这十八国的王爷哪个也不是傻子，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到这之后哪个也馆驿当中的厨师都不用，晚饭都说自己想办法做着吃，有的上外边去买着吃，扬州城大街上的饭馆有的是，随便买点什么就对付一顿了。可是这十八国都住进馆驿之后，这里边就有一个互相拜访的事儿了。比方说这上官迪，上官迪跟秦琼老朋友，所以上官迪到瓦岗山的这馆驿之中来拜会秦琼，上官迪来拜会秦琼，接着武云照又来拜会秦琼，因为武云照当初在四平山上的时候就很钦佩秦琼的为人，更何况秦叔宝那也是在隋朝当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领啊、元帅呀、将官呐，互相的拜访，往这拜访呢，除了拜访秦琼，更多的人还来拜访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啊，程大爷住到自己的寝室之后闲不住，一会儿梆梆梆一敲门，说这武云照来拜访，看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见了面就得谈，就问了，说您怎么这大德天子不当了？这程咬金就说，哎呀，咱不行啊，咱也不认字儿，当什么大德天子呢？武云照说，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那么现在您让位给西魏王李密呢，这也算是明智之举，您这有尧舜的让贤美德。程咬金说，哎呀，我也不懂得什么尧什么舜的，反正我琢磨着我不行，我就让给别人了。这武云照走喽，上官迪也来了，上官迪走喽，又有什么段达来了，段达走喽，这王双美又来了。程咬金一看要坏啊，今晚我在这睡不了觉了，哎呦，感情我当过一任十八国都盟主老程这人缘不错，挨个都来找我，来一个就问您怎么不当大德天子了呢？程咬金心想，我没事，我像备课一样，我跟这个叨咕一遍，跟那个叨咕一遍，这叫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呐，干脆他站起来了，告诉手下人。

再有人来啊，就说我出去了啊，我上趟茅房。程咬金出来呀、啊，离开了馆驿，就奔着大街走来了。程咬金心想，今天晚上这饭没吃好，这酒没喝足，我上街上再找不着吧。都说扬州城好啊，我今儿看看这个扬州城到底是怎么个好法。程咬金走在扬州城的大街上一看，这时候天色可就晚了，灯光已经涨起来了。今儿个是8月14，晴空如洗，明月如盘，上边有月光照着，底下三街六市灯火通明。那个年头虽然说没有路灯照明，不像现代照的那么亮，但是扬州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那时候街上两旁边买卖铺户之次邻比，也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声音嘈杂。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我说杨广老往这地儿来呢啊，这地方倒是不错呀。仔细一瞧，街市上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哎呀，程咬金说，别的不干什么呀，我得找地方喝点酒。路旁边有一座酒楼，这个酒楼是两层的，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字儿。程爷一看，这三个字就认识俩，当中间那个月亮的月他认识，月，这月什么呀？其实这叫醉月轩。程咬金一看，就这儿带个月亮，今儿个天上也有月亮。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一进这个饭店，跑堂的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喝酒？程咬金说，喝酒，有个清静地方吗？楼上有雅座单间，头前带路。好嘞，跑堂的领着程咬金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一看，是一溜小格子，都是单间房。程咬金往里走，找了一个空的小格子，程咬金就进来了。进来往这一坐，一看这个小格子正好临街，隔着窗户往外一看，正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这热闹的场面。程咬金坐着这之后，一扑了肚子，好，这地方不错，又可以观景，又可以喝酒。跑堂的过来，跑堂的说，客爷，您要什么？你们这扬州都有什么好菜呀？哎呦，扬州好菜可太多了，咱这个地方扬州菜独成一系呀。哎，把那个好菜给我来六个啊，我叫不上名了，你给我颠沛。有什么好酒啊？好酒啊，咱扬州这地方好酒可也不少，您是要状元红啊，您是要葡萄绿啊，还有一种我们本地特产的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什么？还有跑不了？这跑不了是什么意思啊？程咬金在醉月轩的酒楼上问堂官有什么好酒，堂官说了一些个一般的酒，最后说我们扬州特产有一种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跑不了？谁跑不了？我跑不了？哎，不是那意思，这个酒的名字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这跑不了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这么名啊？跟您说呀，他这么回事，我们这个扬州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做酒的做法，为了要把自个儿这个酒卖得好，卖得多，卖得快，所以这些酒作坊的这个掌柜的都想尽了千方百计要把自个儿这酒做出特点来。我们这个扬州城里边呢，就有那么姓张的这么一掌柜的，人家是祖传三辈酿酒，到他这辈上呢，他也不知怎么自个儿对吧对吧怎么弄的吧，就琢磨出一种新酒来。这种酒闻着特香，喝起来特爽口，喝完了之后用不多久就醉。这个酒叫什么名呢？当时他把这个酒研究出来了，但是呢起不出名来。

说了，说你这个酒应该叫瑶池水。他说瑶池水不行，酒嘛，你瑶池水，人一听掺水了。有人说你叫瑶池液，完了这张掌柜的说瑶池液也不行，瑶池液这玩意儿太文，别人一听就听不明白。说怎么办呢？他就先空这名吧。他那这个屋子里边呢，就摆了有那么十几坛子他亲手酿造的这种好酒，就等着别人给起名了。那天晚上啊，朋友请客，上朋友家他吃饭去了。吃完了饭回来了，他没想到啊，在他走的这功夫，他屋里边进去小偷了。这小偷进去之后，把他屋里边东西划了不少，这个柜里边的银子也揣兜里头了。可能这小偷啊，看见他这一溜坛子里边都是酒，这小偷就把坛子口打开，搬着坛子呢，这小偷就喝。哎，一喝挺好，接着就没少喝，喝着喝着，这小偷就喝醉了，咕咚倒下了。咕咚这一倒下，小偷过去了，哎，这张掌柜的回来了。张掌柜的进屋一瞧，屋里倒了一个人，一看他那身上都带着他们家的东西，兜里边装着他们家的银子，这张掌柜的拿绳子把他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这小偷还没醒呢，最后啊，打他好几个嘴巴子，这小偷才醒。小偷醒了之后，张掌柜就问他：“你是不是小偷？”小偷说：“没错，是我。”“那你怎么在我这睡觉？”小偷说：“因为我喝了你这坛子的酒了，喝完了酒我就躺下了。这酒好喝是好喝，但是喝完了就得睡觉。”哎，张掌柜说：“知道这酒叫什么名吗？”“你这酒叫什么名？”“我这酒叫跑不了。”哎，小偷说：“对，我是跑不了。”哎，您别说，打这儿开始这酒啊就有了名了，就叫跑不了。哦，程咬金一听好，哎，给我来那几个菜，就给我来一坛跑不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喝了这个酒，我跑不了了，讨这儿，那我可就没钱给你了啊。哎，您没钱给我不要紧呐，客爷，您是姓程吗？啊，我是姓程啊。您只要姓程，这就好办了。您没钱给我呀，隔壁那间里头有三位在那坐着呢，他们说了让我过来问问您是不是姓程。刚才您从外边往里走，在他们门口那一过的时候，他们认出您来了，认出您来了核对一下，说只要您姓程，您的酒钱菜钱饭钱都由他们给了啊。程咬金一听，他们谁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有那么三位在那坐着呢。程咬金心想：哎呀，我老程看了这知名度不低呀，啊，从他门口一过就认出我来了，主动的给我后酒饭账钱。不行，我得看看是谁，得认识认识，平白无故的干嘛让人家给钱呢？程咬金站起来了：先等会儿，这酒我先不喝，我先到那屋瞧瞧，看看是哪位朋友在这儿。程咬金一转身跟着这跑堂就到了这屋了。进了这屋，程咬金一瞧，哟，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着一身便装，头戴大巾，身穿箭衣，腰扎自然带，旁边还跟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程咬金这一进来，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呦，您好，程老兄。程咬金一瞧，感情这位是李世民。哎呦哎呦，怎么你在这儿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出来看看扬州美景啊，没想到在这儿跟您不期相遇。哎呦哎，真是缘分缘分。哎，刚才我听这跑堂子说你把我的酒菜饭账都给耗了。李世民说：是啊，您在我门前一过，我瞧着是您，所以我让跑堂子问一下是不是姓程，要是姓程的话，那您的酒饭账我给了。程咬金说：那我到这儿来喝酒吃菜，怎么能打扰你给我后钱呢？
哦，程大哥，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我刚一记事儿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大名，现在您的大名真是如同春来都上到这边来了，酒坛子也拿来了，告诉你这酒就叫跑不了。程咬金跟李世民等着你说，李世民就乐了，哦，还有这种酒。李世民给程咬金指引了一下，说这两位这是我们太原府陪着我来的，这位姓马叫马三宝，这位姓尹叫尹开山。程咬金说，哦，久仰久仰，这两位同时报案，程爷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有幸今日相见。哎呀，甭听我那大名，那么都是瞎传。哎，我老程是干什么的我自个儿最明白。我跟你说，我呀就是卖耙子的，最早啊还倒腾过私盐，打伤过盐训，坐过监狱，反正是大隋朝啊对我就没办法，我对大隋朝也没什么好印象啊。当年我爹呢倒是个当官的，那是南陈主驾下的一个官员，最后呢死到隋兵手下，所以我跟大隋朝有杀父之仇。嗯，来吧，今天咱们见了面了，这李世民我得叫你少千岁呀，是少王爷呀。啊，你爹爹既然已经竖起反隋，那现在将来你就是你爹爹手下的得力干将了。李世民说，嗨，我就是帮着我爹爹做点事情而已，比如说上这儿来吧，我爹不能来就把我派来了，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来，咱们先干一碗。端起酒碗了，咣咣咣咣咣，先干了一碗。接着程咬金就问李世民，你们这回来带了多少人呢？李世民说，人嘛没带多，我就带了几十人，到这主要是探听一些消息。探听什么消息？李世民说，是这样啊，杨广虽然是现在江都，他住在江都宫里，他在这修了一个江都宫，这个江都宫修得非常的豪华奢侈，动用了很多民脂民膏，动用了很多民工，修了很长的时间。杨广整天在这宫里边是花天酒地。我老爹爹就说呀，怎么杨广突然要降写了禅位诏书呢？我爹爹跟杨广他们有亲属关系，他对杨广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是轻易不会把自己的地位让给别人，那么呢主动提出来要禅位给别人，这就值得怀疑，所以就让我呀到这来一趟，探听探听虚实。在我来之前呢，我们就先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三元人，人称三元先生，他叫李靖，李药师，也可以说是我们太原府的一位谋士吧。三元先生李靖他先来了几天，因为这个李靖呢他有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他的哥哥就是杨广这朝纲之中的内侍长史，是通过这个关系打听了一些消息。我来到以后啊，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常大哥，今儿个咱们可是缘分，您来了，在酒楼上碰见了，我不能不把我得到这个消息向您透露。我要对您不透露，那说明我不是真心交您这朋友。哦，程咬金说，怎么回事？你说说这里边还有什么说道吗？李世民说，何止有说道啊，常大哥，据三元先生李靖跟我说，说杨广这一次请十八国的国王包括十八国的主将齐聚扬州，名字是应天夺魁，其实是要暗害大家。他定了一条连环绝户计。什么叫连环绝户计？李世民说，他的这个计策是一计不成又

二忌，二忌不成又有三忌，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什么忌呢？李世民说，比方说在天昌关那五天西，他自己甘当这个过罗大主考，这就是他们一计。他们知道五天西是义勇之风，没有什么魔力，又在陀罗寨不称王不称帝，自己甘当这个大寨主，所以他们派一个能人凭着两行伶俐齿到那去一番游说，把这五天西就给说过来了，给了他个官，让五天西在这当过罗主考。这本身就是第一条计策，让五天西跟我们大家伙在那先交战。他要把谁给打残喽，他要把谁给杀死喽，对大隋朝都是有利的。对，程咬金说这招挺损。李世民说，是啊，这是一条。咱们大伙都来了，都住到馆驿之中了，他每个馆驿里边都有厨师，都安排了伺候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了，到这儿可以摆上酒席。是，如果酒席要是摆上的话，他这里边都可以往里投毒，而他这种毒还不是那种吃了就死的毒，吃了他这个酒席之后是慢性发作，几天之后你才死的，想赖他们都赖不着。程咬金说，我们可没吃他那酒席。是啊，这十八国的国王还都有个心眼儿，谁也没吃他们的酒席，也没用他们的厨师。哎，他还有什么？李世民说，我不能挨条的都打听清楚，但是我还听说明天早晨到教军场要比武，比武教军场里边给十八国的国王安排了十八座看棚，让你们到看棚里边休息，看棚里边有茶水，有干鲜果品，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桌案，你们到那坐那休息，要出去下场的上马提兵器。不，程咬金就是这样吗？哎，这是我听到的。我还听说，如果说谁要是真正得了这个状元了，也就是应天夺魁了，当今皇上这杨广还要给这状元亲自赐御酒三杯，这御酒三杯其实是鸩酒，也是毒药酒，这状元一喝马上就死。那就是说，把这个十八国当中最能够能征善战者第一名给你毒死。其实这等于是大隋王朝在削弱天下反隋的力量啊。啊，哦，我说李世民，别看你年轻，这心眼可够多的，你们能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哎，那你们怎么办呢？明天教军场比武你们去不去？李世民说，明天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暗自撤离。您这不是来喝酒吗？我把这个事儿跟您透露了，您回去跟西魏王李密去讲，讲完之后最好你们瓦岗军今天晚上也撤离，得天下打江山不再就一颗玉玺。杨广愿意献玉玺就献，不愿意献玉玺的话，将来我们兵临城下活擒杨广，这玉玺不也是咱们的吗？何必在这争争夺夺呢？我还跟您说，人家这里边让十八国的是比武。

0: 这就是于文化及还有靠山王杨林等人绞尽脑汁他们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好，要冲这么说呀，这酒我可不喝了，他这个酒叫跑不了，我要喝多了我倒这儿动不了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我马上得回去见了我们西魏王，我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不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跑了。李世民说但愿如此，不过呢这个消息您可不要跟那些国家都说了，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没经过进一步的核实，跟那些国家都说了的话引起混乱，怕的是提前闹成不快呀。有什么不快？隋军四面都有埋伏，据说他城外已经设下多路伏兵，就是我们逃出了教军场恐怕也逃不出他们的伏兵圈。
1: 好，如此说来那失陪了，我可就告辞了。
0: 程咬金站起来了，你不说给我们厚账吗？这钱我就不掏了啊，就饶你们一顿了。程咬金由大屋子里边出来，急急忙忙下了酒楼，这就往回走，回到了馆驿之中，先奔西魏王李密这屋。西魏王李密这个人有一个好读书的习惯，他小的时候在长安城，咱讲过，骑着牛犄角上就挂着书，当时最早让杨素发现了，一问他，他叫李密，所以由此才给他来一普山宫。李密呢晚上正在这看书呢，王伯党刚到他这屋里边跟他闲聊几句，刚出去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往这一来，门口那有岗哨啊，一看程爷不敢来，这是原来的天子，程咬金把这个地位让给李密的，所以程咬金直接就进屋了。哎，我说王爷，我跟您说点事儿。西魏王李密一抬头，哎呦，程将军，今天晚上你上哪去了？有很多人来找你呀，都说你出去了，你上扬州城逛街去了。
1: 啊，对呀，都说扬州是民子，今晚就走了，咱们今晚也走，怎么样？
0: 程咬金说完这番话，李密听完了老半天没言语，最后他抬起头来瞧了瞧程咬金，李世民今天晚上真走吗？
1: 真走啊，他说了。
0: 他走了吗？
1: 他走没走我不知道。
0: 程将军，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到扬州来要比武夺魁，索取大隋朝的玉玺，知道谁最有把握？
1: 你说了，你说咱们最有把握。
0: 对，我料定大隋朝这个玉玺就是我们瓦岗山的。那么我有这个看法，十八国的国王虽然都来了，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属下都有多少和勇战啊，但是他们恐怕有很多人也知道瓦岗寨势力强大，也有的国王呢不能知己知彼，浑浑噩噩的就来参赛，但是我敢断言李世民是聪明人，别看他年轻，早有耳闻他足智多谋，十有八九李世民他知道我们瓦岗山一参与夺这玉玺，这玉玺就是咱们的了。在九龙城他看见你了，知道你是瓦岗山的人，原来又是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你在咱们的军营之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跟你说了这么一番话，安知这番话不是谎言呢？如果我们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连夜撤军，所有的将官包括我们来的这些人都撤出去了，我们走了，明天到教军场比武的时候最强的力量没有了，那么弱者就逞能了，李世民是不是接这个茬把我们支走，他们好得这玉玺呀？程咬金说还是你们这些读书识字

0: 人心眼多啊，我这脑子就拐不过这个弯来，他能是这样吗？李密说，兵不厌诈呀，这都是五子诗三篇里边经常嘱咐我们的事情啊。程咬金说，照您这么说，那明天我们怎么办呢？李密说，明天五科场我们还去，如果到在五科场看李世民他们那支队伍没了，那就说明他酒楼上跟你说的是真话，如果说他也在场，那就说明他说的是谎言。程咬金说，好，那咱就这么着。于是他们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各自做好了准备，都上了坐骑，带着兵器离开了馆驿，来到了教场之中。来到教场之内，
1: 大呼小叫要找他父亲，别人谁都拦不住。通过电话，谢文东听见另一边乱得很厉害，人声鼎沸，还有东西破碎的声音。他低声对三眼说，我马上就回来了，先把小玲稳住。三眼勉强答应一声，挂断电话。没过五分钟，电话又响了。谢文东无奈的翻白眼叹气，接过电话，没好气的说，这回又怎么了？这回打电话的不是三眼，而是高强。他语气很急，东哥，我刚收到杜廷威的消息，他在哪儿呢？高强沉吟半晌。谢文东不耐烦地问，他到底在哪儿啊？他在军区呢。什么？谢文东眉头紧锁，疑声问道，东哥，下边有几名兄弟亲眼看见有几辆和杜廷威他们坐的一模一样的车向军区的方向开去了，这个消息应该不会错的。谢文东一眯眼睛，好狡猾的家伙呀。杜廷威知道跑到哪儿，只要没出东三省都不能算安全，只有在军区有大批正规部队的保护，谢文东才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狠狠一攥拳头，一拍司机的肩膀说，我们不回别墅了，去军区。啊！江森和任长风都吓了一哆嗦，两个人平时也算是胆大妄为的人，可一听军队，心里头也是直打鼓。东哥，你不是想和军队开战吧？李爽倒是全没放在心上，他是不怕事儿大的人。胖手一伸，他拉着谢文东的袖子，东哥，就算是要去，也等我多找些兄弟，多带上几把枪的呀。就我们这点人，恐怕未必能擒住杜廷威啊，万一他趁乱跑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这个猪头。江森和任长风心里很有默契的同时骂了一句，这点人去了还怕杜廷威跑了，自己能不能跑出来都是两码事儿。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转头仰望车外的天空，长长出口气，没有说话。几辆汽车直开到军区大门口，被门口看守的士兵拦住。谢文东拉下车窗，把政治部的证件递了过去。这张证件他宝贝的很，在不少时候这都是他的护身符。士兵接过来只看了看封皮儿，顿时立得笔直，打开以后扫了一眼，立即恭敬的送回来，行个军礼。谢先生。他不知道如何称呼谢文东，在证件上他的身份是中尉，但是由于是政治部，直接叫连长显得不够客气，迟疑一下，他选择叫谢先生。军区谢文东以前来过，那次是被绑来的，在火红夜总会和魂组一次大火拼，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哪知道在这儿遇到了东方毅。当初和东方毅一起的还有一位姓黄的中年军人，看军衔像是师长级的，军区的编制他并不清楚，可笨想也知道那个人和东方毅能站在一起，其地位也不会很低。

0: 笑，试探性的说：“我找黄市长。”被他猜对了，那姓黄的中年人确实是师长，而且是军区里最高级别。士兵一听，连忙说：“请您稍等。”士兵跑回值班室，急匆匆的打个电话。过了没两分钟，他又快步跑回来，正双方内的高级警察。他不敢再多言语，抬起栏杆放行了。汽车一路上畅通无阻，直接奔向办公楼。这里和他当初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层白雪银装的掩饰。周围不时有来往军士递来好奇的目光，以为又有什么领导下来视察呢。江森轻轻地拉了拉谢文东，向他右手边的窗外一扬头。谢文东顺势望过去，只见几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停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和杜廷威逃跑时乘坐的车丝毫不差。谢文东点点头，抓了抓腰间的枪，沉思良久，又把手松开，摇了摇头。他虽然有政治部身份的掩护，但并不代表他可以毫无顾忌。这里毕竟是军区，周围都是带有真枪实弹的士兵，一旦他动手，无疑是与军方开战，也相当于与国家为敌。这么做值吗？他不得不考虑。汽车在办公楼前停下，谢文东飘身下车。这里已位于郊外，风比市区要大，也硬得多。他打个寒战，把大衣紧了紧，才步上了台阶。刚进楼内大厅，一位身穿黄色呢绒军装、身材高大挺直、相貌堂堂、不怒自威的中年军人迎了上来。人没到，笑声已经传过来了。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谢先生，我们有一年没见了吧？
0: 谢文东举目一看，正是上次和东方毅站在一起的那个人。他反应极快，面带笑容地说：“
1: 黄师长，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不过您是风采依然呢。”“年轻人还是很会说话嘛。”“
0: 差得远了，很多事情啊，还得向您多多请教呢。”黄师长听了以后，又是一阵大笑。他挽着谢文东的胳膊向楼上走，看两个人亲热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两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会面呢。客套话说完了，谢文东话入正题：“
1: 听说我有一位好朋友在你这儿呢，不知道是真是假呀，黄师长。”“
0: 好，你说的是谁呀？”黄师长莫名的一愣，不知道他是真糊涂啊，还是假糊涂，睁大眼睛看着谢文东。“
1: 我的这位朋友叫杜廷威。”
0: 谢文东缓缓地说，他双目如鹰钩，在黄师长脸上滑动。“
1: 黄师长不会说不知道吧？”
0: 黄师长的面容一热，心里火辣辣的，心中震荡。想不到对方只不过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会有如此凌厉的目光，他哈哈一笑，掩饰自己的尴尬说：“
1: 你说小杜啊，他确实来过，而且现在也正在我这儿，不过他并没有跟我提起有你这个朋友啊。”“
0: 他不认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认定他了。
1: 俗话说得好啊，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他的恩，我是片刻不敢忘记啊。所以我想见见他。”
0: 他话里有话，黄师长自然能听出来。其实谢文东和杜廷威的恩怨，他都知道。当后者落荒逃到手，简直是目无王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口气。谢文东这一提起来，他不怒反笑，点头说：“
1: 可以，当然可以了。你谢先生提出的要求，我怎么好拒绝呢？”
0: 微微一顿，又半开玩笑的说：“

0: 政治部，我可开罪不起呀！谢文东笑了，那就有劳黄市长带路了。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两个人一直上了5楼，黄振在一间房门前停下。小杜就在这里休息呢。谢文东含笑点头，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李爽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拦下了，早就看不到踪影。他握了握拳，一咬牙关，连门也没敲，推门而入。房间不算大，30平左右，但布置豪华精致。 特别是地面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仿佛在云端。房间里坐着3个人，其中2个谢文东都认识，一个人脸色惨白，五官平淡无奇，却透着一股死气。坐在房间靠窗的角落里，死鱼一般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窗外，丝毫没有因为谢文东的突然出现而波动。他是苍狼。 就算坐在角落里，那死亡和神秘的气息仍然无法让人忽视他的存在。另一个人30岁左右，相貌堂堂，只是眼角眉梢之间显露轻浮之气。见谢文东进来，几乎本能的反射性从椅子上一蹦多高，指着谢文东，嘴角直哆嗦。他以为跑进了军区，就等于进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谢文东胆子再大，他还敢找来吗？杜廷威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结果很不幸，谢文东真找上门了，他的眼睛没花。这房间中第三个人正是开枪打伤彭淑林的那个连长，他动作极快，谢文东进屋没站稳呢，他的枪已经拔了出来。谢文东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只是笑眯眯的看着黄振。对于敢向我动粗的人，我一向有我的办法去处理。这位大笑眉头一皱，谢文东有多厉害他不知道，但是他能活到今天，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真的打起来，万一伤及杜廷威，他没办法向他父亲解释。想完了，他大声说。 这里是军区，是纪律最严明的地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谁，敢在这里动手，别怪我不讲情面，以军法处置。这句话很有用。那个连长一听，不放心的看了一眼谢文东，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把枪收了起来，站到一旁。<笑>
2: 谢文东笑眯眯的走到房间正中，低头轻弹着手指。杜兄的速度好快呀！杜廷威从震惊当中反应过来，有黄振这个师长在，他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踏实了不少。他得意的一笑说：“哎，在你谢文东的地盘上。”
1: 跑得不快哪行啊，杜兄啊，我可没那么厉害呀，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在我眼皮底子下杀人呢。杀人？杀谁了？黄振接过话，若有所思的看向杜廷威。没等杜廷威狡辩，谢文东立即说：“彭淑林，还有一个无辜的渔民。”什么？黄振有些发傻。 彭淑林是什么人物？他自然知道，那可是中央下派的特派员，建官大三级的。杜廷威会做出这种事儿来，他有些不敢相信。谢文东看出他的想法，冷笑着说：“不要不相信，杀个特派员对杜兄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是吗？”黄叔叔。
3: 不要听他一面之词，我没杀过人，更不会杀彭淑林，更何况他是我心上人的父亲呢，我怎么能
1: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2: 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一副被冤枉的委屈状。
1: 黄振点点头，认为他说的不是没道理，他确实没必要这么做。
2: 谢文东也不想和他争辩，继续说，你不应该杀彭树林，因为他是彭玲的父亲，你更不应该杀那个渔民，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杜廷威心中气往上涌，他大喝着，我没杀过人。
2: 谢文东像是没听到他的话，又说，你不要以为你有个有权有势的父亲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儿谁惹上我，那我绝对是他的噩梦。只要他一天不死，噩梦就一天不止，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告诉你，不要把我说的话当玩笑，我只和朋友开玩笑。你认为你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吗？
1: 谢文东的傲骨霸气让杜廷威心折，也让他眼红。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靠山比对方大这么多，可自己却偏偏比不上谢文东。一见到他，感觉自己总是被压下一头。他啪的一拍茶几，恼羞成怒，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自己当真了不起吗？啊！
2: 至少我是敢做敢当的人，而你呢，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1: 杜廷威虽然怒火攻心，但心智未失，他仍不松口，强颜一笑说，
2: 我没杀过人，我承认什么呀？反倒是你谢文东，你杀害彭树林的动机要比我多得多吧。
1: 谢文东在杜廷威眼前摇了摇手指，
2: 你知道彭玲为什么选我而不选你吗？
1: 妈布满血丝，身子也颤抖个不停。
2: 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被人尊着让着护着，谁敢在他的面前说这种话呀？
1: 见势不妙，连长在后面暗中拉他的后衣襟，打算提醒他不要失去理智。可这个时候的杜廷威还哪儿听得下去啊？他一晃身子，把连长伸过来的手甩到一边，声嘶力竭，连声音都变了，他叫喊着，
3: 谢文东，你不要在我面前装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你只不过是个流氓，你杀过的人恐怕用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2: 没错，但你说少了，我杀的人十双手加在一起同样数不过来，那又怎么样呢？我是谢文东，谁能把我怎么样？谁又敢把我怎么样？
1: 杜廷威，你呢？
2: 你呀，只不过是一只老鼠。
1: 嘿嘿，对了，是背后有老虎撑腰的老鼠而已，不值一提。
2: 听到了吗？不值一提。
1: 杜廷威的身子快抖成一团了，所剩不多的理智被燃烧的怒火烧得灰飞烟灭。他猛然间嚎叫一声，上前一把抓住谢文东的脖领子，一手点着自己的胸脯，
3: 彭树林是我杀的，是我杀的，你谢文东有种来杀我呀，你敢杀我吗？啊！
1: 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随着杜廷威的吼叫，房间内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

206集，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随着杜廷威的嘶吼，房间内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谢文东脸上的狂气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他淡淡的说：“不用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让你的噩梦终结的，但是不是今天。”他一挥手臂，打掉衣领上的手。我真替你那位了不起的父亲感到悲哀呀。他缓缓转过身对黄振说，事情明了了，黄市长，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你如果怕他父亲牵怪你，我不介意用我政治部的身份把他带走。好半晌，黄振长长出了口气，从头到尾，他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现在终于落下了，却摔个稀巴烂。杜廷威终究是斗不过谢文东啊，在心智上相差太悬殊了。黄振暗叹摇头，他当然不能让谢文东把杜廷威带走了，进了他的手里，就真像他所说的，那是一个噩梦。杜廷威有个好歹，杜老先生自然会惩罚谢文东，但是也不会放过自己。他摇了摇头，一拉房门，准备叫警卫员进来把杜廷威暂押，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北京，交由中央处理。那个时候和自己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是明哲保身，想得不错，但是有人反对。连长见事情败露，恨得牙根直痒痒。杀死特派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杜廷威有他父亲保着，而他自己呢？他又能靠谁呢？连长既恨谢文东的狡诈，又恨杜廷威的无能，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他暗骂一声，身子一弓，箭一般的射向谢文东，五指如钩，抠向他的咽喉。谢文东是什么人呢？他早就有准备。本来他以为苍狼会狗急跳墙动手，而后者自始至终一直木头一般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轻轻一闪身，躲开连长这一抓，没等反击，连长已从他的身边窜过去，抓势不变，猛一用力，顺势扣到黄振的嗓子上，另一只手瞬间拔出手枪抵在黄振的太阳穴上。他轻声的歉然说，对不起了首长，要怪你只能怪谢文东了。谢文东一脸轻松笑着说，这里是军营，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这个时候杜廷威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失言，他心中后悔莫及，顿时就没了主张。可他还不忘幸灾乐祸地说，谢文东，刚才我是承认我杀了彭树林，可你也说过自己杀过人呢，而且用十双手都数不过来，今天你他妈的也同样别想跑。谢文东耸耸肩，向杜廷威投去悲哀的眼神说，这你也信吗？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能把你的真话给炸出来。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我是政治部的，同时我又是一名商人，杀人的事儿，违法的事儿，我想都不敢去想。哎呀的，如同割玻璃的声音突然响起来。算了，找谢文东身上的破绽，如果有可能一击必杀。两个人足足对视了5秒钟，结果苍狼失望了，在谢文东的笑脸上他找不到任何东西，

0: 反之，那一双狭长的细目闪闪放光，阴柔寒冷的气息直逼人的心魄。如果这时候硬动起手来，他仍有信心杀掉谢文东。可门口的一声断喝打消了他的想法，把枪放下。五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出现在门口，手中都拿着五四手枪，枪口对着挟持黄镇的连长大声叫喊着。苍狼暗中一摇头，袖口已经露出刃尖的双剑又迅速收了回去。他看着谢文东淡淡的说，
1: 你或许可以成为别人的噩梦，但我同样会是你的。
0: 说完了，在其他人全然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飞身射向窗户，咔嚓一声脆响，玻璃破碎，苍狼窜出窗外。谢文东一惊，这可是五楼啊，就算苍狼再怎么厉害，他终究只是个人，从五楼跳下去能安然无恙？他不相信。他几步跑到窗台，扶窗框向下瞭望，地面除了几块碎玻璃，哪有半个人影啊？谢文东上下左右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叹口气，不得不承认，在前后不到五秒钟的时间，苍狼消失了。真是可怕呀。谢文东的心中暗讨。连长一见苍狼跑了，神色更加慌张，他的手枪在黄镇的脑袋上快压出血来，他大声的嚎叫着，都给我让开，不然我就杀他，让开。警卫员相互看看，不知道怎么办好。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绝大部分是闻讯赶过来的警卫员，还有一部分高级军官。见连长紧紧扣着黄镇，一时间还没弄懂发生什么事儿。谢文东转过身看着连长说，
1: 我看呐，你还是放开黄师长的好，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的，事情闹得更大，哼，那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了。
0: 连长痛苦的狂笑两声，只是笑出来的声音比哭还难听。他拉着黄镇一点点后退，直到贴近墙壁，他才感到安全一些。他嘿嘿两声，
1: 我还能帮你。
0: 你你谢文东的话谁能相信呢？我就算死了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摇头微笑着说：“
1: 你谁也拉不去。”
0: 哼，那我就先要你的命！警卫员根本顾不上江森是怎么混进来的，几个警卫冲步上前，不由分说，一脚把连长踢翻。
1: 他吧，我保证。你的下场比他更惨。
0: 说完了，谢文东不再理他，对黄镇一点头说，
1: 黄师长，剩下的事是你们军方内部的，我不好插手，告辞了。
0: 一抖大衣就走出了房间，走廊里的警卫员自动闪出一条道路，堂堂的大校都会礼让三分呢。
1: 老孙的，
3: 我在打算来军区的时候啊，我就没想把杜廷威怎么样，只是敲山震虎，别让他走得太轻松了。
1: 结果会是这样，我也没想到啊。看来政治不值得利用的地方还很多呢。
0: 谢文东仰面大笑。李爽、任长风等人正在大厅里等候，见谢文东下楼。

0: 人跟着他往外走，李爽问道：“刚才我听到枪响，东哥，怎么回事啊？”谢文东步伐不停，边走边说：“回去再说。”一行人等上了车，飞速开出军区。当谢文东的轿车经过军区门口哨岗的时候，那名士兵还不忘打个标准的军礼。在车上，谢文东若有所思地说：“其实啊，杜廷威不算可怕，不管他爸爸的来头有多大，他这个人成不了气候，反倒是他身边那个苍狼深不见底，不好对付。可是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以 H 市每个角落，但要找出这么个没背景、没身份、不知道他下步要干什么、风一般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他为难地说：“东哥，我尽力去做吧。”谢文东的眼睛一眯，缓缓地说：“看来啊，一个人做事情顺利的次数多了，连本质也会忘记啊。”他看着江森，眉毛一挑：“以前在老森的嘴里可找不到尽力两个字啊，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江森一震，老脸一红，他立即回答说：“东哥放心吧，只要他没出 H 市，三天之内我定然找出个结果来。”谢文东听了以后满意的一点头：“这话才是我认识的老森该说的。”等谢文东等人回到别墅，三眼正和彭玲对峙，一个想急于找到自己的父亲，彭玲感觉到父亲可能出事了，不然没有理由不让自己见，一个怕彭玲出去有危险，而谢文东还特意交代过，二人谁都不让步。三眼的脾气本来就不算好，被彭玲一逼，两个人对着吵起来。谢文东一回来，三眼顿时松了口气，他急忙把彭玲塞给他：“东哥，我有事先走了。”三眼急于闪人，谢文东也看出来了，把他拉到一旁小声说：“张哥，小玲父亲的情况不乐观，以国内的医疗技术救不活，必须去美国的医院就医，时间有限，你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弄一本护照过来。”“东哥，弄护照倒是没问题，但是时间方面恐怕不好办呢。”“东哥，护照的手续很麻烦，最主要的是还需要美国大使馆方面的审批呀，没有个把月恐怕弄不下来呀。”“所以啊，张哥，我才让你想办法，没那么多时间，只有三天。”“
1: 什么三天？
0: 好吧，交给我吧，我去想办法。”说完了，三眼快步离开了。见谢文东和三眼在门口窃窃私语，彭玲支起耳朵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等三眼走了以后，他实在按耐不住，上前问道：“
1: 文东，我爸爸怎么样了？是不是有危险呢？”
0: 见彭玲着急，谢文东拍拍他的面颊，安慰他：“放心吧，伯父不会有事的。”“
1: 我爸爸到底怎么样了？我要去见他。”“
0: 彭，伯父中了三枪，其中一颗子弹伤及要害，在国内治疗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恐怕会留下后遗症。我打算把伯父送到美国就医，那就万无一失了。”“
1: 什么？真的？”
0: 彭玲还是有些不大相信。谢文东露出令人宽慰的笑容，轻轻地擦去他眼角的泪水，扶他坐在沙发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彭玲心中稍感宽慰，无力地趴在谢文东的怀里，精神放松下来，疲惫感立即占领他的全身，他精神恍惚，喃喃地说：“
1: 爸爸，他不会有事的，他是好人。”

0: 说着话，彭玲不知不觉的睡着了。这一天对于彭玲来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她实在是累坏了。谢文东拦腰把彭玲抱起来，看着她不安的睡容，眯眼对彭玲又像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好人什么时候有过好运呢？杜廷威被黄振押送去了北京，黄振本来没打算这么急匆匆的把他送走，有很多事情他还不明白呢。杜廷威为什么要杀害彭淑林，他搞不懂，但是中央一纸命令下达，他没有办法，连夜派人用直升飞机把杜廷威送走了。站在办公室的窗台前边，黄振看着缓缓升空的直升机，心里轻松一些。不管怎么说，能把杜廷威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中央，他也算了了一桩心事。好，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07集。黄振站在办公室的窗台前，看着缓缓升空的直升机，心里轻松一些。不管怎么说，能把杜廷威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中央，他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他正在窗前凝思，一位贴身副手敲门进来，走到他的身边，递过一张文件。
1: 首长，中央又有命令下达了，你看看吧。
0: 哦，黄振一愣，不知道中央那些人还有什么事儿。接过文件一看，面容一呆。过了一会儿，他抖抖手中的白纸，苦笑着说，
1: 有这种必要吗？
0: 谢文东把彭玲安置上床，体贴的把被子小心的盖好，刚走出房间，看见大厅里又多了一个人，他展容一笑，下了楼问，
2: 蓉蓉，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来人正是金荣，一脸憔悴的模样，正缠着李爽问长问短。李爽这一天也没好好吃上一顿饭，肚子早就打鼓了，金荣又唠叨个没完，他饿得直翻白眼儿，一个劲儿的指向一旁的江森说，
3: 问他问他，他比我知道的多。
0: 金荣似乎对胖乎乎的李爽情有独钟，丝毫没有打算放他走的意思。谢文东一下楼算是把他解放了，他仰面叹息着说，
3: 东哥，你可算下来了。
0: 金荣也看见谢文东张开双臂向他跑过去，撞个满怀。虽然每次见面拥抱都快成金荣的惯例了，谢文东还是有些不大习惯，拍拍他的后背，微微的向后一侧身。
2: 蓉蓉，你怎么来了？
4: 我听说玲姐姐的爸爸被人暗算中了三枪，是真的吗？
0: 金荣抱着谢文东的一只胳膊不松手，扬起小脸问道。谢文东一愣，彭淑林被暗算虽称得上是一件大事，但消息封锁得很好，连政府机关知道的人都不是很多，金荣又是从哪儿知道的信儿呢？他不解。
2: 蓉蓉好灵通的消息啊，谁告诉你的？
0: 金荣听了以后脸上顿时得意起来，骄傲地说，
2: 我身边有个大嘴鳄鱼。
0: 大嘴鳄鱼？谢文东更糊涂了，那是什么东西啊？金荣用手一指门口，
4: 喏，就是他喽。
0: 谢文东顺势看过去，原来在门口还站着几名大汉，他觉着眼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那是他好久以前怕南北洪门之间的纷争连累到金荣，而在他身边埋下的几名暗组兄弟。这些人保护金荣快一年了，他也由刚开始的排斥到后来的渐渐接受，到现在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谢文东平时事务繁忙，和这几个人联系一直都是江森的事儿，江森也会把一些突发紧急的事情转告给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这次就是这样，随着彭淑林出事儿，江森又想到了金荣，
2: 这个小丫头可比彭玲更要命，她如果有个万一，谢文东和金鹏连带着文东会和北红门都得发疯。这几个人其中一个嘴巴特别大，心里藏不住事儿，金荣也最喜欢缠着他。谢文东在南京的时候，金荣就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关于谢文东的消息。这时候这位鳄鱼先生正用手抓着头，老脸红得快要渗出血来，他向谢文东一个劲儿的傻笑，谢文东也笑了，真诚的向他点点头，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心里边反而怀有一丝歉疚，让这么几个大男人整天陪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转，其中的乏味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无名的人在，他才少了后顾之忧，在前进的道路上大。他问着，快过年了，想要大哥哥送你什么礼物啊？金荣认真的考虑起来，他想了半天才说，
4: 要什么都可以吗？
2: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你能说得出来，我都会给你。
4: 真的？
2: 金荣的心里甜丝丝的，小丫头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高兴地抱住谢文东，笑得合不拢嘴。
4: 我暂时还没想好，等以后再告诉你吧。
2: 谢文东的脸一板说，过期不补啊。他眼神一晃，猛然间又想起什么，他转头对江森说，老三呢，李英男怎么样了？
1: 李英男？
2: 江森没听过这个名字，脸上带满疑惑。谢文东一拍脑袋说，
1: 就是李根生的妹妹，和小玲一起被我们带回来的女孩。
2: 一听女孩两个字，金荣的耳朵马上支了起来，眼睛故意看向别处，但是小脑袋慢慢的向谢文东这边靠。
1: 哈哈，原来是他呀，我把他安置在一楼的卧室了，找医生来看过，没什么大事，就是悲伤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暂时昏迷而已，他呀可能还在睡呢。
2: 谢文东叹口气，很是内疚，李根生的死和他有直接关系。他没有再说话，起身朝一楼的卧室走去，打开门，房间里一片黑暗，接着走廊的灯光隐约瞧见床上躺着的女孩。他走上前，低身把女孩凌乱的头发顺到两旁，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孔。在他的印象当中，李英男的

0: 有责任照顾他唯一的亲人。虽然我是坏蛋，可惜的把房门关严，生气的转过头，正准备教训金荣几句，发现自己的半根手指正不知何时滑进他的嘴里，而后者呢，正在瞪着眼努力的咬着。这个时候，谢文东才感觉到钻心的疼痛，连忙把手收回来，低头一看，中指上下两颗红色牙印清晰可见。他还没说话呢，金荣反而生气的嘟囔着，看你还敢不敢捂我的嘴不让我说话了。谢文东哑然失笑，看来小丫头是长大了，柔弱的小兔子也长出锋利的牙齿了。这个时候，江森的眉头皱着走过来，他看了看金荣，伏在谢文东耳边细语说，
1: 东哥，刚刚收到消息，军区有几辆汽车向医院的方向开过去了，可能有什么变故了。
0: 声音太小，金荣听不清楚，他的嘴一撅，把头扭到一旁，大声嘟囔着，
2: 神秘兮兮的，谁稀罕呢？
0: 话是这么说，他站在那，
1: 不对，承认也是可以翻供的，只要彭树林一死，那他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到时候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再说了，你认为那个黄市长会帮咱们作证吗？他可不是傻子，他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没时间了，得马上把彭树林送往别的地方。老孙，你通知强子，让他按照我的意思办。
3: 嗯，明白了，东哥。
1: 老孙，直接把车准备好，我去会会军方那些家伙。
0: 他穿上外套，向金荣歉然一笑说，
1: 看来大哥哥不能陪你了，早点回家，别让你爸妈担心啊。
0: 金荣霎时就没了精神，趴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
2: 大哥哥，我能陪你一起去吗？
1: 你说呢？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谢文东翻了翻白眼说，
1: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问的话好像管家婆呀？
2: 我一直都觉得你和小荣挺般配的，
0: 甚至比你和彭玲更般配，他毕竟是警察呀，而且是警察世家，和我们不是同路人，现在他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你的身份，可以后谁知道又会怎么样呢？
1: 这一点谢文东也考虑过，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了，想脱身出来又谈何容易呢？他摇了摇头，淡淡地说，小玲是我喜欢的女人，以后不要再说这话了。
0: 任长风一张嘴还想解释什么，被江森拉住，向他微微摇头。以前的时候，三眼、李爽、高强不也同样劝过谢文东吗？可他根本没听进去，更别说任长风了。任长风叹口气，黯然摇头，他感觉大腿痒痒的，低头一瞧，江森正在他腿上画道道，仔细一看，他是在写一个字，杀。任长风吓得一吐舌头，怀疑自己看错了，他木然地看向江森，江森点点头，意思你没看错。见任长风要发问，江森摇头，拍拍他的肩膀。谢文东想着心事，没注意到二人的小动作，他把玩着引火机，在手指间翻转着。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军方的大解放车还没到呢。谢文东边往里走，边给高强打电话，问彭树林的情况怎么样。高强早就把彭树林从医院里撤走，安置到一家规模极小的医院。这间医院面积虽然不大，但里面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远胜于 H 市中任意一家大型医院。这是文东会投资成立的，专门为会里受伤兄弟所准备，本意是想避开警方，没想到这次却给堂堂一个省厅的厅长用上了。江森和任长风远远跟在谢文东后边，任长风再也忍不住了，碰了碰江森，急切的小声说，
1: 老孙。

0: 你写的那个杀是什么意思啊？
1: 江森瞄了瞄前方的谢文东，细声说，以前呢，我就跟三眼高强商量过这件事儿。
2: 明白呀，
1: 一个错误不知道会连累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帮会中谁都可以犯错误，唯独东哥不可以。一旦彭玲影响到这一点，我三眼高强等等帮众都不会手软的。即便东哥不理解，骂我打我杀我，我都认了。江森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任长风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老孙呐，我终于明白文东会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以内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了。好、哦，是因为什么呀？不只因为东哥个人的原因，还因为有这么一群真心实意、不阿谀奉承的兄弟。阿谀奉承，以前或许没有，但现在人多了也杂了，什么人都有了。
0: 见江森说的伤感，任长风摇头说，
1: 林子大了自然什么鸟都有，这也是正常的事嘛。
0: 谢文东挂断电话，见江森和任长风在后面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他开玩笑说，
1: 你们两个家伙在后边合计什么鬼主意呢？
0: 江森笑了笑得阳光灿烂，他小声叹息着，
1: 不管怎么说，有东哥在，文东会就不会变质，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奋斗。
0: 任长风有感触的点点头，一个人的个人魅力真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这一番交谈让他和江森的关系拉近很多，江森把这么绝密的事情告诉他，说明真正把他当自己人来看了，这一点让任长风的心里倍感温暖。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08集。听了江森的话，任长风心有感触的点点头，一个人的个人魅力真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经过这一番交谈让他和江森的关系拉近很多，江森把这样绝密的事情告诉他，说明真正把他当作自己人来看待，这一点让任长风的心中倍感温暖。两个人笑呵呵地追上谢文东，江森问他，
1: 东哥，强子应该把彭树林送走了吧？
3: 对，在咱们自己的医院呢，自己的地方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远处传来阵阵轰鸣声，江森摇了摇头，
3: 一听声音就知道军区的牛车终于到了。
0: 果然最先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医院大院，后面跟着几辆大解放停在外边，车斗里嗖嗖窜出六七名黄色军装的士兵。吉普车车门一开，一身戎装的黄振从车里走出来，刚一抬头就看见谢文东笑眯眯地站在那里，他一愣，马上面带微笑地迎上前说，
4: 没想到啊，这么快又和谢先生见面了，真是有缘呐。
0: 谢文东心中冷笑，他说，
4: 没想到黄师长也相信缘分，可我一直不信呢，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缘分是靠自己创造的。
0: 黄振不明白他的意思，打个哈哈一笑而过，
4: 谢先生在这里有事吗？
5: 哎呀，黄师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彭厅长是彭玲的父亲，我没有不来探望的理由吧。
0: 谢文东笑眯眯地说。黄振点点头，自己这句话问得太白痴了，谢文东和彭玲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什么。

0: 秘密，来探望他的父亲也属于正常。他呵呵一笑，好啊，那正好，我们一起进去吧。谢文东别有所指，他疑问地说，黄师长和彭厅长是朋友？黄真的神情一晃，喃喃地说，我和老彭啊，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哦。
0: 谢文东摇了摇头，一指医院外的军车和下来的士兵说，这好像不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吧。黄振回头，这个杜廷威只能算是疑凶之一，而且很可能受了他人的蛊惑，其中的那个主犯不是逃走了吗？谢文东仰面大笑，把黄振笑愣了。好一会儿他才止住笑声，讽刺着说，苍狼竟然会被认为是主犯，不知道是你愚蠢还是中央白痴啊。说完了，扔下一脸目瞪口呆的黄振，转身向医院大厅内走去。黄振连连摇头，谢文东虽然聪明狡诈的可怕，但毕竟是年轻人，说话不留余地，过于冲动。这话如果传到中央，其下场可想而知了。两个人并肩上了楼，来到彭淑林所在的加护病房的时候，里面早已人去楼空，白色的被单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这早在谢文东预料之中了，他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拦住一名从身旁走过的小护士，彭厅长不是在这个房间吗？小护士呆呆的点点头，可人呢？还没等谢文东问，黄振抢先问道，他比谢文东着急的多呀，于公于私他都有急的道理，中央指派的事儿完成不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况且他的确也很担心彭淑林的安危。彭淑林一失踪，下面的士兵全部围上来，瞪大眼睛，活像吃人的样子。小护士哪儿见过这阵势啊，声音颤抖地说，
2: 我不知道啊。
0: 是不是有人来过把老彭接走了？小护士摇头。那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在这里出现呢？小护士又是摇头。一问三不知，黄振气得直哼哼。把你们的主治医师给我找过来，现在。小护士如释重负，抬腿就跑，转眼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不一会儿，他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人走了出来。这个人倒沉稳，走路慢条斯理的。他先瞄了一眼谢文东，转头看向黄振，请问有事吗？
3: 废话。
0: 黄振向前一跨步，顿时和医生来个脸贴脸。
3: 彭厅长在你们医院里无缘无故的失踪，你说有事没事啊？
0: 中年医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瞥了瞥加护病房，里面空空如也。他一耸肩，无可奈何地说，
3: 对不起啊，我们医生只对病人的身体负责，至于看管那是警方的问题了。那这里的警察呢？
0: 好像去吃饭了吧。
3: 砰！
0: 黄振一拳打在旁边的墙壁上，领士兵风风火火往楼下走，走廊里传来他大声的喊声，
3: 你们这是玩忽职守。
0: 哎呀，军人真是急脾气啊。谢文东嗤笑着说，他向医生微微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转身向楼下走去。等出了医院，黄振早已领人上车，他从车窗里探出头，
3: 谢先生，事情急迫，我只有先走一步了。
0: 谢文东问，黄师长，这是

0: 黄振缩回头，数辆军车缓缓开走。等他们走了以后，谢文东也上了车。老孙呐，上医院，我们自己的医院。江森点点头，谢文东喃喃地说，看来时间不够用了。任长风说，什么时间呢？办护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车刚开出去不远，江森的面容一凝。童哥，后面好像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呢。走小路。轿车缓缓减速，拐进一条2米多宽的土路。谢文东趁机回头张望，果然远远的一辆黑色轿车跟着拐了进来。谢文东边看倒车镜，边拿出电话呼叫张延江。电话接通以后，他直接说，延江，帮我查一个车牌。一会儿功夫，他收起电话，是安全局的车。江森不解地说，我们好像没惹过他们呢。明摆着是被黄振请来的。妈的，这该死的家伙。江森一拍方向盘，东哥，现在事儿不好办了。安全局在东北来说算是相对轻松的一个部门，特别是 H 省间谍不多，搞破坏的分子更少了，平常无所事事。在安全局的大院里，经常可以看见停放着几辆豪华轿车，而人却聚集在里面大打麻将。安全局的人很闲，但不代表他们是软柿子。别管了，按照我说的意思办。弄不明白谢文东在想什么，江森还是照办。在室内，不选近道，专选远道，不走大路，专挑小路。绕了几圈，连他自己都快懵了。任长风更不用说了， H 市的道路斜道岔道特别多，加上他又不熟悉，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坐在车里干瞪眼儿，谢文东在车里没闲着，电话不断。他先给三眼打电话说，张哥，护照不用办了。怎么了东哥？现在军方插手了，就算能办下护照，上不上得了飞机都是个问题。哦，那怎么办呢？联系黑带。电话当中，三眼有半分钟没说话，良久他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谢文东又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最后他想到了彭玲。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没有再隐瞒下去的必要，而彭树林失踪以后，中央自然会调查彭玲的，那个时候他也不好控制。想完了，他叹了口气，命令说，老孙，加快速度。轿车瞬间提速，在胡同里飞快的行驶，很快把后面跟踪的汽车甩出好远。过了一处拐角，轿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后面汽车的人以为谢文东要跑，追得正紧，开得飞快。等到了拐角的地方，突然看见轿车已经停了下来，多亏了司机反应敏捷，边刹车边把车头挑向一旁，才险险避开，没让两辆车撞在一起。轮胎在地面上划出2到3米多长的黑色印记，前面的轿车似乎有意吓唬他们一下，把后面跟踪的汽车里的人吓出了一身冷汗以后，从轿车里面伸出一只夹烟的手，左右摇了摇，才缓缓启动。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一辆黑色奥迪缓缓贴近他们，并肩行驶，车窗缓飞快的行驶。李爽大声地问他们，
2: 哥几个，这是干什么去啊？
3: 哦，没事，闲着无聊，去外边逛逛。
0: 车里边

0: 一位30多岁、头发短平的青年笑哈哈地回答着。他反应极快，刚说完马上就反问：兄弟，你呢？李爽摇摇手，苦着一张脸：
1: 哎，本来吃饭吃得好好的，大哥一个电话，哎，算了，和你们说也没用，哥几个，我着急，就先走了。
0: 说完，他正想把车窗摇起来，青年先左右看了看，又急忙问他：
1: 嘿嘿，好像你们的人不少啊。
2: 可不是嘛，差不多倾巢而出吧。
0: 奥迪车呼啸着飞驰越过安全局的汽车，车里几个人因为李爽的话心惊不已。其中一个人说：谢文东叫来这么多的人，他要干什么呀？
3: 哎，弄不好会有大事啊。
0: 看来彭厅长十有八九真是他弄走的。青年一挥手拦住他们说：
3: 别管其他的了，我们呢只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儿，剩下的军方自然会处理。
0: 他说着拿出电话打给了黄振。黄振听了青年的描述惊奇不已，凭谢文东的头脑，就算是他做的也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啊，除非他根本没把军方放在眼里。可转念一想，他在医院门口说的话，不知道是你鱼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说：
3: 你可以带你的人走了。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09集。
0: 二龙山旅游区并不大，但是饭店旅馆却不少，琳琅满目的挤在道路两旁。不过现在旅游期已过，基本没什么游客，饭店旅馆大多停业，门窗紧闭。其中有几家却是例外，大门口停放的大大小小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人声鼎沸，把这里的冷清和萧条顿时挤上了天。迎客饭店在这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大饭店，占地面积数百平，上下三层，内部装饰以花草树木为主，清雅淡然。一排排半人工半天然的树木如同小栅栏，把一楼饭厅隔出数个小厅。为了分辨，每个厅又都起了很雅致的名字，什么寒暄阁、望月阁等等。不过现在在饭店里坐着的人却和这里的格调格格不入。一楼坐有不下200人，一个个大呼小叫，劝酒声酒令声不断，其中还夹杂着浓妆艳抹的女人，如同花蝴蝶一样在人群中飞来飞去，所到之处都能引起一阵豪放的笑声。当黄振推开大门进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般情景，这完全是一副吃喝玩乐的太平景象，和彭书林哪儿沾得上边啊？他心里一沉，正想往里走，迎面上来三名大汉，其中一个人30多岁，眼角一道疤痕，使本来的环眼变成三角眼，让人觉得他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个青年上下看了看黄振，也算客气，摇着头说：
3: 对不起，我们这里是私人聚会，不欢迎当兵的。
0: 黄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要找的是彭书林和谢文东，没理那个青年，只是瞥了他一眼，跨步从他身旁擦过。青年脸色一变，他在文东会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头目，但是这足够他自豪的，道上的人哪怕是大哥级的人物，对他都得礼让三分，而今这个当兵的却不把他当回事儿。黑道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为了这两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豁出性命。他暗哼一声，回手一把抓住黄振肩膀上的军章：
3: 我说过了，这里不欢迎当兵的。
0: 黄振眉头一皱，但是他却没动，后边的警

0: 魏源窜出一个人，抬腿就是一脚，脚尖直踢青年的手腕。警卫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兵，善于近身战的贴身战，一脚踢下去力量不下于百斤，加上鞋头暗藏钢板的军钩，如若踢实了，青年的手腕就算是废了。文东会里的头目哪有白给的呀？青年在道上混了多年了，头脑未必过人，但是一身的实战经验却不少。眼前黑影一闪，知道不好，急忙收手，险险的避开，脚尖挂着一道劲风，擦得他的手腕火辣辣的。青年低头一看，手腕内侧擦掉一块皮，血丝从白肉和皮肤的缝隙中缓缓渗出来，虽然算不上什么伤，但是足够他脸红的。青年怒吼一声，弓起身子，正准备和警卫员大战一场，这时候后方响起一声断喝：“住手！”青年憋了一肚子气，红着双眼回头一瞧，看清喝话之人以后，顿时就泄气了。后边走出十多号人，正中两位身材都不高，一个是江森，一个是李爽，左右分别站了十多名魁梧高大的黑衣大汉，两个人与周围的人比起来矮了半头，仿佛成了被众山围绕的平原，但他们俩身上带有的那股子气势却没人敢小视。江森离老远就哈哈一笑，态度热情地迎上黄振：“我倒是谁呀？原来是黄市长啊，下面的人不懂事儿，还请多见谅啊。”黄振在没找到彭淑林之前也不好闹翻，他对谢文东不能说没有顾忌，淡然一笑，故意环视一周，别有所指的说：“你们这么多人聚在这儿，不会有事儿吧？”“
1: 有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年底了，大家辛苦一年了，出来吃吃玩玩，这也正常嘛。黄市长，你要知道啊，我们做生意的并不比你们军人闲呐。”“
1: 哎，对了，不知道我们这算不算非法集会呀？”“
0: 算不算非法集会，我不好说呀，这恐怕得问警察了。”黄振的心里暗骂江森狡猾。江森笑着说：“来者是客，黄市长就里边请吧。”黄振一指外面刚刚赶过来的军车：“我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客呀？”“
2: 东哥有交代，只要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款待。”“
0: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谢先生没在这儿？”“
1: 李爽无辜的眨眨眼睛，反问着：“
0: 那个姐，我这也是帮你们找回清白，你说呢？”“
2: 你个老……”
0: 这打印出来的彭淑林的头像与其他人一一对照，文东会有不少人酒喝多了，醉得人事不省，出溜到桌子底下了。士兵并不放过，抓住脖领子提起来确认。很快，对于士兵的野蛮引起左右人的不满，争吵声此起彼伏。有些人干脆拿起啤酒瓶和士兵对峙起来，如果不是黄振和江森压着，双方早就大打出手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一搜至少用了半个多小时，士兵快把饭店翻个底儿朝天，连彭淑林的影子都没看见。各路人不断回报，结果都是没有。黄振渐渐沉不住气了，他心烦的来回踱步，他对安全局给的情报有些怀疑。

0: 彭淑林没找到也就算了，怎么谢文东也不在呀？他们不是说亲眼看见谢文东进了这儿吗？那人呢？难道长翅膀飞了不成？
1: 谢文东没长翅膀，他更不会飞。他现在正坐在一处不出名的酒吧里，神态悠闲地品着红酒，酒度不高，有些甜，又有些酸，喝进肚子里回味悠长。他在等人，等黑带住在 H 市专门和文东会联络的负责人。这个人谢文东没见过，是谢文东接管北红门之后，黑带为了联络沟通方便才派到 H 市的。一直以来都是三眼儿和对方见面会谈，有时候谢文东也忍不住感叹，三眼儿负责那么多事儿，依然能够把帮会打理得井井有条，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他看了一眼手表，还有一段时间，无聊的环顾一周，酒吧里人不多，加上又是白天，只是稀稀拉拉的有几位客人。当然了，这几位客人谢文东都不陌生，其中有三眼儿，还有负责保护他的文东会成员。一串响亮的风铃声响起来，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五个人，四男一女，男的都是一身黑色西装。他来到谢文东近前，伸出手甜笑着说，
2: 你就是谢先生吧？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照片里看过你的样子。
0: 他的声音很细致，而且汉语极其熟练，让谢文东听起来丝毫没有别扭的感觉。谢文东起身握了握面前白皙的小手，软软的，他第一感觉是这只手没拿过枪，也没用过刀。他耸了一下肩，笑眯眯地说，
3: 我是谢文东。
0: 女郎珊珊坐到他的对面说，
2: 对了，谢先生，我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我叫莉莉亚。
3: 我知道，
0: 莉莉亚在俄罗斯是百合的意思吧？女郎的眼睛一亮，谢先生怎么知道？
3: 我觉得这个名字和你很配啊。
0: 这是实话，他觉得女郎的白净比百合更胜几筹。莉莉亚听了以后脸色一红，在他的想象中，谢文东很认真地问这句话，把莉莉亚逗笑了。
2: 世界上怎么？
3: 我希望通过黑带的关系把护照这一关避开。
0: 莉莉亚是聪明人，一张顿时两道金光射在莉莉亚脸上，那一瞬间她敢发誓，她真的看到谢文东的眼睛在放光，一股阴柔无形的压力快把她淹没了。下面的话她硬生生的咽了回去，
3: 以前我协助黑带打猛虎帮的时候也很麻烦，但我并没说什么，而你现在却和我说麻烦。
0: 他冷笑一声，站起身来，双手拄住桌案，上身探进莉莉亚，双目如炬，淡然地说，
3: 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你能帮还是不能帮，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0: 一个人转变得这么快，好像瞬间变了个人似的。
3: 莉莉亚今天算是见识了，他毕竟是黑带派出来的负责人，见过大场面，
0: 迫于谢文东的压力，背后的贴身内衣已经被汗水打湿了，但是他脸上丝毫不露痕迹。他甜甜一笑，神情自若地说，
2: 谢先生请放心吧，不管于公于私，我都会尽力帮忙的，
3: 但是我的时间有限，人到俄罗斯以后再转乘去美国，加上今天只有三天的时间。
2: 还要去美国？只有三天时间？时间紧迫了一些。
3: 这也正是我找上你们黑带的原因，希望你们黑带不会令朋友失望的。
0: 哼，说完了他一

0: 笑，缓缓坐回原位。三眼长吁口气，他也怕谢文东和黑带闹僵了，那对文东会的损失可是要命的。三眼一直都很看重毒品生意，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财之路。对谢文东提出的转行虽然支持，但心里却不以为然。迪丽亚暗叹一声，原本想将谢文东一军，可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把军将了回来。黑带的上层非常看重跟谢文东的关系，不然二号人物弗拉基米尔也不会大老远的跑到中国来拉拢他。更何况现在文东会已隐隐成为黑带毒品货源的第一来源地，他如果让两帮交恶回去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想完了，莉莉亚露出甜甜的笑容，谢先生，今天晚上8点之前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他说话的时候，长长的睫毛上下扇动，活像两把小扇子。谢文东没被这两把小扇子给扇懵，他欣然一笑，淡然地说，那我就静候佳音了。他举起面前的红酒向莉莉亚敬了一下，一饮而尽，然后拿起外套边穿边客气地说，莉莉亚小姐，事务繁忙，请恕我先告辞了。莉莉亚见他要走，略带失望地说，谢先生，这么快就要走吗？时间对于我来说总是觉得有限的很，让张哥陪你吧，你和他可是老朋友了，总比面对我这个陌生人要自在的多呀。穿戴整齐以后，他抬步向外走去，周围跟着站起七八号人紧随其后。走到门口他又站住，拍拍脑袋，回头笑眯眯地说，对了，我不是爱占别人便宜的人，别人对我的帮助我会记在心里的，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来找我。谢文东人出了酒吧，但那一刻阳光灿烂的笑容却在莉莉亚眼前久久难以消失。谢文东本身就是一个谜团，他的多变让人无法看清他的内心。彭淑林能够在3天的时间内顺利到达美国接受治疗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10集。谢文东人走出了酒吧，但那一刻阳光灿烂的笑容却在莉莉亚眼前久久。我看不懂这个人。三眼暗笑，如果东哥是这么容易被人看懂的，那他就不是谢文东了。莉莉亚，别说你第一次和他见面了，就连我呀有时候也看不懂他呢。谢文东出了酒吧上车以后，先给江森打了电话，他问，老森呐，黄振走了吗？江森哈哈大笑说，夹着尾巴逃跑的，他大张旗鼓的一顿搜啊，结果呢连毛也没捞到一根。谢文东随手抓住一个正准备悄悄溜走的小弟问他，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东哥。
0: 小弟为难的挠挠头，转目看向其他人，目光所到之处无不闪身避让，看来他想找一个帮他脱身的人是不可能了。牙关一咬，他硬着头皮说，
1: 东哥，那个李英男他跑了。
0: 什么？谢文东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了，他疑惑地看着那个小弟。小弟把心一横又说，
1: 东哥，他趁我们不注意偷着跑了，不过东哥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出去找了，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一定跑不远的。

跑了，跑了。谢文东默默地松开小弟，在大厅里来回走了两圈，他嘴唇一张一合，不知道他在嘟囔着什么。猛地一抬腿，一脚把身旁的茶几踢翻了。这么一个大活人，竟然在你们眼皮底下跑了，而你们竟然还毫无感觉，竟然还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能把人找回来。他连用了三个竟然，声音微微发颤。谢文东很少有真动火的时候，特别是对自己人。不过这一回他是真的生气了，长长的连吸数口气，才让心情平静下来。他眯着眼睛环视四周的人，认真的疑问地说：你们认为我是猪头啊，还是你们自己是猪头啊？啊！众人老脸纷纷一红，对上他的目光以后，感觉像是被刀子划过一般的感觉。

0: 只要远远看见这位执法堂堂主的影子，都会躲得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挨他的板子。谢文东没打算轻松的放过他们，众人还没跑出大门，他又说：挨完板子，你们都给我出去找人，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手段，总之在明天晚上之前，我要见到活生生的人。如果再令我失望，那自己就掂量着办吧。说完了，一甩袖子上楼了，留下一群只高兴一半又被迎头泼的一盆冷水的汉子们。唉，回到房间，谢文东仰天而叹，李根生已经因为他的关系死了，这可是你常说的话。谢文东点点头，拿起筷子胡乱的扒起饭来，没等他吃完呢，电话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黑带的莉莉亚打过来的，他心里终于算是暂时舒缓一些，微笑着说：莉莉亚小姐真是准时的人呢，现在还没到七点钟呢。对谢先生，我们黑带一直是守信用的。这么说，莉莉亚小姐已经有结果了？嗯，没错。我想让你的朋友坐晚间十点钟的中俄列车进入俄国境内，然后呢，我们再安排他坐飞机去美国。谢谢。嗓音金融从门外跳进来，后面竟然还跟着彭玲。高强在旁边展容一笑，识趣的走出了房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一愣，看了看金荣，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彭玲。小丫头，怎么还没回家呀？现在都快七点了，再不走你爸妈会着急的。金荣笑嘻嘻的在谢文东面前晃了晃手机，他得意地说：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有电话这种通讯工具吗？谢文东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个小丫头在他面前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现在竟然敢嘲笑他，如果不是有彭玲在场，他真可能打他的屁股。他转目看向彭玲，正色说：今天晚上我送伯父去俄罗斯，在那里我已经安排人了，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伯父去美国治疗。
2: 去俄罗斯？
0: 彭玲没想到这么麻烦，
2: 为什么不直接去美国呀？
0: 没那么容易啊，现在中央已经下令由军方负责保护彭伯父的安全，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出于好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到了军方，伯父的病情肯定会被耽误，所以我也是事出无奈啊。
2: 由军方接手？彭玲一惊，马上意识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疑问地说：会不会是杜廷威的爸爸在搞鬼啊？
0: 聪明，谢文东赞叹一声。彭书林虽然是中央的特派员，但职位并非大到可动用军方的程度，这一次黄震插手明显是受了上面的指使，而做手脚的人很可能就是杜廷威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儿子杀人灭口，那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彭书林进了军方的手里，那就等于随便他们怎么处置都可以了，一个意外或者一个失误都可以成为死亡的理由。谢文东的神色一暗，他摇头说：希望不会是这样。他没有明说，但彭玲已经明白了，他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替父亲感到不值，为国家做了一辈子，贡献了半生的心血，结果呢，只换回如此凄凉的下场。

0: 戎马一生比不上一个含着金勺出生的高干子弟的性命。他对人生第一次产生怀疑，泪水滑落，浑然不觉。他迷茫地看着谢文东，难道就找不到一处可以讲理的地方吗？
1: 理？
0: 谢文东对这个字嗤之以鼻，他潮然而笑。
1: 道理不是讲的，是用拳头拼出来的，是用血肉垒出来的，谁强谁就是理。
0: 彭玲打了一个寒颤，无力的摇头，感觉突然有一座大山压在心头，快要喘不上气来。看着他的无助，谢文东心中一疼，环住他的细腰。
1: 别担心，不管遇到什么事，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
2: 文东，别劝我了好吗？
0: 彭玲把头埋在谢文东怀里，他知道谢文东一定会反对，先用话把他的嘴堵死。看着两个人当自己不存在，紧紧拥抱在一起，金荣突然觉得喉咙痒痒的，没办法，他只好使劲的清清嗓子。彭玲不好意思的离开谢文东的怀抱，脸堂羞红。谢文东黯然的说：
1: 你决定了吗？
0: 彭玲深深的点下头。谢文东明白，他和自己是同一类人，只要决定了的事儿，就算再难也不去更改。
1: 既然是你决定的事儿，我不会反对。再有，我会派人保护你们的。
0: 彭玲听了以后，神情一阵落寞。最希望能在自己身边保护他的人是谢文东，可惜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去美国，不知道得用多久的时间。平常的常用之物自然要准备好。谢文东陪彭玲去了一趟家里，带了一些贴身的衣物。本想返回别墅，一看时间已经8点多了，无奈只好先赶回文东会成立的那个小型医院。说是小型，一点不过分，上下两层，加在一起不足300平。一楼是门诊、手术室和普通房间，二楼则是清一色的高级病房。房间里只摆放一张病床，床边有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彭淑林在靠里侧的一间病房，门外有几名大汉把守。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彭玲还是第一次看到受伤之后的父亲。老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上戴着氧气罩，手臂插满大大小小的针管。他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2: 爸爸。
0: 谢文东搂住他的肩膀，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1: 放心吧，彭伯父会平安的。
0: 好一会儿，他放开彭玲，把身旁的医生拉到一边。
1: 他现在怎么样啊？
2: 唉，我们也没办法呀，只能说是维持现状吧。
0: 谢文东双眼如刀，凌厉的盯着医生。
1: 我要把他送到美国，路途可能会耽搁一些时间。我只要求你保证一件事情，让他一路上平安无事。
2: 这个，谢先生，
1: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既然受雇于你，自然会尽心帮你做事的，但是这事情往往瞬息万变呢，谁也不敢担保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保证我恐怕……
0: 不用和我说那些没用的。谢文东冷笑一声，伸手入怀，把医生吓了一跳。他知道谢文东是什么样的人物，以为要对自己不利。

0: 哪知道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夹在手指中间晃了晃。这是100万，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如果一路上彭厅长没事儿，这个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花。如果他有事儿，怕你……彭玲被医生说愣了，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意思。谢文东明白，他仰面轻笑一声，拍了拍医生的肩膀说：“这就对了嘛，去美国就当去旅游了，好好玩玩，一切花销算我的。”谢谢，那我先去准备准备。谢文东看看手表说：“记住，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不喜欢等人。”我明白了，医生点头答应一声，匆匆而去。等他走了以后，彭玲问：“文东，这位医生也和我一起去吗？”“对，一路颠簸，伯父如果有什么不良反应，你怎么能照顾呢？”彭玲为谢文东的细心深深感动了。“文东，谢谢你，你还用和我客气吗？”时光如流水，晚上10点钟马上就到了。谢文东看看手表，时间快到了，我们也该走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等人来到泰山脚下的泰安镇，这个镇点可太大了，能有2000多户人家，近万人口，买卖铺户林立，街上是车水马龙。因每年上这逛泰山的人太多了，这是交通枢纽，人们都得在这儿打尖吃饭或者住宿，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得在这儿寺外找你们，哦，投钱带路。刘三前头引路，大伙跟着他。进了镇子里边一看呐、这什么建筑啊？金碧辉煌的。到跟前一看，是文昌阁，这古代一个建筑。是有名的游览圣地，文昌阁呢，另外这个院里头也是五方杂地，变戏法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吃喝的、卖土特产的人都云集在这儿。就在文昌阁的对面就是店房，这店房叫茂昌老店，店也比较大。刘三领着他们进了店房，直接到了上房。窦尔敦、上官元英其他的人都在屋里坐着呢。刘三进来就喊：“窦大侠，上官老侠客，找的人找来了，春宝他们都到了。”说话间，春宝、小春等人迈步进了屋。春宝紧走两步，躬身施礼：“西父在上，弟子叩拜西父，叩拜西大爷。”窦尔敦这心才放下，一看，和妹子、妹夫几个宝贝徒弟都跟来了。窦尔敦就问：“你们怎么才来？”“一言难尽呐，西父，我们遇上气了。”“什么事儿？”“让我姑姑说吧，我也想不起来呀。”他不是想不起来，他不敢说。这窦小春一进屋也是个直性子，把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大闹党家庄，怎么大闹黄粱庄，怎么大闹靠山屯，把这几件事，我是说他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官府岂能善罢甘休啊，迟早有一天找到头上，咱们怎么解决呀？哎，过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爱怎么地怎么地。你想想，侠义道本身的义务是干什么？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

0: 吴刚都坏透气儿了，不应该杀吗？官府管不了他，哎，咱能管得了啊？你平时教育徒弟不也这么教育的吗？他们这么做了，你担什么心呢？是大哥，您说的对极了，我也并非是担心，我总觉得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爆发，哎，爆发再说，咱怕什么？哎，他有一告，咱还有一诉呢。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担心都是多余的。窦尔敦看了看哥五个身上的伤，有轻有重，像那王大成、张大猛，这伤就比较重，那仨人还差点。窦尔敦挺心疼啊，找来最好的刀伤药，让他们重新都上了药，另外吃了败火散，让他们下去好好歇着。这几人活蹦乱跳的，毫不在乎，歇了两天都康复了。现在呢，离着五月初五还有十几天，所以这时间呢比较从容，没事儿，老少爷们坐在一起谈论谈论这五月初五这个盛会的事儿，可能能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不发生什么事儿，怎么样避免这些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说兄弟，你千万记住，这超然和尚，这化文龙绝不是好东西。你别看有些地方化文龙向着咱们，那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针锋相对了，这人他就变了。我到现在我也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本来我们下的通知，贺号带花的盛会在济南举行，他为什么给改了，跑到泰山来举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有诡计。兄弟，我再次提醒你啊，你这人太厚道，甚至厚道的有点过分，容易吃亏上当。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对，今后啊，我学的乖一点，多长个心眼儿，不就结了吗？说的容易，做着难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另外，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离着盛会还有十几天，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泰山。您干嘛去？
1: 摸底呀。
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究竟这华文龙、这超然、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还一无所知。也许人家是好人，咱们呢把人家冤枉了，也许咱们猜中了他们这暗藏着毒计。不管怎么说，咱把底得摸出来，你看怎么样？大哥，您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要去您甭去，还是我去？哎，那不行，不行，兄弟，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为什么要给你贺号带花？将来你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首领啊，总头子，能轻举妄动吗？挣钱去吧，你说的简直是笑话，不见。谁都想做总头领，卖的热闹的不得了，哥五个吃了点风味小吃，买了点纪念品，在里边又逛了逛，听了会儿书，看了一会儿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出事儿。什么事儿？大家休息了，天已经很晚了，窦尔敦、上官元英老哥两个在屋里头盘膝打坐，做达摩养气功。

这每一天他们都练。据说呀，做这么一个时辰，等于睡一宿好觉，打坐完了精力相当充沛，对身体绝对有好处。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两个人一人一只方凳，五星朝天，闭目养神，外边斗转星移，就到了二更天左右了。正在这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快上西跨院看看去吧。”这人拼命的喊，嗓子都出炸音了，夜深人静听得清清，那传出多远去？窦尔敦、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颤，把眼睁开了，听说这谁了、没分辨出来。西跨院出事了，西跨院是谁？哎呦，窦尔敦想起来了，西跨院住的是妹妹跟妹夫，难道小春出事了？窦尔敦呢，把这妹子看得相当重啊，比自己的生命还值钱，妹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窦尔敦都不能活呀。大哥，我去看看。不，咱一起去。哥俩下了地，拉开门直奔跨院。谈奔跨院，别的人也听见了，呼啦呼啦出来好几十号，张起灯求火把奔西跨院。夫妻不便多问，关门指灯，人家睡了。上官元英也说，这里边蹊跷的，喊我们出去光顾看去了，谁能带家伙？家伙丢了，偷兵器干嘛呀？上官元英气得一跺脚，白活，白活呀！兄弟看出来没有？肯定是超然和华文龙冒的坏，肯定是他派人来的。到五月初五比武的时候，咱没有应手的家伙，他们从中好渔利，就这么回事。窦尔敦扑棱扑棱脑袋，未必，超然也罢，华文龙也罢，不是那号的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们干不出来。那你说还有谁？窦尔敦说，你要叫我这么回答，我真没法回答。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练武的人这么多，我怎么能猜得中啊？但是我总觉着华文龙师徒干不出这种事儿来。这一折腾啊，天快亮了，抓紧时间得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吴小弟兄、窦小春夫妻都知道了窦尔敦把家伙丢了，上官元英应手的家伙也不见了，这玩意儿是不祥之兆啊！前两天大伙笑语欢声，突然之间谁都不爱说话了。窦尔敦的脸沉沉沉，一语不发。上官元英背着手来回直溜，是唉声叹气。你说这么一来，大伙儿这心里头十分压抑。这小哥五个也不敢在屋里头待着了，直宽就说：“算了算了，别胡猜了，在屋里待着共发闷，走，出去溜达溜达。哪有心溜达？哎，他外头转一圈去。你记住，人要一发闷，最好上外头溜达，一溜达能减轻痛苦。”再者一说，咱也到街上访查访查呀，在屋里能找着个啥？万一能把兵器给找回来呢？嘿，想得美！怎么能找得回来呢？那闯闯看呗。这哥几个就出来了，书中带眼可没带丁猛。为什么呢？丁猛吃得饱睡得着，昨天晚上没睡好，人家吃完了早饭倒头便睡，这哥四个正好不乐意带他，倒带房门，哎，他们四个出来

0: 台阶上溜了两圈，又上文昌阁了。因为对门就是，这地方也热闹。哎呀，转悠转悠，果然这个心呐，跟方才不一样。但是尽管不一样，事情没解决呢。他们出了文昌阁，刚要回殿房，哎，往旁边一看就是一愣。刚才来的时候没有，现在文昌阁大门的左边围了100多号，有个人在里头指手画脚，正穷白活呢，不知道白活什么玩意儿，高一声低一声的，这个声音贼难听贼难听，跟夜猫子叫唤真差不多少。石宽的个儿也大，歪头往里看看，不看则可，一看，哟，师兄快看，春宝也留神神了，透过别人的肩膀和空隙往里一瞅，地上放着两件兵器，是窦尔敦那虎尾三节棍和上官元婴的13节葫芦鞭。
1: 嗯，
0: 怎么落到这儿了？再看里边站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圆背丰腰，周身上下一身青，寸排骨头钮，蹬着一双靴子，这辫子在头顶上盘着，草帽在旁边放着。春宝一看，嘿，真邪了门了啊！甭问，这小子就不是好人，这兵器肯定是他偷的。有心打，又想慢着，都说我们年轻人呢不稳重，这回咱也稳重稳重，听他白话什么呢，反正也跑不了。哥四个挤进人群，紧攥双拳就运上气，这才看清里边这个人啊，不到50岁，小窄脸儿，像窄脑门尖下壳，留着燕尾胡，显着干净利落。正跟围观的人讲呢，
2: 各位，我是本地人呐，可能你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因为我是谁不是谁也无关紧要。那位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呀，到这看个朋友，想给朋友送点礼，买点东西，结果遇上小偷了，把腰中的钱呢全都给偷走了，丢人现眼呢，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怎么办呢？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兵器呀、拿到这儿来卖来了。各位看看没，这叫三节棍，每一节上的都有花纹，这花纹啊就像老虎的尾巴差不多少，所以要说连环套。傅春宝眼珠嘚嘚直转，两撇小胡上下直蹦，特别他这声音太难听，跟破锣一样那么刺耳。他说什么？他说他钱丢了，现在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要把这两件兵器拿出来贱价出售，这玩意儿气人不？但是一听他满嘴胡说八道，这都是骗人的。但是春宝四个人知道怎么回事，围观的群众他不知道，听的是津津有味，有几位还交头接耳，看那意思呢还真想买。就听这主接茬说， 各位，这虎尾三节棍您知道多大分量吗？上秤称一称，100多斤呐、这玩意儿甭说别的，就是铁疙瘩也得卖2钱吧，对不对呢？我说有买的没？还真有人问。

0: 老先生，你要多少钱呢？
1: 没说嘛，平值得上千两白银，因为我情况特殊，就得见着卖。这么办得了，卖十个老钱，有人要没有？
0: 春宝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老师的虎尾三极棍那是宝棍，那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为我老师特殊打造的，就值十个老钱呢，你可太损点了。到了这个份上，忍无可忍，春宝挤进来了。各位接光接光，我买了。这主抬头看了一遍，咱这里头没有神话，就得说这个主身法太快，跟打闪一样转到春宝背后，因此春宝一拳打空了。这个人探出俩手指头来，在春宝的后脊梁上戳了一下。
1: 年轻人别动，崩！
0: 点穴之法，春宝就觉着浑身一颤，脊梁发麻，干张嘴动不了地方，
1: 就跟那木偶一样在那停住了。那哥仨在后头看，哟，老家伙，你敢伤我师兄！
0: 一桶杯石宽就蹦过来，劈面就是一掌，
1: 那能打得着吗？这位说了一声“来得好”，刷，转到背后，依然用这种办法，探出双指，蹦戳了一下，别动，
0: 动不了了。简短解说，那二位。
1: 只得不能跟无知的娃娃晦气，料事警告也就算了。啪啪啪啪，
0: 照穴位上每人击了一掌，四个人就好像做了场噩梦一样恢复了正常。
2: 哎呦我的妈呀，
0: 觉着浑身发软呐，汗也冒出来了，眼瞅这个人没咒念。
1: 哎，媳妇找见了。
0: 找着什么了？
1: 你们丢的兵器找着了。
0: 哦，文元英说，别着急别着急，我问问。
1: 还那么多人呢，
0: 跟围观的老百姓一打听，有真有知道的。
1: 啊、哦、如果我们猜不错，这
0: 小春和元庆夫妻在家看家，本来也不想带这小哥几个，这哥从角门出来了，
1: 无量天尊，六位施主是到这儿找人的，
0: 好像集中一样，嗡嗡的带灰音儿。
1: 哈哈哈哈哈！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吧嗒，
0: 连龙一挑。从里边前后走出俩人来，头前是个出家的道士，
1: 一看这老道这个
0: 比石宽他们只高不矮，又胖又高又大，腮帮子往下嘟噜着，面似晚霞，红扑扑的脸膛，脑门倍儿亮，都起宝色，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厚嘴唇，可下五柳须髯，
1: 那胡须长得也美，都快到肚脐眼了，
0: 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锃明刷亮。尤其这个道长，这俩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再往老道身后看，就是春宝遇上那个小子，五十来岁，细高挑，刀条的脸，尖下壳，一对小眼睛锃明刷亮，嬉皮笑脸，倒背着双手也出来了。春宝一回身，压低声音跟窦尔敦说，
1: 老西呀、啊、就是见老道先后见老家伙可厉害了，就是他卖兵器。
0: 知道了。

0: 还没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话呢，就见这个老道迈步下了台阶，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窦大侠，上官大侠，真想不到你们真来了，真是闭关生辉。里边笑呵呵盯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句话也不说。那窦尔敦不能不说，向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赔礼吗？这人嬉皮笑脸，一躬扫地。
1: 哎，二位啊，不怪庞的，怪我天生的顽皮，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50来岁了，蹦蹦跳跳的还没定性。说实话，那嗓子就是我喊的，我说西花院出了事儿了，结果你们上了当了，你们一走我进了屋。

0: 王守赞成。话又说回来了，哎，我又不了解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也不了解上官大侠有多高的武艺，我想试探试探，这不试探完了吗？哎，把你们请来跟我哥见上一面，我要不练这个戏法，你们不能来呀，是不是呢？所以这叫抛砖引玉。哎，果然窦大侠光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也全供出来了。任打任罚，窦大侠您随便吧。
1: 窦尔敦一看，你说这帮可气不？
0: 他说的柔中带刚，凭意思，不是瞎话。
1: 你说你能把他怎么地？那个老道还是不错的，
0: 凭这口气，他是哥俩。
1: 窦尔敦一笑，老先生您太客气了，窦某不才，初入江湖，我什么也不是，我怎好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呢？那是有人抬爱我，我倒是无非想试一试。我深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特别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高人辈出啊，不用问，二位就是了不起的高人，让我受益匪浅。这个小玩笑嘛，已经开完了，敢问二位尊姓大名，能不能把我们的兵器赏给我？
0: 这我说了不算了，得听我哥的。
1: 说完了一转身，又站到老道的背后。老道点了点头，窦大侠果然是侠客之风。说出
0: 且慢，
1: 窦大侠
0: 您别着急。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1: 这还听不出来吗？这老道软中带硬，诚心叫号，要看看自己这两下子如何如之何。换句话说，打败了兵器就不给你，你就拿不走。窦尔敦一想，罢罢罢，只有比武较量。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到紫金观，见着出家的道人来要兵刃。咱们说了，哎，这老道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一再承认错误，指责他兄弟做事不妥当，但是就是不给兵器，理由是难得见着窦尔敦一面，当面要讨教讨教，跟窦尔敦比试高低。窦尔敦那会儿撞了三撞又压下去了，心里说话，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这老道的外表多忠厚，说出话来多好听，但是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样，真是口蜜腹剑呐！世界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平白无故戏耍我们，偷了我们的兵器，又跑到街上去叫卖，又把我们像耍猴似的领到这儿来，嘴上说有错，还不还给我们兵器，这简直是软刀子扎人呐！窦尔敦呢，锻炼的真不善，最后把火压了一压，满面陪笑。县长，能否把名姓赐下来？您究竟是哪一位呀？只要您报出名姓，比试高低，小可愿奉陪。 好，好啊！既然这样呢，

小道也只好报名了。但我们是无名少姓之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贫道父姓公孙，我叫公孙超。他用手一指身后站他兄弟，这是我的同袍贤弟，名叫公孙燕。我们还有个哥哥叫公孙良。我哥哥有个绰号，人称不倒翁，我人称火龙道长，我这兄弟人称赛方硕。老道不报名还得罢了，这一报名，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闹了半天，这就是著名的鲁东三绝呀。要提起他们哥仨来，那是赫赫有名，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听说这哥仨乃世外的高人，很少跟别的事儿参与，显着性情古怪，十分的骄傲。没想到是他们把兵器给偷来了，不知道我们哥俩哪一点把他们给得罪了。今天呢，可遇到喇子上了，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窦尔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那还是老师海静跟他介绍过，说将来你到了山东，有些人你千万注意，其中也提到了鲁东三绝。没想到在这地方相遇了，但是窦尔敦不像上官元英那么吃惊，也就稍微迟愣了一下。石敬石敬，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恕窦某眼拙，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窦大侠您太客气了。那么现在我通报了名姓了，能否求您赐教呢？当然可以。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窦某愿在台前讨教。好，痛快痛快。贤弟呀，在做好准备，马上开始，咱们要跟窦大侠上官老英雄学几招。明白，这就去准备。那准备去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公孙燕从外边进来了。这公孙燕呢，就是偷兵器那个西高铁，嬉皮笑脸，摇头晃脑。二哥都准备好了？那好，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请吧。请请。说着话出了贺轩，赶奔后院。这紫金观呢，这庙可不小啊。他们等来到后院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除了院落宽阔之外，再一看，这就是练武的地方。靠着墙根密摆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硬弓铁锁石盾子是应有尽有。这还不说，他们往这个道上一看，准备的真特殊啊。从这院的口往里走，正中央是宽阔的走道，能有五尺多宽吧。但是在这个走道上摆着八块青砖，这青砖呢都是小面着地，就立着在地上放着，每块砖之间的距离量，旁边还放着不少青砖。有十几名中年的道士，短衣襟小打扮，在旁边伺候着。可几位小弟兄啊，没见过。石宽心说：“这干嘛呀？练什么技巧啊？”

上有什么用？小哥四个是嘀嘀咕咕。再看公孙弟兄，满面春风，十分得意，来到第一块青砖的前边，停神站住。窦大侠，我甭介绍，你也看出来了，这乃是我们弟兄练功的场所，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窦大侠，咱没。然后使了个鹞子大翻身独到的功夫，到了最后这一块，舌尖一顶上牙膛，脚尖一点的砖头是腾身而起，跟他二哥一样从罗圈穿过，双腿轻飘飘落地，是生息皆无，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窦大侠，请吧。这叫什么？这叫下马威，给对方来了个赞儿。练武的讲这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你怎么样？你不侠客吗？你想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那好啊，诸位换好了。上官元婴是腾身而起，啪啪啪啪啪啪啪，迈了这八块砖。但是人们发现，八块砖仅坏了三块，那五块纹丝儿没动，说明上官元婴的脚上功夫不如人家。其实这玩意也不奇怪，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可你在家老练这个，这叫长项，拿这个去将别人的军，这也不算什么特殊。相反的，对方别的有长处，这方面不行，肯定不如他们。就像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文化，没事在家里老查字典，找这个一难字儿，查明白这个字儿怎么读怎么解释，遇上有学问的人就考人家。哎，我说张老师王老师，有个字儿我不认得，您看这念什么？一下把对方僵住了，他拿人家取笑，你连这字儿都不认得，其实他一点文化都没有。这要以自己之长取别人之短，这玩意儿他本身就是小人的行为。这两位就是这样，他们天天练，有什么奇怪的？上官元婴忙里忙外，哪练过这个呀？所以没踩坏砖也不新鲜。至于钻这罗圈，老英雄是腾身而起，钻的也不那么利索，这个胯骨碰了罗圈一下子，这罗圈一动坏了，下边有三把刀啊，钻不利索，掉下去就得扎透膛，轻者也得受伤。上官元婴就是这样，胯骨一碰这罗圈，头朝下栽下去了，肉八尺高，虽然不算高也不算矮。窦尔敦小弟兄在后头看着啊，窦尔敦心急翻个，再想抢救来不及了。铁罗汉记住，老哥哥，还得说上官元婴那是侠客，不愧是天池派当家的，遇上这种险境，凭着原来的功底儿，再看呢，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把自己甩出去六尺多远，双腿落地，既没扎着也没摔着，只是那个罗圈来回晃动，不像人家钻得干净。上官元婴也出了一脑门子汗，老头子自己解嘲，好险好险呐，好险没扎了糖葫芦。我二位啊，千万别见。

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今儿个落的是丢人现眼。其实这俩人心里他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云南的高人，有两下子，要我们遇上这个情况还就毁了。老爷子不必客气，佩服佩服，这就不善。那你说说什么呢？上官元英站到月台上，回头看窦敦，心说：兄弟，你要再栽了，咱就出不去这座庙了，丢人现眼呐！我算个什么？主要是你呀。单说窦敦早都收拾好了，把三极棍交给富春宝，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等着老道把砖重新换好。窦敦心中暗想：好嘛，今天是将我们这军呐、啊，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丢人。想到这儿，并起凝神，舌尖一顶上牙膛，练的是达摩老。当窦尔敦在最后一块砖上腾身而起的时候，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是头朝前脚朝后。窦尔敦心说：我要跟你们一样就不新鲜了，我得变个方式。他是腿朝前头朝后，这招叫老太太钻被窝，唰从罗圈就窜过去了，干净利落，一点没碰着，身形轻飘飘落在月台之上。就这一下不要紧，院里的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以及四小上官元英等人稍微迟愣一下，紧跟着是喝彩声就响起来了。好好好，功夫好啊！当然了，四小给老师捧场，喊的声音比别人都响亮，又公孙弟兄也挑起大指，好，的确是好。窦大侠，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功夫是十分了得呀，佩服佩服。来呀、啊、来，撤下去撤下去。老道七手八脚把院里的碎砖罗圈全都搬运走了，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官元英心里说：难怪我兄弟成名，你说整天跟他在一起，他什么时候练的功呢？都没发现。哎呀，相比之下我可差的多呀。哎，替兄弟高兴。由于窦尔敦这一招，整个方才我们呢就是活动活动筋骨，现在该唱正常戏了。贫道不才，打算领教领教您的拳术，窦大侠肯赏脸否？在下奉陪。好，如此说来，窦大侠请今朝吧。公孙超先会斗窦尔敦，窦尔敦也不客气了，准知道不把他们赢了，不叫他们服气，出不了这座庙。所以这窦尔敦探三指一掐他的腕子，这叫鹰爪力呀、啊！逮上就掌上挂风就到了，铁罗汉往下一搓身，老道一掌歇空，窦尔敦开始进行反攻，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一打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五十回合未分胜负。上官元英和四小在旁边看着，急得额头上就冒了汗了，心中说：哎呀，老天爷睁眼呐，保佑我兄弟别打败仗啊。这是玩这

0: 这劲儿。其实道尔敦心里头有底，不慌不忙。那么道尔敦有信心把对方赢了吗？当然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等待时机。80回合过去了，老道有点着急了，
1: 心说行哎，这姓窦的
0: 就凭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哎呀，
0: 真气死人家。他越着急招数越散乱，现出慌张来了。窦尔敦心说机会来了，何不现决意将他降服。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欢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绝，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兰英也烦了，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归天门阵，要依我看，他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哼，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嗯，有理。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

0: 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镇内。
1: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呼哒呼哒再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0: 我。”“
1: 你谁？”“
0: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1: 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0: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1: 哦，那太好了，
0: 把门给我开开。”“
1: 哎，好。”王安仁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
0: 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
1: 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一个人看了看，
0: 哪位是王兰英啊？
1: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1: 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0: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藩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1: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郎八
0: 中没漏，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他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
1: 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
0: 他正打主意呢，玉靖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
1: 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静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控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往外迎，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

八郎抽剑仔细观瞧，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魁宗冕，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冕他们带道，我带着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倒是来干什么？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他们跑了。啊，他们哪去了？叫我给放了。你什么时候给放的？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啊已经到在宋营了。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哼，我正要见他呢。那你得跟我走。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二十来年了。

0: 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
0: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 不，太后，
0: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凿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啊，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
0: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 不，太后，
0: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凿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哦，
0: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呢。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叫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
1: 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
0: 他的儿子也过来了，
3: 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
0: 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

0: 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年，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趁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祈不情来，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0: 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1: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妻，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0: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1: 啊，奴才，
0: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1: 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呢，把玉剑捆上。上。
0: 萧太后这是气话，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2: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黄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1: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
2: 命了，
1: 还举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
0: 莫非为
1: 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嗯，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甲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匹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墨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

0: 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伯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1: 哦，我当谁呢？
0: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
1: 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
0: 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庭，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要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请战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却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

0: 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幕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杨，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次酒宴前，幕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嫉贤独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杨子江心断缆崩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儿，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出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赢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沟鸟之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

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姜维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枪尖还伤了墨顶银和寿，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这一坠，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灵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哈，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吓着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胡了前胸，

王奉先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王奉先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17、18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丸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阴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是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上文书讲

到，黄凤仙他放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这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前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姑，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摸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漏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呢？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哼，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

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握，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为啥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拳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啊，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再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又偷奸，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他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他

0: 里堆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你随我到里边去。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阵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就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0: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失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肄业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 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镇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1: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0: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镇。
2: 请收听长篇评书。

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上二，大铁碗细旗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炸，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天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见了，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林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你有什么话吗？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呵，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孙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3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

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奎宗勉点头。宗勉一想，宗奎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奎在中间，宗勉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啊。兵刃当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兰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吴天准回来，杨五郎走，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了。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治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阵。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了。这谁故事，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笑。

0: 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着侄子道千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靖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真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濂可叫我经常倒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秉人唐贵替他死的，道义上才可疑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
1: 哦，就杨宗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呐。
0: 那么这玉靖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的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死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
0: 六郎点头，他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贺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的事儿啊

0: 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帝，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胡不英一听，哟，老杨家又来人报号来了，
0: 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令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胡不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峰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领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千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生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
2: 我这有父亲的书信。
0: 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垛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字这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

0: 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战，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的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个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1: 好，走。
0: 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草地要镇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2: 行。
0: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镇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的要认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地料阵。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裂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了，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推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多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轻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哼，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元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2: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2: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呀，咱俩试杀一试。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

0: 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我真没想到你到凤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嗨，少说那些没用的。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什么？杨宗峰亮出三皇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傅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啊，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见，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边呜，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箭，损失可太大了。军卒，打他一下，

0: 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上回书说到，张无忌和小昭姑娘是双双掉到一处石室之内，他们俩往前一看惊呆了，只见这个石屋子里边有两具尸体，一具男尸一具女尸。本来这个屋子里边也没有点蜡烛，四围也没有窗户，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可是这个屋子里边有无数颗夜明宝珠，把这个石室照得如同白日一般。看来张无忌和小昭真是掉到一处藏宝之地来的，也不知道这两具尸体死多少年了，尸体已经干枯，男尸是倒在一张椅子上，哎，看样他是死在这椅子上了。那具女尸呢，是横卧在他的脚前，这女尸的左手还握着一柄匕首，匕首的前端插在这女尸的前胸上。瞧这样子，这女人可能是自杀而亡。张无忌和小昭瞧着两具尸体，捏呆呆发愣。张无忌就想，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死在这儿了。小昭却在想，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张无忌正站这儿发愣呢，小昭往前紧走了一步，来到这具男尸的前边，一俯身在男尸的手上拿起一件东西来。什么东西？这是一张羊皮，这张羊皮一面有毛，一面是光滑的。瞧着，这是一张很普通的羊皮呀，可是小昭拿在手中是喜形于色，他抬着脸看着张无忌。无忌哥哥，这是明教的神功乾坤大挪移呀。张无忌还真没听说过乾坤大挪移这种功夫。小昭又一低头，从这个女尸的手上把匕首拿过来了，割破了一个手指，手指割破刺儿一下子，鲜血就淌出来了。小昭将手上的血滴在了羊皮之上，慢慢的在羊皮上边就显现出来了字迹。只见上边写着明教圣火心法乾坤大挪移。这小昭高兴的眼泪都要淌下来了，真是乾坤大挪移，真是乾坤大挪移。无忌哥哥呀，这乾坤大挪移那是非常了不得的功夫，据人讲就是少林派的达摩老祖易筋经也比不上乾坤大挪移呀。谁要学了这种功夫，那就是江湖之上名副其实的第一高手啊。无忌哥哥，你能够得到这部秘籍，学到这个功夫，你就是天下第一武坛高手了，我恭喜你。看这样，这小昭为张无忌能够学到这种功夫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可张无忌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无忌想，就算学了这种功夫，可我跟小昭被困于此，根本难以逃生，过个三天五日不吃不喝我们就死在这儿了，我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小昭又是一声惊叫，啊，这儿有一封信，这个女尸身下压着一封信，露出半边来。小昭俯身把这信拿起来了，看了一看，交给张无忌。张无忌接过这封信来，正面看看，反面瞧瞧，只见正面写着四个字：“夫人亲启。”嗯，看着这四个字，
张无忌猜想，莫非两具尸体是两口子？这男人给妻子写一封信，上边写了这么四个字：夫人亲戚呀。只见这信皮儿是年深日久，已经霉烂不堪，那四个字也已经腐蚀的笔划残缺，但依稀可以看出写字人这个笔致是英挺之气。信封牢牢的封固，火漆印儿还仍然完好。张无忌翻看了这么两遍，恭恭敬敬的把这封信又放在女尸的身侧。小昭妹妹，无忌哥哥，看样子他们夫妻二人是突然死亡，也没有别人将他们安葬，我们既然遇到他们两个了，我们就把他们安葬了吧。嗯，小昭一听皱皱秀眉，往四周看看，心想这石屋子里边连个土渣都没有，怎么将他俩安葬啊？无忌哥哥，你把这封信打开看看里边写的什么。张无忌赶紧摇头，那可不行，这是这个丈夫给妻子写的信，咱们可不能拆开看。无忌哥哥呀，或许信里的内容能够指点咱们逃离这个地方啊，也有可能这封信里边有写信人未了的心愿，咱们要是看到了，咱们帮他了却他生前之愿，这不也是做了一桩好事吗？反正现在这地方也没别人，你不看这封信，再过个三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就烂没了，还不如现在看一看。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张无忌低头看着这小昭，心想这个姑娘不单长得漂亮至极，而且聪明绝顶啊。他也没说，我也没问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他的来路肯定是不寻常啊。张无忌想一想，这小昭说的是有道理，他把信又拿起来了，轻轻的将信封打开，抽出里边一幅极薄的白绫来。这封信呢是写在白绫上，只见上边的一行字写的是：夫人自归阳门，日夕郁郁呀。张无忌就看到这第一行字，当时心头就是一震，心想莫非这个男人他姓杨？你看他这个字写的是夫人自归阳门，日夕郁郁，意思就是夫人自从嫁给我姓杨的啊，嫁到杨门之后，每天心情都不好啊，心情郁郁呀。那么这个男人姓杨，莫非他就是明教已经死去多年的教主杨顶天？那杨顶天这仨字早就存在张无忌脑子里边了。张无忌每当看到这魔教其他的英雄好汉，他就猜想着他们的教主杨顶天活在世上的时候叱咤江湖该有多么了不得啊。这是杨教主死在这个地方了，那么这具女尸就是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手握匕首插在心口，那他妻子为什么自杀而亡呢？这可是秘密了。张无忌两只手捧着这封信，不由得微微有些发抖啊。他往下继续看：于粗鄙寡德，无足为患，甚可歉疚，自当永别，为夫人谅之。这是杨顶天跟夫人客气道歉，说自己呀、粗鄙寡德，自己呢不是一个什么高尚的人，
现在要跟妻子永别了，请妻子能够谅解他。下边又写三十二代一教主一命。张无忌看到这儿，心中想啊，原来这明教的总教还不在中国，在巴斯呢。那么明教是从巴斯传来的，看来他们要找的那个圣火令是明教很重要的一件东西。下边又写本教虽发源于波斯，然在中华生根开枝散叶已数百年矣。啊，这明教虽然是从波斯传来的，但是传到中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生根出叶长出花来了。金达子占我中土，本教誓与周旋到底，绝不可遵巴斯总教无理命令而奉蒙古元人为主。看到这儿，张无忌神情就是一震呐。张无忌想啊，杨顶天教主生前写的这封信说明明教是要与达子分庭抗礼誓死周旋的。按说张无忌也没接受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啊，热爱祖国抵抗外寇，可是这是一个人的本性，他的国家被侵略了，他从心里边就恨怨着侵略者。现在一瞧杨顶天的遗书写到了明教如何要抗击达子蒙古人，他从心里边就对这位杨教主一直接想法。看来这个圣火令对于明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明教只有得到这个圣火令才可以跟波斯总教分庭抗礼嘛。他又往下看后边这一段，写到了明教的一些事情。今于神宫第四层出城，即悉龌龊之事，

就气得这样，而且要死。你看，真立江散，行当大归嘛。张无忌看不明白，说书的可得在这儿贬一句了。杨夫人有外遇，让丈夫杨顶天发现了，杨顶天才走火入魔，临死之前给妻子写了这么一封信。下边又写道，金鱼命在旦夕，有明教的这些首脑，哎，而且信里明确的提出让谢逊师王做副教主，统领群豪，处分本教众物，谁能够重新获得明教的圣火令，谁就是下一任教主，也就是明教的第34代教主。他哪曾想啊，他夫人自杀了，这封信就没有传出去。张无忌看着看着心中发热，因为这个信里边写到了他的义父金毛狮王谢逊呢。张无忌就想，看来杨顶天杨教主十分器重我的义父，他临死的时候还让我义父暂设副教主之位，统领免之。张无忌把这封信看完了，心情许久难以平静啊。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都透着杨顶天一腔正气，跟自己过去对明教的一些印象是恰恰相反。很多人提起明教来，那就称魔教，说他们是歪门邪道，就连自己派师傅、师大爷、师叔这些武当派的侠剑客们提起魔教来也是回避不谈，可见内心对他们十分的鄙视。那么其他门派，什么峨眉、昆仑、少林、崆峒，那就不用提了，将魔教是视为死敌。看来江湖六大门派对明教误会很深，如果他们要了解到明教主旨是干什么的，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外把蒙古鞑子打跑，来振兴中华呀。这时的张无忌对杨顶天是敬佩至极呀，他把这封信放好，将白绫子放在信封里边去，恭恭敬敬的将信放在了杨夫人的身侧。但是回头一想，张无忌还是很灰心。不管怎么说，他和小昭逃离不了这个地方，几日后他们就得死。多少年后别人再看着他俩的时候，就跟着杨顶天和杨夫人一样已成为枯骨啊。他盘腿坐在地下不再言语，可这小昭把这块羊皮递在了他的眼前。无忌哥哥，你练练乾坤大挪移呗。张无忌苦苦一笑，不练。为什么不练呢？练也没用，还不如我跟小昭妹妹在这说说话呢。无忌哥哥呀，这个乾坤大挪移是神功啊，你听他的名叫大挪移，说不定你把这种功夫练好了，咱俩顺这儿上去，你来个挪移的功夫，就把堵着地道口那两块大石头能挪开，咱俩不就逃生了吗？听小昭说的话，看着小昭这两只明亮的有点发蓝的大眼睛，张无忌心中一动，哎，这种功夫叫乾坤大挪移，莫非将此功练成，真能将那巨石移开？想到此，张无忌捧着这张羊皮是仔细观瞧，可是一看他泄气了。为什么呢？上边写的清楚，乾坤大挪移共分七个层次，第一层的心法悟性要高的人7年可以练成，差一点的14年可以练成，第二层悟性要高的7年可以练成，差一点的14年可以练成，如果练到21年的时候还

就不可以再练下边的第三层，以防走火入魔无可解救。至于说这第三层和第四层，还有那第五、第六、第七层，越往后练越难，需用的时间越长。张无忌掐指一算，自己要练到第七层得一百六七十岁，也别说一百六七十岁呀、啊，我和小郭姨，可是他一点都高兴不上来，因为这乾坤大挪移分七个层次，要想把这七个层次练成了，需要一百七十多年。现在张无忌和小昭被困在石屋子里边，他俩是上上不去，逃逃不了，也别说一百七十多年，就是七八天，他俩也等不及，没有吃的，没有水，就得困死在此地。张无忌和小昭很失望。这张无忌就手捧着这张羊皮，瞧着羊皮上边显露出来的这个字迹，他看着这第一行字，练那九阳神功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张无忌是心，见上边写着第二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可成，如果练到二十一年没有进展，则不可再练第三层，以防走火入魔是无可解救。这时候的张无忌是又惊又喜，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忘了现在他身处绝境，也忘了身边还有这个小姑娘小昭，他的眼睛好像要盯在那个羊皮里边似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看，随着他往下看，他的身体真气流动，看着看着这羊皮上边的字迹就有点模糊了，因为必须有鲜血滴在这羊皮上，那字迹才清晰。他准备用匕首割自己的手指往上滴，可那小昭姑娘抢先一步把自己手指又割破了，将血滴在这羊皮上，刷一下子羊皮上的字又清晰了。张无忌开始练第三层次，接着练第四，一冲动走火入魔了，下边练不了了，他就死在这个石屋子里了。现在小昭一看张无忌那个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青，他浑身发抖，他就怕张无忌出现闪失，但是见张无忌神蛮气足，双目炯炯有神，他的心里边又安定下来了。张无忌开始练第五层次，他这一练上第五层次，那个脸青的和红的就更加分明，身子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发抖，一时他是如坠冰窟，就像掉在冰窟窿里一样，一时又额头出汗如雨，就热的不成样子。小昭在旁边取出手绢来给他擦头上的汗，可是这手刚一碰到他的额头，突一下子就被震回来了，好吗？张无忌身上都带电了，你摸不得是碰不得呀。张无忌站起身来，伸出衣袖去擦汗水，一时间他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就练到了乾坤大挪移的第五层。原来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实则是运劲用力的一项极巧妙的法门，根本的道理在于发挥每个人本身所蓄有的潜力。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很大的潜力，只是平时使不出来。你看每逢到什么火灾呀、等等灾害的时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往往能举起千斤的东西。哎，张无忌练就练得再好再精妙，他也得被这锤打得头破血流，因为他没劲儿，他举不稳这个锤呀、啊。要是一个大力士举这锤，

0: 哎，那就顺手了，因为那一粒降尸会呀、啊，过去明教的各位教主都明白这其中的关键所在，但是身为教主，他们的那个性格，那一个个都是坚毅不拔，不肯服输啊，又有谁能知难而退呢？大凡武学高手都有个心思，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把功夫下到了，这绝技就会学会。哎，他们还认定一条叫人定胜天，其实往往结果恰恰相反，他内力不行，他还要练乾坤大挪移，那么走火入魔的可能性就得占绝大部分。那么张无忌他能在这眨眼之间就练到这个层次，是他过去练了九阳真经的基础，这叫举重若轻啊。这一点连张无忌本人还没大明白。那么张无忌现在练到了第五层后，只觉得全身精力是无不指挥如意，愈发起法是愈瘦。
1: 地里外闹王兵，这一家有事儿，四邻不安呐。我叫李四，
2: 我叫张三呐。
1: 听说三林死了，
2: 啊，
1: 咱们这东西俩人都得帮着张罗张罗，忙不忙？
2: 这一家有事，四邻不安。
1: 就是这红白喜事，不是一家
2: 办
1: 的啊。然后咱们去看看去，
2: 溜溜的。
1: 哎，
2: 您张罗张罗，走。
1: 张罗。
2: 哎呀，
3: 哎呀，这长这么肃静呢啊！
2: 哎，没动静
1: 啊！啊，
2: 我家人都死了。
1: 不能
2: 这
1: 话是的。
2: 哎，招呼，
1: 把张
4: 新
1: 招呼了，
2: 招呼
4: 了
2: 吗？
4: 哇，这辈子没结婚呐，没儿女啊，
1: 就是、
4: 就得你们俩记了。
1: 哎，这话让你说的，没儿没女是得你的记了。
2: 哦，我俩这都给你招了招了。
4: 啊，对，给招了招了。
1: 这什么都没整下啊？
4: 啥也没买呢，棺材呀、张培呀、寿钉呀，又什么？哎呀，可别忘了，哎，他要告诉我。亏呀，亏点的，可别忘了我，帮我给办着办着，赶明你妈早死，我也去落网去。
2: 哎，你回去回去，
4: 我就不给你拿钱了。哎，老太太说不给你拿。
2: 啊，咋的？
4: 怕你俩给贪污哟。
2: 回去吧，我俩给招了。
1: 回去吧。
2: 哎，我说
1: 这个，
2: 哎，咱俩
1: 你在里边招的
2: 啊？
1: 你招了家里是搭理房的事儿，我上外边张罗这个棺材。
2: 走吧。
1: 寿金呢，又是什么这乱七八糟的，都给整的。
2: 咱俩一起去吧。
1: 还得雇一会儿，催一会儿。
2: 啊，走，走哪去？
1: 走。
3: 我说这是什么
2: 布啊？
5: 棺材铺，
3: 棺材铺。
5: 大鼓箱，小鼓箱，你爹死了把我装。
3: 你这叫什么话
2: 啊？他说大鼓箱，小鼓箱，你爹死了把我装。
3: 哎哎
2: 啊，
3: 净说
2: 啊！
3: 我说有没有黄花松三五鼓腔的棺材？
5: 哎，有，要几口啊？
3: 就要一口就行了，
5: 多买两口。
3: 买那些那玩意儿干啥？
5: 十多八口。
3: 我说，你赶紧给送到老三家去。
5: 哎，
3: 这个桑林死了，这账记在老桑太太的身上啊。
5: 行，
3: 现在就用啊。
5: 哎
3: 哎，老
2: 这
3: 是完了。
2: 这是什么布子？
3: 这是什么布啊？
5: 哎，一百啥呀？
3: 都有啊。
5: 回在这块儿去。啥都有，
3: 啥都有啊！
5: 哎，这好，
3: 我就
5: 要啥？
3: 我就先买个三盆子
5: 啊，好有，
3: 哎，寿钉
5: 还都有，
3: 童男童女，
5: 好，都给你送去。
3: 哎，那你马上到了三楼岗去啊！
2: 哎，咱不去了。

了，头顶都怕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嫂子的理儿了。
1: 是啊，
0: 表兄弟和表孙子不都一码事儿？
1: 哎，那怎么能是一码事儿？
0: 这两个人啊，我咋是不认识你？
1: 你也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是二老太太呀，这么久，这个伤心呢，总跟着大叔溜达玩儿。
0: 对，
1: 把伤心找出来，差不多认识。
0: 哎，把他叫出来，看他认识不认识。
1: 我说伤心呢。快点出来！
2: 哎呀！
0: 伤心呐！
2: 你二老带来说你哭的样子。
0: 车上那俩人儿，我咋不认识你？认识不认识啊？
2: 来人啊！
0: 啊！
2: 来吧呀！
1: 那边那一老一少，你认识不？
2: 就这俩人啊！
1: 哎，
2: 你都不认识啊？
1: 都不认识。
2: 我太太不？你还骂的我呢，可鬼！这个不愿意，
1: 没
2: 秦可梅
1: 啊，
2: 他妈妈的不行。
1: 秦可梅他妈的那名人呢？
2: 那个我瞅着啊。哎呀，妈呀，快跑啊！
1: 哎呀，
2: 可鬼了，妈呀，他就秦可梅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大叔就死他山顶上了
1: 啊！
2: 哎呀，对，就被他人死的。哎，
1: 被他人死的。
2: 别看他，别瞅他，谁过敏呀、
1: 啊？他就秦可梅，
2: 秦可梅啊，那是。
1: 我是这么过来上的
2: 啊。咋的？
1: 这老太太你也认识？
2: 啊。
1: 这回这么的，你给二太介绍介绍我。
2: 我给介绍介绍。
1: 哎，你
0: 是啊。我说青年母，你也好啊。
3: 好。
0: 你说咱老爷俩呢？这孩子们是直果为亲。
3: 嗯。
0: 孩子都这么大了，要不叫我儿子死了，他老现在还见不着面呢。
3: 不是呗，
0: 提起了我儿子，那话可就长了。
3: 我说老亲家母啊，就得长话短唠着呗。
0: 对了，咱老爷俩在这儿啊，就长话短唠
3: 着。哎，
0: 你说呀，老姐姐，我14岁那年呢，苦了吧唧的，
3: 嗯，
0: 就跟你亲家到一块儿去了。
3: 哎呀，就结婚了呗。
0: 你说15岁那年呢，我就啪嚓一下子，
3: 咋的了？
0: 生了个大胖小子。
3: 那大喜呀、啊。

0: 的。
1: 哎，
0: 家里老姐姐我呀都欠手了，都不敢养活。
1: 嗯，
0: 你说我呀一人养不十七八个呀。
1: 哎呀，七八个
0: 都死了。
1: 嗯，
0: 你说我呀好不容易熬到四十五岁那年，
1: 嗯，
0: 老姐老妹在一起拉家常，王大妹就说了，老嫂子够不够四十六，你打着打着过底的还是生生的一男半女的。
1: 是啊，
0: 我说呀王大妹，我吓得都怯手了，我都不敢生了。王大妹就给我出了个好法子。
1: 什么好法啊？
0: 王大妹就说呀，你们老两口子分居住，分居住个年八的到一起呀，这孩子能剩下。
1: 哎呀，
0: 我回来呀，我就给亲家就把这番话嚼了。你亲家跟我俩是求子心切呀，还真怪听话呀。日出一牙山啊，把那行李卷卷吧卷吧，都上咱这小便宜房住去了。
1: 嗯，
0: 我手扳着那门呐，我瞅我老伴的后影了，我心里还怪难受。说小来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还分开了。
1: 哎呀，
0: 你说你亲家十一点半他又召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他这一回来了，你可别吓我老姐姐，咱俩还真扯了一把事儿。
1: 哎呀，
0: 你说真就有了，真就有了你的梅婿，我的桑林子，我儿。
1: 嗯，
0: 你说生下来的孩子大伙儿都给我着急，那个是王大嫂你的，张大嫂你大喜，那个说呀张大妹子你大喜。我心哎呀什么大喜小喜的，我就抱着这孩子我就摸呀我就摸呀。王大妹子说呀，你真看看张大嫂那真是个大胖小子。我这一看呐，我寻思小丫头怪不得的，我给摸翻背了，我摸屁股那头去了。我见过来一看呐，那小心小脸儿可齐着了。
1: 哎呀，你往哪儿不干呀？我这老见见
0: 我。你说这孩子，我嘴寒着，怕化了，头顶着，我害怕吓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到十七岁，
1: 嗯，
0: 我说亲家母哎，老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呀？
1: 哎呀，
0: 谁成想我家死了把天火烧的片子瓦都吞了。你们老夫妇二人呐，都有腾讯之意，把我儿接到你府监管读书。
1: 我这老亲家母啊，那我们可没慢待他呀。
0: 我倒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1: 嗯，
0: 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心我就睡着了。
1: 嗯，
0: 你说我就关了个井儿。
1: 啥叫关井啊？
0: 就是打了个亮子。
1: 啥叫打个亮？
0: 就是做了个梦。
1: 哎呀，你这都做梦呗。
0: 我就梦着啊，我跟你亲家的老夫妇二人呐，八月中秋在院子里摆个供桌，再有桑梨和桑心呐，在院里就赏月。突然之间，那一阵大风刮着瓜果梨桃，刮的可院子我哈腰一气捡着瓜果梨桃。
1: 怎么样？
0: 一没小心，我栽了个跟头，就磕掉一个牙。
1: 呀，磕掉哪个牙呀？
0: 磕掉的小牙。
1: 牙可不。
0: 常言说呀，磕掉大牙死老的，磕的小牙啊死小的，我的心里就犯膈呀。我说啥我也睡不着觉了，我就冲那里听去。
1: 啊，
0: 我说哎。哎，老头子，快醒醒，快醒醒！你开灯呢？
1: 咋的了？
0: 你听见王八打马子还翻了盖子了？
1: 哎呀，
0: 你猜他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哼，三更半夜不睡觉，累挺乏的，听大树说，哪有那份闲心？
1: 哎呀，
0: 我说老头子，我不是想跟人家扯那个事儿，我就把我的梦头梦尾呀，都跟你听见小了。你看你听爷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老娘们家家净是事儿，做梦哪有那么准的？
1: 嗯，
0: 一翻身，吧了个嘴，又睡着了。
1: 哎呀，
0: 我好不容易挨了个天亮，我就听着有啪啪敲门。我叫你侍女一去开门一看，当心背着我儿。

0: 头。
1: 那上哪长个仙人头啊？
0: 就是那大萝卜栽的。
1: 啊，
0: 还要啊，骑个猴心。
1: 啥叫猴心呢？上哪整的？
0: 就那胡椒粒儿。还要咱老娘们晚上睡不着觉，摆个方印那玩意儿卡着欺骗。
1: 咱摆个啥玩意儿当硬的呀？
0: 就是那两扇门呐，门插柜儿。
1: 我说你瞎插的，人家还不要呢。
0: 还要两个风吹气鼓球。
1: 啥叫风吹气鼓球呢？
0: 你真啥也不明白呀？就是死了那小男孩啊，扔到那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给吃那俩懒子籽儿。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我把这海棠花也刨出来了，药我也买来了，药掉了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说亲家母啊，你可别笑话老姐姐了。这人老啊，哪都凶，干啥啥不中。我正熬药，我还来尿了。
1: 哎呀，
0: 我就上茅房解了把手，回来一看，药就熬干了。
1: 哎呀，
0: 这又是个不祥之兆，我现在就放心了呀。
1: 你可别哭了。
0: 就给我儿子添了点水，熬多了怕我儿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病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凉不热，给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1: 听见
0: 吗？听见吗？我的儿啊，
1: 哎呀，我这老倩倩母，你这哭连钟了。
0: 我又哭错了。
1: 那倩倩母那是你儿吗？
0: 可别挑理了。
1: 我说倩倩母啊，你别哭了，还不是我自己来的呢。你儿媳雪梅也来了。
0: 雪梅也来了
1: 啊，你让我给你演啊。
0: 哎哎，
1: 雪梅呀、下车见过你婆母娘。
2: 还没去。

说

0: 心呢？
1: 哎呀，等等，我又来。
0: 张心，快来！
1: 等等，又来这儿啊！
0: 哎呀，
1: 你看这么多呀！
0: 我说张心呐。
1: 啥呀？
0: 李大叔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上，给他指指明路啊！
1: 你整啊，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1: 我整啊！
0: 哎，
1: 那来吧，我不会呀、啊。
0: 我教你啊！
1: 这你得教我呀、啊！
0: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1: 哎，
0: 啊！
1: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
0: 来吧，
1: 这我还得上去。
0: 哎，就上这层了。
1: 我以这点整音。你拔着点，别摔着我。
0: 哎，拔点。来，就是这棒子。
1: 哎呀，这家挺耐硬啊。
0: 我往哪面整啊？
1: 烫。
0: 哎，打枪的。
1: 先放几炮嘛。我大叔喜欢。
0: 喊啊！
1: 嗯。
0: 你说大

0: 整的不错，整的不错啊。
1: 长得好，
0: 大家麻烦我请，就是小秦雪梅小二月都归你这回。
1: 真的吗？
0: 这对你
1: 长得好，
0: 好，
1: 敢问你妈死我也这么着。
0: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还有没有什么说的吗？
2: 有说的吗？
0: 啊，
2: 我这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0: 这有祭文
2: 啊，得跪下念呐，以死为大。
0: 这个伤心你念呗。
1: 你这可鸡巴蛋，我哪跪？我能认命吗？你这、
0: 哎、你等着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字，
1: 歪我
0: 啊，
1: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了，
3: 那
1: 就
3: 念去吧，
0: 来吧。
1: 哎呀，死者，我大叔死者为大。
4: 干嘛呢？先死亡灵为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1: 啊，老太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1: 跪跪下。
0: 雪梅小二月也得跪下。
1: 你跪下，你往就往那么点，你让秦雪梅看这跪下。你上蛋奶。
0: 你
1: 看，
0: 你说他傻跟不傻？
1: 跪下呀！
0: 别往他脸滑了你。
1: 跪下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祭文，大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废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重杀亲，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再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针织。后来三夫人生一男，名唤桑林，就是死的嘛。秦夫人生一女，名唤秦雪梅。他二人定下黄河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夫拾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尽染毛光。桑林借馆读书，这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秦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忽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从上。
1: 啊，
0: 怎么的了？
1: 想的这怎么还整上我名了呢？
0: 看到有你名啊。
1: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0: 咋不行那么念呢？
1: 帮我名叫啊、哦、
0: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呢？
1: 你那么念
0: 啊，
1: 被秋菊眼从上啊、哦、你让我桑心干啥呀？
0: 那我念啊，被秋菊眼儿打岔从上、
1: 啊、对，你管我等你能行吗？
0: 后来桑林得了相思之症，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哀哉，也就是杆屁朝凉了。
1: 起
0: 秦府倒有暗叙之意，带来大旨先

我那再也见不着你。

0: 说呀？
1: 你有什么？我有。
0: 你看你真不到。
1: 有什么你告诉我。

0: 对付完乌贼，深海之中忽然出现，
1: 我举起了枪，想要用喂了剧毒的鱼箭把它射上。雪莉杨却先我半拍，打开了水下强光探照灯，那炫目的白色的光束直射出去，将对面游来的海兽照了个正着。只见灯光中一个白乎乎的巨物，手似牛头，身如蟒蛇，鳞角俱备，我们骇然失色，这是龙。若说是龙，可身上没有爪子呀，若说不是龙，那牛首形的脑袋上都快生出角了，身体长如白练，见首不见尾啊。我看得呆了，一时竟忘了射出了鱼箭。那个怪物被强光这么一照，原本冲向我们的头，蓦的一下就转折了，斜刺里就绕过探照灯的光束，那长长的身避开这倒塌的石块。石柱已经倾斜，说倒就倒，而且判断不出掉下来的石块会砸向哪里。我们判断出落石的死角，迅速移动到沉船骨架里边，断裂的石柱紧跟着就倒塌下来了，激起的海底的泥沙产生了一片烟雾，把我们刚才停留的区域就给覆盖住了。所幸并未引起连锁反应，但是谁也不能断言其余的区域就会比那儿安全和坚固。这沉在海底几千年的古城中根本就没有安全地带，我们躲进沉船的龙骨之下，趁机稍作喘息。明叔接二连三的受了惊吓，有些沉不住气了，手脚无措，他抓起了水下的写字板，急匆匆地写了个字让我们看，关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明叔举了举手中的鱼箭，我表示等浮上海面的时候，那个怪物啊，船员们谈之色变。古时海边庙宇之中多有描绘海怪吞

舟翻船的场景，里面的五爪之龙那形象便是以海蛇为原型的。不过因为它惧怕光亮，所以平时只在黑暗的海底出没，只要携带强力水下的照明设备，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早发现是条大海蛇，那也不用听明叔的馊主意，关上电源躲避了。啊，刚灭灯之举就险些受到了攻击。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啊，那海蛇是不会冒着光线袭击舟船和潜水员的。明叔也知道海蛇的来历。隔了一会儿，他握了握手中的强光探照灯，终于镇定下来了，对我们挑了挑大拇指，表示不用替他担心，没问题。雪莉、杨和我举着潜水手电筒四处打量，只见身后的古代沉船虽然仅剩下了残骸，但是仍可以看出与中式船舶的外形相去甚远，它充满了阿拉伯地区的异域风情。船体大半被海沙覆盖了，能烂的几乎都烂了，很可能是一艘元明之际海上贸易往来的商船，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海难才被卷入了珊瑚螺旋。周围的古城废墟也已全部失去了原貌了，这些东西也许对考古学家而言是惊人的发现，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探索价值。我绕着沉船游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有玛丽仙奴和其他沉船的踪影了。海底遗迹的规模虽然大，但是潜水员能到的地方却是十分有限。一来倒塌的墙壁和石柱阻路，二是这里随时都有倒塌方的危险，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什么，那就会引得房倒屋塌。似乎连海中水族都知道这里的危险，在附近呢就都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这儿啊完全是一片死气沉重的鬼域，废墟中有几处漆黑的深渊，那条海蛇就是遁入了其中的一处深壑。我想接近查看，但那些地方的水都在打着转儿，奇溜无比，纵是鱿鱼也难以接近，只得做了罢。我对雪莉杨打了个手势，这里头没有我们要找的沉船，看来秦王赵古敬这件大青头并不好捞。海底古城的废墟里危机重重，非是久留之地，非凡的意义呀。啊，就算找不到秦王赵古敬，单把这些照片带回去，那也足够能把陈教授刺激的在此住了院呢。我们三个人将照明器具全开，缓缓的就浮至了珊瑚森林。我不知道老大软黑为什么想把他给瞧起来，还来不及问他，他就迫不及待地打着手势告诉我们，这蚌壳里有个人。我还以为我理解错了这软黑的意思了，这汹涌无际的珊瑚螺旋海域除了我们哪儿还会有别人，就算这只俗称石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这蚌壳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船老大阮黑和他徒弟多灵两个见到了，在水下那是难以仔细的描述的。我见这罕见的大砗磲外壳晶莹白润，那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货呀。啊，反正后船舱里的西瓜都扔净了，空出了好大的地方，一不做二不休啊，何不把他给连锅端了。于是我打了个手势，让阮黑带着多灵在海底守候着，我和雪莉杨等人先回船上，让胖子带着凿子恰棍下来帮手，

0: 把这只千年的老棒把它给吊上了甲板来。部署完毕了，我们当下沿福至减压线的附近，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回到了注水箱内，摘掉了沉重的装备。我把水下的情况对胖子和古猜做了简报，胖子早在船上憋得就想挠墙了，他听明白之后立刻带着古猜跟我们进行了交接，带着凿子和液压分离器下水捉棒。阮黑师傅三个人那都是撬棒彩蛋的好手啊，有了器械那更是得心应手，但是仍然是费了不
1: 什么东西啊啊！按照当今的行势，嘿，把它整回美国，最起码哎，就能够换艘游艇啊！到时候哎，咱们再带几个美国小妹子。
0: 随着吊臂举得离海面越来越高，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开始觉得眼晕了。
1: 啊！他就叫了一声，脚下发软，
0: 那就翻落在水里了。我担心他得意忘形，弄得动静太大，引来鲨鱼，赶紧让阮黑把他拖回船上。我招呼船老大阮黑也赶紧上来。差不多该撤了。可阮黑认为呢，海象平静，潮位低落，海底呀、啊。还有许多的老棒呢，这千载难逢的彩蛋的良机怎么可以错过呀？他不顾患上潜水病的危险，更换了水肺之后，坚持要带同他的两个徒弟再次入海彩蛋。明叔呢，他也有这个意思，他劝我不必阻拦蛋民们的行为，看这个天气啊，有可能会落雨，但是没有风信，那浪涌必定不起。只要没有浪涌的干扰，海下即使下再大的雨，对潜水作业呢，那都不会再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明叔自己可不想再次潜水了，反正阮黑师傅呢都是花钱雇来的帮手，又不曾分他们多少红利，他们既然想出力大捞一票，何必阻拦呢？啊，尽管让他们去做。此时天空更是阴霾啊，浓云似墨，笼盖了整个的海面，海风中似乎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传过来。我心里头动了一动，我心说今天晚上千万可别有大风大浪啊！不过这一现象至今都没法解释。此时雪莉杨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被捕获的食人棒，由于众人要忙着继续彩蛋，还没有功夫理会他，只是以钢索缆绳把他绑了，准备腾下手来再收拾他。许立阳对我说，你看食人棒的白壳凹凸起伏，好像是一道道的波浪，又像是古罗马战车的轮条。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也够本了他呀。于是我给许立阳做工作说，海中生物啊，那有许多呢都是寿命极长的，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我看呢、啊千年万年并不稀罕。食人棒呢，其实它并不吃人肉，只不过它锯齿状的两壳一旦夹到人，那就会死死的闭合。从古到今常有蛋民横遭此难，所以才给了他安了这么个食人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听阮黑所言，他好像看到了这砗磲的壳中夹着个死人，千百年来没有蛋民敢入山洪螺旋彩蛋的，也不知是南海中的人鱼呢，还是遇难的船员海狼。不过这笔血

那必定是要用血来还的。哎，咱们先找家伙给把他撬开看看再说。说话间，这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海天之间阴暗无边，虽是白昼，却如同到了傍晚了。远处的海面是一片灰暗苍茫，只有几处浮标一闪一闪地泛着光亮。但是我们必须等到再次潮水暴涨的时候才能离开，对这恶劣的天气是束手无策。还好如明叔所言，这雨下的虽然急呀，但是对海象的影响不大，这浪涌依旧平缓，想来大概是同前一天的海气的宣动，不过蚌壳依旧紧闭，不露半点缝隙。面对着这只几千年的琥珀，也没见谁真正吃过。有一次明叔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他手下的水手在海中活捉了两尾人鱼，肚脐以上呢皆为人形，跟正常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下身近似鳞足，可以用尾去拨水，立于惊涛骇浪之中。只是接近一看呢，这人鱼的全身都有一层盐滑的粘液在包裹着，其心不可近。被捉到后装到了储满水的大水桶里，船员们围拢观看。那对人鱼呢，他也不吃惊，他就在木桶中游走盘旋。当时啊，明叔他并不识货，正赶上有个搭船的商人愿意买去放生，就狠要了一笔钱财，任由那个商人呢就把人鱼给带走了。等后来得知人鱼在北美和欧洲的黑市的价钱那超过等重的白金的两倍，明叔这才知道上了恶。只见他走上了两步，手中倒提了一柄弯刀，在蚌壳上来回的拖动。海上这个时候是大雨滂沱呀，众人穿着雨衣矗立在甲板上，明叔他手持着刮蚌的龙虎刃，将刀身在食人蚌的外壳上来来回回的拖动着。早先的蛋民们以在海里采蛋捉蚌为生，常常把自己比作鱼龙之同属，这大概是由于采蛋太过了危险了，带个龙字呢就能够不为猛恶的水族所伤。这柄用来取珠图蚌在水下搏击蛟龙的短刃呢，才被称为龙虎。但是在古代只有皇室才能够以龙自居啊，蛋民用龙字那是犯了忌讳的，所以从不对外宣扬，也不会将这个龙虎来示于别人。明叔的舅公呢早年是蛋人出身，所以明叔非常熟知这彩蛋的种种的名堂。我和胖子看他就像个神棍的一样，用刀拨弄着蚌壳，口里头是念念有词，如同在为那只老蚌在行前做法事和超度，我们都觉得有点好笑。明叔又怪我们不懂其中的厉害，他说，哎呀，常言讲了啊，欺山莫欺水呀，瞒天不瞒海呀，山里的古墓年代再久，未必有某些海中的水族活的年代多了，这大海上神秘难言的事情是多不可数啊，一旦在海里出了事，你逃都没有法子逃啊，如果不对海洋心存敬畏，在海上任意妄为，你便有十多

0: 条条性命，那也是不够丢的了。还想跑船、打鱼、彩蛋之徒，多于牛毛啊！啊，可是没有听说其中有半个敢对海神鱼主不敬啊！哎呀，我这心里可不以为然。这几年做摸金校尉的经历是我知道啊，摸金校尉鸡鸣灯火不摸金的行规，那绝不是什么迷信和鬼神之道，那只不过是世俗之人难窥其中的真意，歪曲误解而已。不过此时也不好多说，只好让明叔赶紧动手，让大伙儿瞅瞅这个蚌壳里边是不是藏着一只可恶的专门欺骗劳动人民美好情感的蚌精。雪莉杨也不想看这血腥的场面，他想去船头接应阮黑师傅等人，临走的时候招呼我也过去：老胡啊，咱们到船头去好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暗道不妙，肯定是胖子刚才说漏了嘴了，如今雪莉杨要追问我洗手和洗脚有什么区别。我最怕他提这件事，我急忙抓住后甲板捆扎食人蚌的一条缆绳对他说：明叔和胖子俩人怎么能收拾这么一个大家伙呢？对不对？我得给他帮忙啊！啊，你要谈，咱就在这儿谈。我现在是死也不离寸地。雪莉杨怅然的望了我一眼，就独自冒雨去了船头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松了一口气。看来我那枚魔金符，那终归是保不住了。不过只要这次能够捞个够本，到美国那就老老实实的做正经的生意也罢了啊！毕竟这个世上还有好多人要靠我养活，没什么都不能没钱呢。自己个儿的难处，那也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我脑子里乱了好一阵儿，等回过神来，明叔那一套恶对着铜棺铁果把开棺咒你念诵百遍，你不用动手就能够升官发财，怎么着用刀就拨这么几下，就这千年的砗磲他就缴械投降了。此时明叔面有得色，这老法子还是头一回用，没想到竟有奇艳呢、啊、看来鱼主保佑这只大砗磲呀，算是赏给蛋民了。我跟胖子齐赞明叔彩蛋的手段高明，简直啊，那就是让我们肃然起敬了。看来古时蛋民留下的手艺，那果真都是有些道理的。三个人正在兴头上，在雨幕之中，只见食人蚌那惨白的蚌壳缝隙之间，一道金光射出来了，晃得我们眼前一花。胖子眼疾手快，把带有强力麻药的针头顺着那个蚌缝狠狠就插进去了。疼的那个老蚌一直哆嗦，眨眼间便已经周身麻痹动弹不得了。我们急忙找来了分离器将砗磲的两个壳壳撑开，只觉得一阵海腥的阴臭的气味扑鼻而来。在昏暗的雨天里，蚌壳里光彩熠熠夺人耳目，在晦暗无边的海面上就可以照出百步。没等我们瞧清楚，明叔就手忙脚乱地拽起了我们穿的雨衣，把蚌中的金光给盖住了。他的脸上竟是又惊又喜的复杂的表情。胖子迫不及待地问：“啊，嘿嘿，怎么着？怎么着？
1: 这里面是田。

0: 妖精还是人鱼啊？啊！
1: 明叔，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虽是被雨浇得透了，但是心火上升，他竟是口干舌燥。他干咽了两口唾沫，才说出话来。七金玲玲没人疑了，不会错了，看样子死在这十人榜中已有许多的年头了。哎呀哎呀，不惜富贵不逼人，富贵一来如天崩了。哎呀，这下子真是发达到家了，比铜剔剔的钻石呀还要值钱呢。说到后来，他语音哽咽，激动的是老泪纵横了。
0: 这辈子值了，
1: 就算现在立刻就死也不枉了。我赶紧就摁住了明叔的嘴，别胡言乱语。什么叫死也值？既然得了这海中的异宝，现在要是死了，那便是万万的不值。明叔恍然大悟，他连忙用力抽了自己两个耳瓜子，不住祷告：明明的沧海啊，自己刚才说的那都是屁话，一个字都不能算。
2: 我和胖子懒得去管这情绪失控的明叔，都把脑袋钻进盖住大蹦的雨衣之下，想开开眼，好好瞧瞧什么是青头之祖。但这一看呢，除了吃惊之外，这脑子里啊就没剩下别的念头了。我自认为在古墓中我见识过无数的奇珍异宝，可是那些全部都加起来似乎也不及眼前的棒中之物啊。
1: 只见在微微颤抖的棒肉中有一尾孩童般大小的怪鱼，那鱼人手鳞身，其实说是人手只是酷似而已，还和真正的人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些像是个没长开的怪胎，人手般的两鳍和背脊那是轻盈如玉，光润流彩，那全身都灿若黄金的鱼鳞是辉映生光，炫目离奇呀。
2: 我发现这鱼身它已经质化多年了，
1: 之所以尚在发光，是因为那近似女子人头的鱼手的口中向外张开，嘴里露出了半颗含着的明珠，珠气纵横，映得金鳞玉翅，月华四溢，使人不可逼视啊。
2: 我看的是眼睛发花，我赶紧揉了揉眼睛，被那雨衣重新给遮住了，问明叔：
1: 这人鱼的尸首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究竟价值几何呢？
2: 明叔说：这个东西那是太珍贵了，端地是见海底的天造奇珍，像那老蚌运珠，盖无质而化为有质，月者水之精，珠者月之精，老蚌全仗千万年吸取月之精华，成就了海底的灵珠。如果天上没有月光，海里的蚌螺就不会吞珠，每当月满之际，老蚌玩珠就会引来无数的

不化，日久愈为枯老。古时富贵之人死后下葬，是千年石人蚌中，果然藏有金鳞玉翅的南海人鱼。众人大喜，明叔更是打起了石人蚌蚌壳的主意。《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明叔想把这石人蚌给宰了，刮去了蚌肉，留下这砗磲的外壳带回去。我知道雪梨羊不想让众人轻易宰掉这千年的生灵，便拦住了明叔，告诉众人说，这老蚌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海上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活到现在他容易吗？不容易。我劝众人把这千年的老蚌放生，抛回大海啊，他既然已经交出了那壳里的珍宝，还是对他网开一面为好。而且这次捞上来的青头极多，也不单缺他这身白甲呀，就休要坏了他的性命吧。咱们这次出海取了不少南海的秘宝，说不定那已经是损了天地造化的灵气儿了，所以啊，这手底下得留点余地，别把这事情做绝了，免得回去的时候出什么意外。雪莉杨非常的赞同，只有胖子跟明叔不太情愿，拜过余主了啊，这东西岂有再送回去之理啊。胖子想了一损招，他抄起明叔的龙虎刀，在蚌壳上刻了几行字，注明了所有权。他刻道，摸金校尉兼旦民王凯旋带众人手下到此一游，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今要赶时间奔赴美利坚砸款了，故暂时留下石人蚌在此，等待成功之后再来捞回去换钱。谁要是敢不经我们允许就擅自不捞此蚌，必定天共在海底采得月光明珠三十有二，并一具人鱼含珠的玉体，一口石镜骨棺，在底舱里稍作展示，那就是映得满堂生辉呀，金光灿烂，使人宛如置身水晶龙宫。但是大伙儿不敢仔细的玩赏，赶紧都藏那。儿和他的两个徒弟都累得脱了力了，但阮儿表示他们职业蛋民身子骨啊，那都是属于性的，拜命丧之根由。摸金摸到适可而止，给自己留下余地和清醒的头脑，有命才有财呀，无命都是空。可蛋民呢，那都大多是海上的蛮民，在历史上所遭的盘剥又是最苛酷的。以前在官府的监视下采蛋，为了防止蛋民在水底把南珠吞入腹中，或者是藏匿瞒报，监采的官兵呢，会将从水下活着出来的蛋民开膛破肚。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蛋民，无一不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以他们的觉悟，当然比不得金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说白了，这个船上摸金校尉才是老板，蛋民们都是伙计，从现在开始我说了算。不过一想到这买船的钱都是雪梁出的，近珊瑚螺旋海域的丝天鱼、魁星盘以及瓢爪取鱼之术，也都是雪莉杨祖上搬山道人传下的。

说起这番话，未免就有点底气不足了。我偷偷的看了雪莉杨一眼，见她正对着我微笑点头呢，我当即又觉得底气十足了，把阮黑等人说的是哑口无言，只好听我的吩咐，就绝了在夜间采丹的念头了。海上的风浪是无情的，我准备见好就收了，但是尚未找到玛丽仙奴号沉船，哎，却是大事难了。如果晚上海象允许，正阴云遮天，大雨落得正紧，那这如同世界末日一样的景象，个个都感到毛发森然竖起，心头冒出了阵阵的寒意。由于要借助月光和潮汐涨水之际进入珊瑚螺旋，所以我们选择的时间大约在阴历十五前后，正是明月将满的日期。想不到时机凑巧，却在海上亲眼目睹了那炼狱般的龙火，海底涌出的火球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的鱼群，那些离阴火距离略近侥幸没有死的，也都多半被烫的是焦头烂额，挣扎翻滚着在海中跃出，整个海面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龙火只能照古镜的沉船，它肯定就在附近。我们对阴火龙灯的认知呢，仅限是皮毛啊，甚至就连看也是第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它的厉害。不过此刻的海面上虽然是惊险万状，那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赶紧取出了司天魁星盘，记录下几处阴火浮动的位置。那边厢明叔也正拼着老命把船尽量使得远离火海。珊瑚螺旋海域里的阴火大多集中在幽灵岛的东侧，我们坐船所处的西侧呢，相对安全。南珠生长的珊瑚森林都集中在西面，经过初步的探测，已经哗哗的下个不停。我问明叔和阮黑，以他们的航海经验来判断，今夜的海象会是如何呢？那两个人呢，都是经验老道的水手，他们一口咬定，别看阴火烧海，但不得风信，近两天内绝不会有风高浪急的海象，坐船留在这片海域，那海神使缓缓地从黑色的礁石岛屿侧面的照过。这个岛如同倒扣着的一个大波，那盾锥形的黑岩山体露出海面的高度不到十米，但是颇缓极宽，犹如黑色的巨鲸的脊背出水。坐船接近之后，利用强光光束照在上面，看来更增强了它的威势，一种黑暗和压抑的感觉笼罩着人心。我正要带古猜等人到船后准备潜水中，忽然船身左右的一阵摇晃，这个时候海上无风，水不扬波，突然出现剧烈的晃动，很不寻常啊。明叔等人也揭掉了雨披上的帽子，在船舷上探出身子，提着手电筒查看海面的状况。最担心的就是潮位太低，触到了海底凸起的暗礁。没等大伙儿究竟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眼前呼怎么一亮，视野豁然开朗，天上骤雨忽止，原来是天上水下珠月相辉，海上还浮着不少刚刚被龙火烧死的海鱼和

0: 明亮如昼的海面上，一时间充满了诡异的气氛。我们的坐船船身依旧是东摇西晃，起伏不稳，众人不免更加紧张，一种可能要有灾难发生的预感就从心里升起来了。这个时候，雪莉杨最先发现的情况，他说：快退快退，这片海边洋流异常。雪莉杨的话音刚落，我和其余的人也都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情形。只见一个接一个的漩涡，一时看得眼前发晕，哪里还敢去细数海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处海洞啊。此刻
1: 《鬼吹灯》第二部之南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珊瑚螺旋海面出现了无数个可怕的海洞，三叉戟即将被卷进雪，
0: 是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我们知道不能以卵击石，哪儿还顾得上找什么秦王赵古镜啊，在明亮的满月下把船只动力开到极限，没命的掉头往西撤离，只盼离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海洞是越远越好，能够远的一米便多了一分逃脱被大海吞噬的机会。明月之下看得好生真切呀，只见海面的洋流打着转，一圈一圈的正在产生漩涡，海底的怒鸣是震耳欲聋。海洞与上水龙，那是海水一起一落的两大灾难。这个时候虽未成型，但看着海线前的先兆，远远超过了那龙上水的海涌之威。万幸我们发现的及时啊，海漏尚未真正出现，海柳船虽被水流带动，却仍能掌控着航向，在这紧要的关头立刻披浪斩波，急速退避。我们不知道海线的规模会有多大，为了安全起见，此时只能先撤离珊瑚螺旋海域了，等待时机再回来寻找沉船。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洞面，这个时候由于月球引力作用产生的混合潮也在同时发生了。海平线上那一道道在白天隐约可见的黑线都被海水淹没了，黑色的幽灵岛也在逐渐消失，海水暴涨正好可以借着水位的增高逃出珊瑚螺旋。明叔在驾驶舱掌着舵，坐船如同离弦的快舰在海面上向西疾驰，阮黑带着他的两个弹民徒弟在船头挥动着手臂张口大叫，但是声音都被海水的陷落之声给吞没了，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还以为他们都被刚才出现的海洞给吓呆了。但随即我观察到情况不对，他们好像在拼命地想告诉我们，在船头的前方海面上出现了极可怕的东西。我借着月色往东一看，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水中有个白蒙蒙的巨大的物体正在快速地接近而来，海面上水波被那物所带，出现了一长串随现随灭的海涌。不等我们做出反应，水花翻滚，它已经进到了跟前，正在全速前进的坐船就如同迎头撞上了一堵铁。

0: 头险些被撞得粉碎。
1: 在前甲板的多灵想抓住缆绳固定身体，可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把抓了个空，立刻被猛烈震颤的船身就抛向了高空。眼看他就要落入汪洋大海，软儿奋不顾身地拽着一根缆绳跳下了船。由于多灵是先被甩向半空随后落下的，所以软儿同他有个高低的落差，在跃出船固定在甲板上，被他师徒二人一扯，那盘绕着的缆绳就如同一条有了生命的活蛇，嗖嗖嗖嗖嗖就从船上给抽去了。这个时候离那团缆绳最近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我心中除了救人要紧的这一个念头便来不及再做他想。我在颠簸之中抢上了一步，将那只剩有一小截的缆绳的绳围就给揪住了。匆忙之中我可找不到可以拴绕的位置，我只好身体一转，将粗如耳臂的绳索就缠到了腰间，一股巨大的力量就传过来了，勒得我一阵窒息，我胸腹间气血翻滚，脚下无根，眼前发黑，被软黑和多灵坠船之力不假，这一撞那早就漏了。不过这一击刚过，海中白练翻滚，紧接着又掉头白尾横扫了船身。白柳船虽是海上最坚固的船只，但大海蛇的龙尾与海底那株稚如玳瑁的老树那也差不多粗细，不是猛龙不过江啊，它从海中扫来的力量足可以把这个船身击成了碎片。这个时候船身起伏甚剧，我和胖子揪着缆绳不敢撒手，软儿则抱着多灵，两个人被绳索悬在了半空。随着船身的甩动，一条缆绳悠来悠去，毫不危险。雪莉、杨和古猜都赶来，在我的身后把我给抱住。从舱内到船下，六个人在你可以施展呢。就在这个时候，海蛇卷起的海也难能可贵。于是立刻用手比，却发现正在大骂舵盘不听使唤的明叔忽然就住口了。海蛇和我们的坐船都已经被乱流卷入其中，海洞中的水势是森森壁立，它虚卷吞噬着天地。这个时候你纵然是插上翅膀也是万难逃脱。白柳船三叉戟号被陷落的海洞涡流给吸住了，不断的就滑向了深渊。进了那漩涡的边缘，被激流一带，船头大能使得出去。明叔见大势已去，他抱着舵盘就瘫在地上了。雪莉杨让我把明叔拖开，他接过了舵盘，驾着海柳船冲波破浪几番起落，竟然渐渐的离那海洞中心越来越远了。我和胖子见三叉戟号好像有脱险的迹象，这精神为之一振。可是我随即发现海洞周围的海水漆黑无比，黑色的大水中一匹白练逐浪隐现，那大海蛇长着在水，七山莫欺水这句话

这个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就会归于平静了。不过明叔呢，三魂早已经没了两魂。

0: 胖子连着抽了他几个耳瓜子，他都没有反应。这个时候，但敏软黑和他的女徒弟多灵刚刚死里逃生，也不知道是否受了伤。金鱼眼古猜正在舱中照料他们，没有多疑的人担当炮手，胖子只好下舱去找古猜帮忙搬运炮弹。
1: 众人一边驾驶三叉旗号摆脱，
0: 当时都产生了一种恍然的错觉，我不免怀疑是海洞中那无穷的吸力竟将天上的月光都抽下来了。海象确如明叔先前所言，没有一丝的海风，可海洞四周海涌大作，声势惊人。就在这诡异到难以形容的海面上，我们一面拼命驾驶着三叉戟号摆脱海洞产生的巨大的漩涡，一面还要连连发炮轰射那追逐船只的大海蛇。一漆黑轰鸣的起来，在滚动汹涌的漩涡之中，海蛇终于赶上了我们三叉戟号，在船身左舷露出了它形如牛首的蛇头。它裹挟着冰冷的海水从半空中就压向了船身了。我看得真切啊，我心想不妙，我对着舱内的传声筒声嘶力竭的大叫，通知胖子和古猜赶紧开炮。但是海涌波涛的巨响之中，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好像张了半天嘴，我的嗓子都喊破了，但是喉咙中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这个时候，木的一股硝烟从船侧就喷出来了，装甲弹像个火球就射向了大海蛇那从海波中探出的身躯。这一炮距离非常近，我和雪莉央在手中都捏了一把冷汗，只盼着一发命中。可是炮弹恰似流星赶月，从海蛇身躯的空隙间射破了水幕，直奔着天上的月亮就打过去了，在夜空中拽出了一道光弧，远远地落下了，差了一两米的距离就偏离了目标了。我见这么好的机会竟然一炮落空了，我急的是连连的跺脚。可震海炮的炮弹虽没有命中，但那条大海蛇却被刚才刚刚擦身而过的炮弹惊的是转身就没入海中了。只见海波中白影闪动，瞬间绕至了船头，就进入了炮火的死角了。我心想啊，这回啊可真要玩完了，没被海洞吸进去给卷碎了，最后却要被海兽撞碎船身落水而亡了。看来啊顾不上再追逐舟船，他立刻就要夺路逃生。我耳中那全都是耳鸣般的回响，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但是毕竟眼睛还能使，我一见到海蛇的行动有异，便发现船体它忽然不再随着漩涡转动，海洞中的海水似乎没有任何沉浮了。虽然水流旋动翻转，但是船体则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开始逐渐的下沉，船后的螺旋桨在打着空转，四周所见的那全都是墨黑的海水，眼看大祸就迫在眉睫了，就连雪莉杨也不由得花容失色。但我们这会儿摸金笑。

久历艰险，都知道如果真有一线生机，那往往都会出现在最危险的最后的关头，事到临头绝对不能够放弃求生的希望，只有镇定下来才能够寻找到逃出的机会。雪莉杨大概知道多盘已经没有用了，他放手冲出了驾驶舱，对我打了一个一同出去的手势，就抢先直奔船头。我见船身壁立在水幕中，啊，正在被慢吞吞地吸进海洞，舱缓缓地在旋转，在神秘的力场的作用之下，这一刻那仿佛就连海水都已经凝固在这虚无的黑暗之中了。我屏住了一口气，我抓牢了缆绳，我跟在了雪莉杨的身后。船头处白影朦胧，那大海蛇也在拼命挣扎着想从海洞中游出去。原来雪莉杨想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如今船体已经失去了一切动力，这艘三叉戟号船头有捕鲸的鱼炮飞叉，虽然这个船并不能捕鲸，但是英国人在船头设置的这种利器，那也是机会，可能只有这一次。我更不敢迟疑，我射出了船头的捕鲸枪，枪头带着粗索，猛地就插进了海蛇的脊背，白鳞密布的蛇身就飞起了一片鲜血。捕藏枪后那连接的粗索立刻绷得笔直了，海蛇毕竟不像船体，它只能依靠螺旋桨的推动，它全身都是海洋巨兽的怪力，它的背脊中枪非常疼，猛地朝前一窜，硬是把被海洞牢牢吸住的三叉戟号从黑色的海水中给拽出了一截了。船头绳索中的每一根纤维那都被巨力拉扯到了极限了，虽然里面混合了胶麻与人发，但是最坚固耐磨的捕鲸索可在海底深渊与海底巨兽的拉扯下仍然是显得薄弱的，随时都是有可能断裂的。海蛇自身也被海洞吸住了，它全

过来是怎么回事呢？海蛇挣脱乾坤的一堂之势已经尽了，自半空里重重的落下，同三叉戟号一并就坠入了海洞下那虚无的深渊。海洞中漆黑的乱流正自慢慢的消失了，也许再支撑半分钟，三叉戟号就能够脱离那魔海的吞噬。这时候拖着船身的海蛇腾身跃上了海面，可它终究是血肉之躯，在如此巨大的力量之下，不免全身的筋骨是寸寸折断，就如同一匹风暴中的白练从半空中就坠下来了。海柳船三叉戟号与海蛇脊背连接的这个捕鲸索，它虽然结实，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极限了，从中就崩断开了。我和雪莉杨抱着船主上绑缚的缆绳，刚刚还恍惚看见那明月清辉的闪动，身体直如腾云驾雾，可是猛然间船身又急速地坠下来，这船体几乎就竖起来了，我们顿时就被甩出了船外，眼前一黑，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海洞中产生的乱流虽然已经尾声了，但是那余势仍然惊人，感觉身体好像是掉进了水龙卷的暴风眼，水流带动的风压都快把身体扯成了碎片了。好在慌乱中我还和雪莉杨互相拉扯着，两个人的体重相加还不至于在海洞中被漩涡卷飞了。这个时候脑子已经彻底懵了，耳中竟是恶风吟鼓之声，五脏六腑似乎也都跟着翻翻滚滚，根本就不知道身在何方了。下落的身体猛然间撞上了一股非常灼热的气流，坠落之势顿减，但这阵热风温度极高，一瞬间令人窒息欲死，只消再过的片刻，人体中的水分就会被这热风给淘尽了，烘为干尸。可是忽然这身上就一凉，身体却已经落入了水中。我连着灌了几口海水，在水下寻到了雪莉杨的身影，他熟悉水性，坠入水中也没有失去神智。我们都呛了水，也无暇细想为什么落进水里，就急忙翻水浮上。头一出水啊，就立即连咳了几声，张大了嘴，贪婪着呼吸着水面的空气，睁开眼朝四周看，放眼所见全都是清冷和皎洁的光芒，但却并非是天上的月光。我们大概是被吸入了海眼了，而这海眼它正是海底山脉中的一个无底洞。令人惊奇的是，周围全都是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置身于一片地底的海洋。头顶穹隆，嫦娥倒悬，你从天旋地转的晕眩中回过神来，回头看到三叉戟号也落在了不远处的水面上，船身破了好几个大窟窿，正在慢慢的下沉。海柳船本身有16个小型隔水舱，一处船体漏水那根本就不会影响航行，可见现在船体已经大破，不得不选择弃船了。船上的人也都摔得不轻，航正在指挥谷猜把伤者从漏水的船舱拖上甲板。

0: 等的芥末和雪莉杨游出了水面，仙子松了一口气，对我们连连招手，可能是让我们游回到船上帮忙搬东西放救生艇。我见状就要过去，雪莉杨突然在水中拉住了我。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几只已经筋断身死的大海蛇的尸体盘伏在侧，尸空废墟，这些巨大粗粝的石柱石人常年遭到落下海水的冲刷，大多都环绕在海眼正下方的周围。幸亏刚才我们落水的时候没有一头撞上，否则早就头破血流脑浆迸裂死在水里了。见水中的鲨鱼接近了，雪莉杨对我指了指前方，那里有根青石的巨柱斜没在水下，只露出了2米多高的一个斜角，正可以暂时栖身。形势紧急，又怎容多做考虑呢？我立即同雪莉杨游过去，先后就攀上了石柱了。我们在倾斜的石柱的顶端抽出了随身带的潜水刀，以防鲨鱼突然跃出水面伤人，并且大声地呼唤着，让船上的胖子等人注意水面的动静。鲨鱼围着石柱在脚下徘徊着，那边的三叉戟号也彻底的完了，被卷入海洞下的深渊，虽得不死，但是坐船沉没了，只凭两艘橡皮艇在茫茫的大海上求生，谈何容易啊！况且咱们算是出局了。
1: 大几号终于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海眼之中，众人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居然真的来到了传说中的海底归墟。《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0: 眼下的状况真可谓是坐困愁城啊，有这么多的鲨鱼，就甭想从水中游过去与船上的众人会合，也只能等着胖子等人划着救生小艇来接应我们。我远远地望见船上那五个人都在行动，看来即便是受了一些损伤也并不严。你看这个地方它究竟是在哪儿啊？雪莉杨举目向远处看，这片汪洋之水，其宽广纵深皆未可知，也不知道是湖还是海，但这里的水应该都是海水。刚才被海眼吸进来的时候，若不是被一阵热流挡得一阵，把从百米高空落下的力量给消去，否则直接落到这个地方的海面上，即使没一头撞上这个废墟的石块，也跟直接撞上水泥墙的力量差不多。海眼那似乎是一种有时间规律的自然现象，月满有阴火出现的时候，海洞就会漏下，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因为地下升腾的热流而重新闭合。若是我们晚些片刻落下，那逐渐增强的灼热的气流也会将人和船都烧为灰烬，但是早的片刻又不免被海洞中的乱流卷成了碎片，而掉下来的时间它巧就巧在竟能不死，这也真算是奇迹啊。我心想，陷入归墟不死可不是什么奇迹，

0: 你要是踩了蛋不落进海眼，而是平安回去，那才是奇迹呢。掉进来了不死又出不去，那实属倒霉了。不过我并没有对雪莉杨这么说，我只是跟他讲，这归墟中没有天空，但是星月清光与外界无异，我看这些都是南龙的形式使然。龙脉之中海气凝结产生的阴火附在岩层之中，才会产生这种月色如水的迹象。海气散发的阴光就犹如月光，特殊的光源照得归墟之时一片墨绿，但是你要是用手捧起了海水，水色仍然是透明的，可见海水太深。我看所谓南龙余脉中的龙火，那实际上应该是海下的一座巨大的矿山。咱们现在看到的清光如月，还有那封住海眼的热流，那都是矿层效应所致。这归墟恐怕就是一个矿洞。我也觉得雪莉杨说的极有道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原始的时期，青铜那乃是国之重器了，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物质了。为了追求炼铜的高温，当时呢就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比如近代所发现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司母戊鼎。要造那样的一口铜鼎，那所需要烧掉的木材至少是能够覆盖北京颐和园那么大区域的一片万年的原始森林了。在海上又哪里有那么多的森林树木可供铸鼎呢？也许所谓的龙火，那正是一种蕴藏在海底地已定，便招呼船上的胖子明叔尽快划艇过来接应。但他宛然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古时的宫阙，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变幻陆离，忽远忽近。随着归墟之中水位的下降，远处一片被淹没的古城的废墟露出了水面。那城池依山而起，几千年的岁月似乎并未将它彻底摧毁。远远看过去，其大体的格局依旧保留下来了。城后是一条条黄中带红的烟雾在海平线上飘动。我和雪莉杨在石柱残骸上观望很久，都觉得这地下之海离奇诡异，前方去路是吉凶难卜啊。我心想，被海眼吸进归墟的那都是海面建筑物的残骸，那绝不会有整座的古城都陷进来呀，除非它本身就建在这里。便随口对雪莉杨说，恨天古城怎么会在海眼的下边呢？这个地方可真够隐蔽的，要是没有汉奸带路，可能连鬼子都找不着。雪莉杨秀眉紧蹙，他望着海面上的古城若有所思。他说，我小的时候听一位老船长讲过巨鲸吞没城市的传说，此后古城里的人们就生活在鲸腹里面了。可你看这归墟中的地形便非常像鲸腹，天地造化之奇真让人难以思量啊。古书所在一人归墟，则见海象随阴风聚散，有如交形经藏明海，舵失迷航，水色茫茫，莫知所测。这一描述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身临其境啊，真如置身混沌虚无的明海，这多少与古时地理学者所言有些吻合呀。
1: 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

这里的地形确实如同在巨鲸的肚腹之中，而海中的那片废墟里面说不定就会有古人烛照龟卜的秘密。我一时忘了坐船已经损坏了，我困处茫茫海中的境地，反而倒想过去一探究竟。不过我这心里也隐隐知道这么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头顶上的地层中有数个大小不均的海眼，阴火中蕴含的高热使这些海底的窟窿中产生的剧烈的旋风犹如地热的喷涌，它挡住了海水下落，但是凝结的海气一旦形成了气候，那海洞还会再次将大量的海水卷入下面的龟墟。我们无法判断这种现象会间隔多久，也许会隔上一两天，也许会有一两个月，总之海洞就如同悬在天上的定时炸弹，一旦是海水漏下，那我们就人祸为鱼鳖了。你眼下的当务之急便是先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区域稍事休整，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忽然船上一阵喧哗之声把我的思绪给打断了，胖子明叔等人也在刚才看到了龟墟海面上出现的奇观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明叔又说，那装着南珠的背包是大伙儿的身家性命，怎能让胖子这号不知轻重高低的粗人拿着呢？说着伸手就叼纸上，一时倒无葬身水底之忧。可船体向侧面倾斜，给船上重心起身下水到水里去捡，水中的废墟倒塌堆积的毫无规则，巨石铜像以及沉船形成的间隙犹如无数道沟壑纵横交错。胖子看附近水面没有鲨鱼游动的迹象，便下到了没腰深的水里去摸那掉落在一处石头上的南珠。南珠是光照百步，亮可胜灯啊，掉在浅水里倒也不难寻找。可我在远处的石柱上看得清楚，只见胖子刚刚捡到了明珠，他身前十余米的地方便开始水花翻滚，露出一张八仙桌子大小的暗黑的鱼背，鱼鳍倒竖如剑，冲着胖子就去了。我不知水中出现的是哪种鳄鱼，我只是急忙大叫，胖子小心，水里有东西。在船上的古猜和多灵等人也同时看见，纷纷大声的喊，海怪，海怪，抄起鱼枪就往水面上一阵攒射。鱼箭落处，对水下鳄鱼厚密的皮鳞那是丝毫也不起作用，只是稍稍把它的来势阻了一阻。胖子见势不妙，他握了南珠，连滚带爬的就从水中窜回到身后的废墟。水面上那黑漆漆的鱼鳍游到近处已经是晚了半步了，忽的就沉入了水底不见踪影了。我们见胖子脱险都松了一口气。胖子摸了摸自己的屁股还在，对自己刚刚面临的危险也不以为意，顺手呢就把南珠塞回了背包。他这回学了个乖，将背包上的扣打成了死结儿。雪莉杨以手拢音提醒船上的人们不要放松警惕，然后回头问我，老华，你刚才有没有看清那水里的海怪是什么呀？啊，我见他神色凝重便不敢胡说。刚才距离稍远，那鳄鱼又只露出黑漆漆的一片背脊，实在是分辨不出它是海中的哪一种鳄兽，但是瞧它那体型，像是大号的鲨鱼。可这鲨鱼的脊翅

室又怎么会这么宽大呢？许良说，滨海啊，有一种密戟鲸，非常的凶猛残忍，不仅能够在水下猎杀灵动的海豚，更可以从海底冲破冰层，吞咬冰面上的人或者是海豹。南海有种类似的剑鸡鲸鲵，体型比密戟鲸要小，阔口，黑背剑鸡，俯成扁圆，也善于出水伤人。它可以直接从海里腾身出水，将船上的水手拖进水里。与密戟鲸是齐名的海中屠夫啊，素有杀人鲸鲵之称。我看刚刚那鳄鱼的脊背啊，那十分像是深水杀人鲸鲵。如果水里保存着这种海怪，咱们乘坐在救生艇上，那就会非常的危险。我们急忙告诉胖子和明叔等人，让他们尽量远离水面，以防鲸鲵出水。他一口就咬住了软黑，摇头摆尾之间就又缩入了水中。立刻一缕缕的血水夹杂着白花花的气泡就冒上来了。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事先全无半点征兆，众人惊呼一声，谁也来不及出手相救，眼睁睁地看着船老大软黑被鲸鲵张嘴就咬进了水里。就算我们现在跳进水里，舍命与白刃搏击蛟龙之处，也已经来不及了。像那被称为刽子手的剑戟鲸鲵是何等的凶猛啊，一口吞人入水。软黑又不是金身罗汉，此时还焉有命在呀、啊、就在我们焦急，见事情到了这种田地，我只好咬了咬牙对雪梁说，

咋还忘了你了？

0: 心变，崩起一中把宝献，嘉靖皇爷心中喜，赐给他一个七品知县。二哥，我们弄个蹦子儿节舞啊，
1: 怎么样？

墙外。

上前忙回话，说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也都没睡，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脸

睡觉，忽听外边乱吵吵，手把吊帘儿往外看，叫声王朝要听着，为什么在此听住叫，为什么和百姓你们乱吵吵，王朝有王朝上前忙回话，对上老大你要听着，有一位贫妇就外来乱叫，不让他告状他老绝不饶，包公闻听瞪虎目，叫声王朝要听着，有状怎能不让告，快带回公馆。

0: 少我把罪遭，州官说我瞎胡闹，县官说我乱叨叨，把我的状纸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我今天不把旁人告，我告诉教包面他命一条。
1: 包公闻听心一愣，
0: 休留是我一件心发冒。大人呐、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状告？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地放下轿啊。
0: 大人，
1: 老人家不听话。

生下来一条好，起名就叫小文

老夫再把心操，也是

好恼，骂乡贼子你要听着，我看

说家冒栽赃，害他命一条。想当时我转回身来，老人家讲。

他的孙孙小娇生，儿媳受辱上了吊，他儿子活活被打死在家中啊。我将苞冕上上榜，五十三科问斩刑，清晨访道赏过午，无有一人将人情，头上要有个乌鸦吊，也算给苞面将人情。无奈和我早早同扎拜三拜，三道铁骨留下崩啊，不用人走自己个就起，小苞面一个。

0: 我是八爪肉肠，肺腑都疼啊，我的侄儿也被我扎死，嫂嫂你就拿三弟我当你的亲生吧，老嫂子。
1: 常言说起包鸭子白费劲，马下骡子白大功，老爷

的是，说的是毛竹曼打响连贴，刘海通迈步走到这是舞台前，往下瞅，往下观，演艺大厅全满员，前面坐的是评委，他们公平公正的裁判咱，后面坐也是观众，拍照巴掌乐翻天。二人转总动员，汇聚了小演员、大演员，还有那鬓发发白的老演员，要晋级先海选。每期擂主就一个，正在参与进军间。乡村频道大平台呀，男女老少总动员呀，孩子我唱的不好，牛弟也难看呀，望求我的评委老师多多的点评咱呀，孩子我站在台上更不得定定，真是一礼把药办呀，祝大家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合家欢呀，孩子二人转转的欢呀，东北的二人转呀，一辈呀一辈的往下传呀，黑土地文化结硕果，东北的二人转，红满天，红满天。

嫂嫂，你切息怒来慢动手，你听三弟诉包面茶。

兵把我送是亭外，传来喊冤声，告他吞没灾粮款，告他仗势胡乱行，告他强占良家女，贪赃枉法罪难容啊，铁证如山难抵赖，包勉化工全人称啊，无奈给他

给大家来点黑平凡啊。1、2、3，哎，掌声鼓励！妈呀！

可是软工啊，朋友们呐、啊。

0: 洗倒凉啊，
1: 写个二；
0: 李恒堂
1: 写个三；
0: 王子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啊
1: 写个五；
0: 五只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啊
1: 写个七；
0: 叉子样
1: 写个八。

0: 哥哥人一礼节，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一字千里字，
1: 我字念呐、
0: 啊，花言巧语
1: 哄骗你们大姑娘啊！
0: 五字千里字，
1: 还念五啊！
0: 五个夫人拷打样样，
1: 审问小红娘啊！
0: 四字一梗两竖，
1: 就把七字念，
0: 西厢下院
1: 请过小蟑螂啊！
0: 三杠一竖，
1: 就把干字念，
0: 你王张国法，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两横一竖，

0: 没说心里头早了凉啊，哎哎哎呀真像啊，我给你留叫门啊，
1: 我都没早，
0: 一隔二偏三
1: 撩过了粉皮枪啊，
0: 上墙当官
1: 琉璃瓦，
0: 打破了几口
1: 浇过来缸啊，
0: 小金鱼小银鱼啊
1: 满地乱蹦啊，
0: 老龙水躺着在
1: 屋的土上啊，
0: 红娘说官儿有贼呀，全就要打，
1: 吓坏了九子是从我教啊。

0: 起，怎奈是你有疏通，我还有这小红娘，无奈个照着红娘十个颜色。
1: 伶俐的小红娘啊，回楼去打插枪啊，
0: 在花园只剩下
1: 你和我，
0: 一把手抓在了
1: 大姐的棉花板上啊，口口的声声求云雨，
0: 样样摆手，
1: 咋的
0: 不妥当啊？我们不是不三不四不接不列不仁不义，一位那群产女、啊、是因为挨告我们原了心肠啊，我这三个狗堂万般出歹，我给奶不没咋下，给鸳鸯不没咋下，乌山会手拉手。

0: 生与死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而人生就像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时，才会想起途中的遗憾。庄子之所以能够笑谈生死，是因为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那就是生和死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地面对死亡。那么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事物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呢？为什么有的人在遇到挫折和感受到压力时，会以轻生的方式寻求解脱呢？我们又如何才能看破生死，而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最有价值的生命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谈笑论生死。
1: 今天呢，我们说庄子里面一个永恒的命题，关于生死。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对于生死，庄子有很多很多相似的故事。比如说他妻子去世的时候骨盆而歌，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那么庄子说，古之真人不越生也不畏死，没有觉得说生命在拥有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喜，那他也不觉得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怕。他说，真正的君子对于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说起来潇洒，但是贯穿到每一个凡人的生命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人这一生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在整个这个匆忙过程中，其实对于越来越短的时光都心存畏惧。人生这条通道，我们假设它是80个年头的倒计时摆在眼前的时候，人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我们背负着沉沉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理想，装着抱负，装着很多

0: 很多的愿望，我们不畏艰险，从脚底下第一个台阶开始上路了。爬到20岁的时候，这就是人走入社会的时候，开始认同规则了，觉得社会呢给了我们很多的负担，我们托起自己已经足够疲惫，谁还背着那么多梦想啊，先把它安顿下吧。等到衣食无忧，有了温饱，有了社会的名分，回过头来我们再捡起梦想实现不迟。放下以后呢，有这么一段轻松，大家很好，开始往前走了。走着走着呢，人生随着越来越年长，积累越来越多，争斗越来越猛，内心越来越焦虑，人不免抱怨，这就是到了兄弟互相指责的时候，都觉得社会辜负了自己，都觉得自己付出太多，回报太少，自己内心仓皇犹豫，所以吵吵闹闹，这样一路走上去。真正走到40岁，所谓年届不惑的时候，所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东西都过去了，人开始变得疲惫颓唐，互相扶持着再走。走到60岁，沉默了，觉得晚年的时光应该是美好的，是珍惜的，让我们安顿一下吧，不要再抱怨了。这个时候大概到了孔夫子所谓的耳耳顺，心顺应了，少了很多指责，终于走到了80层。站到最后的这个终点上，突然之间怅然若失，想起来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留在了20岁的行囊里，那就是一直还没有打开的梦想，从来没有放飞过，从来他没有跟随过自己，突然一身走完了一生的历程，但是20楼回不去了，这就是一条不归路。其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预言，他说了我们这样的一生。关于生与死的话题，也许先要回到这样一生的道宿，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倒计时里，我们以什么样对生命的态度去最终面对死亡。
1: 庄子到楚国去，半路上看见一具骷髅。
2: 你是贪心而死的吗？你是亡国的时候被刀剑砍死的吗？你是做了坏事连累父母而自杀的吗？你是饿死的吗？你是冻死的吗？又或者是你的春秋已尽，自然地躺在这里的呢？
1: 天色已暗，庄子就以骷髅为枕躺下睡着了。
3: 哎，听到你白天所说的话，你好像是个辩士。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人生的累赘，死了以后就没有那些东西了。死了以后没有君，没有臣，也没有春夏秋冬，舒舒服服的和天地混在一起。
4: 庄子以这样一个离奇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生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变。庄子之所以对死亡旷达，是因为他对生命的顺应。既然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么死亡还有什么可怕，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0: 所以庄子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呢，有这样几个人，大家活着的时候是好朋友，子桑户、孟子反、子秦章三个人呢结伴在一起，说这一生我们大家作为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呢啊，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大家一起走完这一生很好。后来呢，这里面子桑户就先死了，孔子听说了，说孔子就派自己的学生子贡啊去帮忙处理丧事。子贡去的时候，看见子秦章和孟子反这哥俩呢，一个在那儿织草帘子要收拾这个灵柩，另外一个呢在那儿敲着琴，俩人都对着子桑户的尸体唱歌呢，说挺好啊，你现在已经回到本真了，你看我们还是人呢。子贡呢就非常不理解，说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的手足兄弟，有一个人先走了，你们对着尸体唱歌，这合乎礼吗？那么子秦章跟孟子反两个人就笑了，就问他说，你真的懂得什么是礼吗？子贡呢觉得很气愤，就回去了，回去跟他老师说，

说你看这两个人，他们对着好友的尸体这样唱歌，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到底什么心思啊？孔子当时就说，是我错了。他说，本来呢，他们都是一些心游世外的人，而我是一个拘泥室内的人，我怎么还派你去帮助做丧事呢？他们这些人已经没有生和死的边界了，他们完成的是心神跟天地的共同遨游，有没有这个身体形骸对他们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一个朋友走了，两个朋友就像是送一个人远行那样，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相送。其实在这里面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生命之中，每一个人可以以不同的形态活下去。

0: 庄子里面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子来生病了，那么子离呢去看他，看口气开始跟他讲，天地大快，宰我以行，劳我以生，逆我以老，欺我以死。这四句话讲出了人生的一个历程。首先，大快宰我以行，土地天地之间造化锻造出了我的生命，赋予我一个形体，这是我来到世界之初。但是有了这个生命，就要完成它的社会化，就要去穿越，所以叫做劳我以生。人的这一生没有不受劳苦的，在这样的劳顿中去进行穿越，这一辈子要受很多的磨砺。到了晚年叫做逆我以老，这个逆就是让我休息了，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晚年，让我可以悠悠闲闲的，可以去安享我的晚年。但是晚年的这个休息也还是有限的，最后给我的安顿休息休息叫做惜我已死。他最后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休息，就是用死亡来成全我最后的安顿，这就是我一生的描述。所以呢，子来说，我相信善待我生的也一定会善待我死，说纸燃于心而火传也，这是庄子里的一句话。他说有纸啊在那烧。
1: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想要知道死先要懂得生。每个人对生命的解读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在同一件事情里，不同的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为什么呢？
0: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三个人在路过一个墙角的时候，看到了同样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小蜘蛛在往墙上爬，爬着爬着前面有一块阴湿了的雨迹，那么它一爬到潮湿的地方，梆就掉下来，然后这个蜘蛛又从墙角开始爬，再爬到那个有雨湿的地方又掉下来了，如此一遍一遍周而复始。这三个人看过以后，每个人都在想到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人想说，我看到这个蜘蛛就照见了我自己，人的一生碌碌无为，一直周而复始做着徒劳的这种努力，其实和这只蜘蛛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爬上去再掉下来。那么第二个人看了以后想到说，我看见蜘蛛这样爬，才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误区，我们只看到眼前，以为只有一条路，但其实那个潮湿的那一片地方并不大，如果这个蜘蛛能横着爬绕过那片潮湿，它很快就可以顺着干墙爬到更高的地方。所以我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聪明，有的时候人生需要绕路走。而第三个人看到蜘蛛以后被深深的感动了，他说一个蜘蛛还能够这样不屈不挠，那一个人这一辈子应该有多少奇迹都酝酿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0: 这一辈子的能量是被这个蜘蛛的意象给激发出来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意象在不同人心中得出的不同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呢，有时候在民间的故事里边表述的更有意思。曾经看到说有一个秀才去赶考，赶考呢对于任何秀才书生来讲都是一生中笃定的大事。这个秀才去的时候一直心里很忐忑，一直想我会考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人生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让我回来交代。结果就在赶考的前一天，他做了三个很奇异的梦。第一个梦呢，梦见他在墙头上种白菜。第二个梦呢，梦见他在下雨天出去戴了一顶斗笠还打了一把伞。第三个梦呢，梦见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跟他背靠背的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他觉得这个三个梦都不同寻常，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这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个很通灵的人说，你给我解解这个梦吧。这人一听呢，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生啊挺暗淡的，他说你想想你在墙上种白菜，这不是叫白费劲吗？说你已经都戴了斗笠了，你还打把伞，这不叫多此一举吗？说你看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张床上了，还背对背，这不是没戏吗？所以啊，你也别考了，你就回去吧。这个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呢，回去就开始收拾行李。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
1: 同样三个梦，有人说不好，有人说挺好，这是为什么？而这位说好的旅店老板又是如何解释这三个梦？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铺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敬请关注。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位赶考的秀才做了三个奇怪的梦，算卦的人说，这三个梦说明你根本考不中。于是，这位秀才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0: 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他说：“你在墙上种白菜，巫师来替我们占卜意象，只有每一个人问问自己，说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内心要做什么样的决断呢？”其实大家看到庄子所讲的都是在死亡来临时候的坦然。如果我们倒溯回去，一个人在生命还好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不坦然，他一定不会有最终这样的一种释放。所以呢，庄子里面说，所谓真人啊，他描述的真人都是那些心思陷于遗忘，容貌显得淡然，能够与四时相通的人。他说一个人生活里面真正好的状态，那种不越生也不误死，在生活里面能够坦然相对应的人，应该有这样几个标准，叫做乐不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人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事也，忘身不真非义人。这几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是什么呢？他说，快乐不能和万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圣人，在这世界上有所偏爱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时机伺机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贤人，那么没有办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

读书的、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那么他说，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坦然。我们发现这里面庄子的一种态度啊，就是第一不怕死，但第二也绝不找死。所以这种观点呢，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为儒家讲人人至是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个大的道义。在这里面牵扯到在时间流程中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说在生命这条长河面前，儒家的姿态是劣势，道家的姿态是高势。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这两种到最终的殊途同归是什么呢？在一点上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

0: 但是价值这种判读永远不同。有人的价值观更多的看重社会上的名垂青史，看重在社会坐标系上的建功立业，是个人生命付出代价也要去建立一种社会功勋。也有人更多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完善安顿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如果是前者，那么他可能在社会上在人生中不甘就多一点，而后者淡泊就多一点。其实这就是儒与道在作用于我们内心时候，在光阴我们所拥有的相同的光阴中呈现的不同的态度。所以其实说到中国人的生死很有意思，其实中国人在死亡的态度上很少有过于激烈的人，除了像屈原这样的人我们能数出的很少很少。屈原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激烈的一种方式呢？是因为他站在战国乱世之中，他作为楚王的同姓这样一个士大夫，当楚国被攻破郢都的时候，当秦将白起把郢都屠城的时候，他尽管一个人流落在外，尽管还有很多国家要收留他，尽管他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他知道他的宗庙和他的国家都已经万劫不复了，他的生命最好的终结就是随这一切而去。所以其实屈原之死既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用郭沫若先生话说，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我们既空前也几乎绝后采取了一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处理生命的人。有更多的人在内心采用了道家的方式，也就是说看到了比生死名节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司马迁，我们看司马迁的生命，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里面给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写的信里，他回顾了自己下狱受刑整个这个过程，他说自己非常冤枉啊，自己呢这样一种被诬陷啊，以莫须有的这种罪名被诬陷，然后满朝文武没有人去救他，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选择死亡，但是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因为他觉得有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他这个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鸿篇巨制在他手中。他会想到从他的父亲司马谈把这样一个史官的，那么宁可受辱也绝不轻生，这就是司马迁的态度。其实这样的态度跟庄子给我们的这样一种生命写照可以形成一个映衬。我们简单的来看庄子的生死观，你会觉得他很消极，因为在《齐物论》里面，在《人间世》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故事是说天地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人忽而为人，忽而为鼠干，忽而为虫壁，忽而就为很小很小的东西了。那么不是人生太落寞了吗？我们不是太渺小了吗？但是换一句话说，生命在它自己现有的形态上怎么样是它最大的价值呢？
1: 庄子对于生命的态度很清楚，第一他不怕死，第二他绝不找死。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或者感受到压力就选择了轻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害怕生命中的挑战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谈笑论生死。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 记录了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于丹教授认为，只有能够真正的解读生命、活得明白的人，才能正确的对待生死。那么，他会如何看待那些轻生的行为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都受着一种现象的压力，心里头其实很沉重。就是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轻生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其实问问原因，无非几种，最多的一种是感情问题，恋爱没处理好，觉得此生无望了，殉情，这是一种。第二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轻生的这批孩子来讲，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孩子从小是生活在小皇帝的那种环境之中，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供着一个小人，这个小孩就是这样长起来的，他怎么可能不唯我独尊？所以这个家庭是个金字塔，他永远在塔尖之上。但是社会也是一个塔，每一个公民走进社会就意味着要做塔的基座。

我们现在的一个悖论，就是每个家庭的塔尖走出来肯不肯做社会的基座。当不愿意做基座的时候，他面对的不简单是心理的失衡，走到极致就是对于生死轻易的选择。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种种压力下，人由于这种失衡而得出来对生命最草率的一种处理。轻生的方式在今天有两种，一种明显的方式是果决地把自己像一件破衣服那样从高楼顶上扔下去，另外还有一种隐蔽的轻生方式，就是让自己放任自流，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他不思进取了，在一个已经无望的家庭中不建设感情了，在朋友圈中穷困潦倒醉生梦死了，这个人可以活成行尸走肉了。这样的话，他肉体的生命没有寂灭，但是在心中其实哀莫大于心死，他那个痛至极点的心也已经寂灭了。所以其实在今天讨论生死这个话题看似来很远，但其实离每一个人很近。

0: 我们的生命中究竟还有多少机体在活着，我们的心中到底还有多少梦想在活着，我们的未来到底还有多少希望在活着，人跟人的回答比例并不相同。所以其实带着自己心智里面最初的那些个梦想，以庄子的这种豁达去穿越生死大限，也许在今天是比庄子那个时候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庄子那个时候物质太贫瘠了，人的选择太少了，所以活下去会变为一个单纯的愿望。而今天人可能拥有太多的富足，但是在抉择的迷惑中反而会不堪重负，也就是说抉择过多，人生之累相对也多。所以在当下不仅是抉择生与死外在的这么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让多少有价值的生命能够真正活下去。所以其实读庄子看似谬忧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如果真正把它和我们自己的状态联系起来，会发现庄子的悲天悯人在于他的每个故事都贴近人心，看见自己内心生与死的较量，看见我们可以活下去的那个希望，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有生之年里面让自己真正做到乐生，做到顺应，做到当下的快乐，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对死亡说我此生无憾。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凡人可以企及的境界，这也就是庄子在今天的一个解读。
1: 我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呢？庄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怎样才能有一个好心态？怎样才能活出生活的最佳状态？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人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有的人可以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成功的人生；而有的人却空有远大的理想，一生一事无成，这是为什么呢？于丹教授认为，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和技巧，而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心态。庄子用他的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时如果患得患失，如果心有所虑，那他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如何才能打破世俗观念，以一个坦荡的好心态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佳状态？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
0: 人生百年啊，常怀千岁忧，就像古诗里面所说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段光阴跟整个时间的流程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用庄子的比喻来讲，如同白驹过隙啊，好像是一匹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那样的疏忽，不悟命之所，无奈何。孩子说我别着清华的校徽，但他心中会有一种隐痛，他真正喜欢的专业可能在他第二志愿的那个学校，但是此生他错过了。也有一些爱情，可能为了娶一个绝色的女子，也可能是为了嫁一个富商，可能他真正舍弃了他心中以为此生正确的那个人，但是为了众人的眼光，对吧？如果说真正做到达生之情，能够不去追求生命，在阿尔及尔这个地区啊，经常会有一种山里的猴子跑到农田里面呢去，抓起一把米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庄子说，生命这个东西，生之来

0: 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生命这个东西来的时候，父母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带到世界上了。但是流光要把我们的年华带走的时候，同样不征得我们的同意，最后他自然就走了。看似来也无奈，走也无助，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怎么去看待你的生命呢？
1: 人们常感叹人生的短暂，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获取成功的事业。那么当我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如何判断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呢？庄子用他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决定了你的能力和胆识。
0: 在庄子里面呢，又假托孔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去问孔子，说我曾经过一条河，这个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名字呢叫伤身。我在过它的时候呢，看见那个划船的人呢，他摆渡的技术太高明了，所以他说我看到他操舟若神呢，他划这个船完全在他的手里很听话，不管怎么样的波风浪涌，他总是能把这个船驾驭的如同有神助一般。我就很羡慕地问他，说你看我学学划船这件事儿，能学得会吗？那个人很轻松就告诉我说，学得会啊，但是他又说了一个秘密，说如果你要是会游泳的话，你学这个船就特别容易，你如果要是会潜水的话，即使你从来没见过船，你拿起桨来就敢划。他就想不明白了，说我要回去问问我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问那个划船的人，他并不回答我，只告诉我了这个道理。老师听了以后说，那我给你讲讲吧。那么孔子说出什么样的道理呢？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眼界和经验。他说一个真正会游泳的人，善游者就不怕水了，对吧？所谓善游者忘水也，一个能够横渡长江的人，水对于他来讲像行走的陆地一样，所以他可以忘记水，这样他划船的时候他不害怕，因为他即使是船翻了他生命有保障。为什么会潜水的人没见过船都敢划呢？是因为会潜水的人，他可以把波浪看成是陆地上的山丘，把一个深渊无非就看作是一个高港，他无非把船翻了这件事儿看作是推车过港时候车翻了一样。所以船翻了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连水底都能够潜，他还怕翻船吗？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人如果有大见识，他再去学一件技巧就容易得多。人如果没有阅历，心中就会忐忑，所以他说这是由外在的一个事情跟内在的经验配合起来的。所以人生往往在越重大的抉择上，有些人越失手，并不是失给了对手，而是失给了自己。有很多人的失败真正是败给了内心的在乎二字，这种在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战战兢兢，束手束脚。为什么越有人在每临大事的时候就会惊慌失措呢？是因为心中过分患得，所以患失。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也就是说大家同样面临一次竞技的时候，往往是光脚的人发挥更好，而穿鞋的人会次之。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所得，就会有所顾虑。所以庄子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去经验很多，但你心底的在乎与不在乎，你个人的经验系统会决定了你的发挥程度。
1: 在各种体育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决定是

0: 富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技术水平，而是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庄子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道理。当我们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心有所虑时，你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1: 所以庄子在他另外一篇《骈子方》里面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列玉寇啊，就所谓御风而行的列子，这样的一个神人，他呢为博昏无人表演射箭，他去射箭的时候意满志得，满是骄矜之气。他说：“你看看我射箭的技巧，搭弓。”

0: 临深渊，咱们再来射箭，我看看你射得如何。然后伯鸿无人就真的去了，他走上高高的悬崖，脚下踏着风化的微石，一直走到深渊边上，转过身来，倒退着向深渊走去，一直走到自己的脚掌已经悬在悬崖之外。站在这个地方，他做一个揖，请列玉寇上来在这里射箭。
1: 在这里你还能够自在的射箭吗？
2: 哇，这里摇摆不定，我根本没办法射箭啦、
0: 在这个时候，伯魂无人对他说了一句话：智人者，上窥青山，下舔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说人世间真正高明的人，向上可以看透苍天，向下可以看清黄泉。所谓挥斥八极，世间万象了然于心。在热呀，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屋子里面铺了一条独木桥，那么他让很多实验者说，现在我领着你们从这个屋子里面走过去，屋子是黑暗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他带了十个人，十个人跟着他如履平地，当当当当走过去了，十个人都过去了，走到了那一端，停在屋子里。这个实验的教授开了一盏灯，这些人定睛一看，十个人当时全吓趴下了。原来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
3: 为什么在黑暗中轻易走过的桥，当看到真实的情景时就走不动了？最后有没有人又跟着教授走过这座桥？过桥的故事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着什么相似之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4: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0: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敬请关注。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位教授带着十个人在黑暗中顺利地走过了一条路，当教授打开灯时，十个人全吓呆了。
1: 这些人定睛一看，十个人当时全吓趴下了。原来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最后好歹站出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走到一半就哆嗦了，最后蹲着蹭着过去了，还有一个人刚走几步就趴下了，最后爬着过去了，只有一个人哆哆嗦嗦的还算是走着过去了。再动员别人，剩下的那七个人说什么不动了。这个时候教授又把屋子里面开亮了几盏灯，大家又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桥和鳄鱼之间还有一层防护网。教授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走这个桥呢？这时候又有五个人站出来，因为知道有防护了嘛，所以跟着他走过去。教授问最后的两个人说，刚才你们不是从这上走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走回去了？那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说，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网子它就真的安全吗？它一定就牢靠吗？所以说什么也不走了。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生活有的时候在你看不清的时候你反而闯过去了，在你仅仅看到一些表象的时候你就被彻底吓晕了，而你真正看清楚生活中的安与危它之间制衡的时候，也许我们鼓起勇气，心怀恐惧，但还能战胜自我的走过去。其实这个时候行走作为一种技巧重要吗？我们内心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庄子还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人什么样的状态到达最好，他又讲了一个斗鸡的故事。齐王呢喜欢斗鸡，所以他就让很多人为他来养这个鸡。有一个鸡正在被养着，要以后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斗鸡。过了十天，齐王呢就去问这个季萧子替他训练斗鸡的人，说我那个鸡行了吗？季萧子告诉他说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方虚焦而士气，大公鸡盛气凌人，羽毛张开，目光炯炯，非常的骄傲，胸中有一股气。按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斗鸡不正好吗？他这个时候雄风犹在呀。真正训练鸡的人说，这时候不行，再等等吧。又过了十天，齐王去说，我那个鸡现在训得行了吗？告诉他还不行。尽管他的气开始收敛了，但是外在别的鸡一有响动，他马上还有反应，还想争斗，这还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第三次去问，我那鸡训得怎么样了？他说再等等。现在呢，虽然外头的反应他可以淡了很多，但是你看他的目光中啊，还叫急视目光。

0: 太锐利，一有响动，咵，眼睛就过去了。所以，任何鸡一看见它，马上就会落荒而逃。说这个时候的鸡可以去斗鸡了，德性。庄子讲了一个普通的木匠，叫子庆。这个人去做什么呢？做祭祀时候挂钟的这个架子。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活吧，很简单的器物。但是就是这个木匠，他做出来的这个架子，人人见到，惊为鬼斧神工啊！说怎么会做得这么好啊？觉得他那个上面野兽的形状，宛如真正的走兽一般，栩栩如生。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木匠特别的有口碑，那么这个口碑传着传着就传到国君那里了，所以鲁侯召见这个木匠子庆，要问一问他其中的奥秘到底为什么。子庆呢很谦虚，他说我一个木匠，我哪有什么诀窍啊，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他说如果你一定问我，我就跟你说说，无非是我在做任何一个普通的架子之前，我都不敢损耗自己丝毫的力气，而要用心去斋戒。那么这种斋戒呢，为的一个目的叫做其以静心，也就是说我去做所有的斋戒，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那么在斋戒的这个过程中呢，我斋戒到第三天的时候，人就可以忘记了我最后要拿着这样的东西去封功啊，去受赏啊，任何的庆典呢、勋爵呀、加给我的这个利禄啊，这些东西可以扔掉了。也就是说斋戒到三天我可以忘利，再接着斋戒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名声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乎别人对他是毁呀、是誉呀、是是啊、是非呀、大家说我做得好也罢，做得不好也罢，我都已经不在乎了。那么还要继续斋戒，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也就是说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他说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就拿上斧子进山了。进山以后呢，无非是去看一看我要做的事儿。这时候我可以忘记我是为朝廷做。大家知道为朝廷做事，心有惴惴，有杂念你就做不好。但我这时候无非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架子，就是为事儿而事儿。所以他说我就在里边去看呢，有哪些天生长得就像野兽。因为我心静，所以一眼就会看到。然后我就把那个天生长得特别像的木头砍回来，随手一加工，它就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无非叫做以天合天。这就是子庆的奥秘，这四个字值得我们记住，以天合天。人就应该用那些本身最合乎规律的事情去应对规律，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要和规律较劲，不要违背规律，不要做徒劳的努力，而应该用自己澄净清明的心，用一种世间大智慧看到哪些事情可以以天合天，这样的话就是人生的效率。
1: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其实生活本来是简单而朴素的，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我们怎样才能打破世俗，看到世界的本真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别荒废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3: 伤者如水。

0: 定自入，举手间气度彰显，
1: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0: 的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没有激情的工作会荒废你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个木匠做的架子具有鬼斧神工之妙，他的诀窍在于斋戒7天，这7天斋戒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他的斋戒7天其实是穿越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忘记利益，不再想着用我的事情去博取一个世间的大利了。第二个阶段，忘记名誉，不再想着大家的是非毁誉对我有多么重要。第三个境界，忘记自己。人其实只有达到忘我之境，可以做到最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时代，我们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新闻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那种最前沿的现场，一定有一批出生忘死的记者。这些人已经忘记自我的存在，而仅仅把新闻的传递当成他的天职。而说你会知道世间大道的规则，做到以天和天，而不需要人的人为努力，怎么样？然后他看到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富商路过此地，他抱着葡萄上去说，你尝尝我的葡萄好不好？这个富商一吃说，哎呀，这葡萄这么好。然后就跟他说，你葡萄这么好要多少钱呢？我一定得付给你钱呢。他说，我不要钱，我就想让你看滋味怎么。哎，他说，这滋味的事先放下，你凭什么给我葡萄啊？你给我这葡萄，那他你肯定得要钱呢。来来来，我先把钱给你，这葡萄我买回去再慢慢尝。所以这个商人呢就硬塞给他一笔钱，捧着葡萄走了。他特别失落，他想我再不能找商人了。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官员，他就又捧了一包葡萄过去，说你尝尝这葡萄味道怎么样。官员一尝，太好了，也是顾不上评价葡萄，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你看见我穿官服了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开口，我也不能白拿你葡萄，你快说说你有什么事儿。园丁说，我什么事儿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尝尝啊。他说，你还是让我帮你点什么忙吧，要不然我白拿也不合适。所以呢说，那要不我给你放下吧，就放下走，并不富贵，也没有名位，同时他也没有美。

0: 一个老头过来了，他在绝望之中捧了一大包葡萄过去了，说你想尝尝我的葡萄吗？这老头接过来一颗一颗的吃，一边吃一边赞美，说这是天底下最好的滋味，你这个葡萄种得好啊，这个葡萄又多汁又甜美，这个味道跟所有的葡萄都不一样。高高兴兴把葡萄吃完了以后扬长而去。这个园丁特别高兴，他觉得一天下来只有最后的这个老头真正懂了葡萄的滋味。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葡萄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本真品尝它的心愿。我们认为这个葡萄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寓意，要么是为利，要么是为名，要么是为色，人怎么能没点目的呢？所以在我们计较内心的时候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以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去解读它。生命只是一段流光，流光在我们手中绝对的时长不会有太多，我们每个人再善养生也不可能满百，但是流光在手中的质量却因人而异。这种质量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知识越多财富越多官位越多它就一定有更高的品质，恰恰相反，很多时候返璞归真，用一颗天真的心去面对世界，让我们的生命回到赤子的烂漫状态，我们的情怀可能开放，我们的心真正像通过斋戒一样可以破名破利，甚至达到浑然忘我，而忘我之境视为天成。当一个人个人的生命与大道自然合乎一体，我们会在天成之境中体会到生命至真至纯的欢喜。
1: 纵观庄子，我们会发现其中所有的道理都是非常朴素而合乎自然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庄子的大道合乎自然？儒家和道家又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儒道相济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大道与自然。庄子中讲了许多寓言故事，于丹教授认为这些寓言故事无论是尖酸刻薄还是讽刺挖苦，其中的奥秘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道合乎自然。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认为世间所有的道理法规都应该是人们心中最自然的本真，而用不着任何外在的形式。而代表儒家的孔子却告诉我们，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儒道如此不同，为什么于丹教授却认为儒道是相生互济的呢？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内心朴素的自然，而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了自我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大道与自然。
0: 纵观整部庄子，所有的理论所有的预言其实只有一个奥秘，那就是大道合乎自然。其实在道家的理论中，人以大地为法，地以苍天为法，天以道为法，而道法自然。可以说世间万象合乎规律为最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世间每一件事之间的比较没有单纯技巧高下之分，只有境界优劣之辨。那么境界取自于什么？只有一个标准，大道合乎自然。庄子在他的至北游里面托名这样的一个人，名字就叫智，大智慧去追问呢，追问什么才是人间的道。所以智呢北游于玄水之上，见到了一个高人叫做无为卫，他就去问这个人说，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福则安道，何从

0: 何道则得道？这个问题，这是人间质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道理？结果这个吴薇薇呢不说话，什么都没告诉他。他于是离开了这个玄水，又开始到白水的南岸，登胡阙之丘，见到了黄区另外一个高人。他又开始问他这样一段话：
1: 我想向您请教三个问题，如何明白大道，如何安于大道，又如何获
0: 道。不要考虑怎么样去处事，怎么样去安身立命，都不思考的时候，你就安于这个大道了。无从无道则得道，什么都不要去问，你就真正合乎道法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忘却了一个一个坐标的参照，真正洞明自己的内心，我们会把握住人生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用来羡慕他人。所以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一条腿的这么一种神物叫做魁。这个魁啊特别羡慕玄，因为玄比他脚多，能够行走。玄呢又羡慕蛇，因为蛇呢没有脚比它行走的还要快。蛇呢就羡慕风，因为风呢连形状都没有，但是比蛇要飞行的更快。风又羡慕什么呢？风羡慕人的目光，因为目光所及，风没到，人目力已经到了。目光是不是最快的？目光最终羡慕一样东西，叫做目连心。目光羡慕的是人心，当目光未及的时候，人心可以到。我们的心中一动，有所思而心意已达，所以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魁连玄，玄连蛇，蛇连风，风连目，目连心。这个怜，怜爱的怜，也就是羡慕喜欢，觉得别人的境界比自己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曾经有过榜样的力量，从小就叫榜样，过去叫榜样，今天叫偶像。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些人比我们完美，总让我们去羡慕，总想要成为别人。我们真的能成为别人吗？有这样一个寓言，说小老鼠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所以这一生希望找到最大的东西。所以抬头一看，什么大呀？莫大过于天呢。所以小老鼠呢就说，我人生的境界就是我要找到天的真谛。天无所畏惧，它太辽阔了，笼盖四野。所以他就去问天，说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我这么渺小，你能给我勇气吗？天告诉他说，我也有怕的，我就怕云彩，因为云是可以遮天蔽日的，太阳跟天空都可以被云朵秘密的遮住啊。所以说我有的怕，怕云。小老鼠觉得云更了不起啊，他就去找云了，说你都能遮天蔽日，你是天地之间最大的力量吧。云彩说，不是，我怕风，我好不容易把天遮得密密的，哗，大风一吹，所谓云开而雾散，风过云飘，所以他说我还是有的怕。小老鼠嘚嘚嘚又跑去找风，说你力量太大了，天空上万物你可以抵挡，你没什么可怕的吧。风说，我有的怕，我怕墙，我天上的云彩都能吹过，但地上有堵墙我就绕不过去了，所以墙比我厉害。小老鼠就跑去找墙了，说你连风都挡得了啊，你是不是最坚强的？墙告诉了他一句令人非常惊诧的话，墙说，我最怕的就是老鼠，因为老鼠会从我的根基上一点一点地咬出很多墙洞来，有一天我这样伟岸巍峨的

0: 面高墙就会因为若干个鼠洞而轰然倒塌。在这个时候，小老鼠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自己。其实这样一番寻找，难道不是我们从小到大膜拜偶像、崇尚榜样、一生追逐而最终发现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吗？
1: 每一个生命的个体虽然表面各异，但本质却是相同的。于丹教授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崇拜偶像不如认清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虽然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有坎坷和不平，但无论是荣誉还是困苦，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0: 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东西，一切机遇会来，一切风波会走，在每一个机遇中如何把握自己，这就是道家所说的合乎天地大道。榜是一种利益，可以迷失了我们很多的判断，而世俗往往是一种言论，是一种眼光，可以扰乱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丧己于物，真正无我了，如果一个人迷自己的性情于世俗，那么这个人就彻底的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的价值与力量。人怎么样不丧失，怎么样不迷惑，就在于我们把眼前的每一件事情看作终将穿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享受当下，美好会过去。有很多苦难的事情，我们把它扛过去，苦难也会过去。这就是大家说，有一个国王，他曾经在梦中得到了一句真言，有人告诉他说，在世界上你只要记住一句话，这一生你将忘怀得失，在任何大宠大辱之境记住这句话。而他醒来的时候，他把这句话给忘了。哎呀，他说这怎么办呢？有一言可以行之终身呢，有这么一句话什么都能挺好了，这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请宫中所有的钱财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钻戒，他跟自己所有的智慧大臣们讲，你们去给我找这句话，谁把这话找回来，我就把这个钻戒给谁。有一天，一位老臣跟他说，把你的钻戒先给我吧。他说你找到了吗？老臣不说话，拿过钻戒来，在上面戒环上刻了一句话，把钻戒又还。非是一种规则，每一个人年龄不同，境遇不同，学养不同，出身不同，别人的经验也许你可以借鉴，但是真正了解要懂得自己的心。所以庄子说，什么人在天地之间叫做善养生者呀？什么人是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呢？他说，真正的善养生者若牧羊人，好像是放羊的人。你看看牧羊人挥着鞭子，他对整个羊群都很和善，但是他会打谁呢？鞭子落在什么羊身上？叫做视其后者而鞭之，一定要打落在最后的那个羊，前面的羊你都不用打，让最后的一名提快脚步，整个羊群就前进了。这个理论恰好映照了现代管理学一个家喻户晓的理论，大家知道叫牧童理论，对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桶，比如它用很多块木板箍起来的，每一块板子有的高有的低，管理学的理论是说，这个杯子能够盛多少水永远不取决于最高的一块板子，而取决于最低的一块板子。人生牧羊也罢，牧童也罢，总有最后一批羊，总有最短一块板。所以这就是天地大道为什么没有共通的道理，而要靠每个人感悟呢？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看清你最短的一块板子究竟是什么。

0: 什么样的人生是没有效率的呢？是那种损不足以益有余的人生。也就是说，有些人的眼睛永远看着自己最高一块板，永远看见自己领头的头羊。所以这个人有资本去炫耀，他总可以说我人生的最高分在哪里，你看我的头羊多么威风。但是后面的羊群已经在山坡上不知道丢了多少了，他还在看着头羊沾沾自喜。当他在说我最高的一块板高过常人多少分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最低的一块板降低为零，他的桶中已经一滴水都不存了。所以只要问一问，我人生最后的那头羊是什么？我最短的那块板在哪里？人生只有这种大智慧，为自己雪中送炭，而不要总在锦上添花。锦上添花是给别人看的，而雪中送炭是为自己的。从这样的道理再引申看这个世界，他说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人他的道德都在心中，用得着外在礼义规范吗？每一个人的性情如果不离散，不违背人的本真，用得着外在的礼乐吗？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一看媒体上经常宣传的弘扬的很多的道德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这种正面的褒奖其实已经低于道德的底线。比如说很多地方说选孝子说谁谁谁父母病榻在病榻旁边可以一守10年20年，怎么样孝顺父母，这实际上用得着媒体表扬吗？这已经是一个做人的底线。也就是说，庄子认为在世间最朴素的就是人心中的本真，而不应该由外在一种嘈杂的声音刻意去提倡，刻意去弘扬。一旦到了那个份上，就说明我们已经跌破了底线了。
1: 庄子认为所有的道理法规无非就是人心中最自然的本真，是用不着任何外在的形式去刻意而为的。但孔子却认为礼仪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庄子与孔子到底孰是孰非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德大道与自然。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
2: 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4: 李斯，一个出身低位的平民，为什么要放弃平庸生活而转入从政之路？一个老鼠哲学是否改变了他一生的进程？他辅佐秦始皇成就了帝王大业，为什么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在纷繁复杂的时局中，他是怎样登上

0: 政治舞台的。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将为您品味李斯离奇的人生从政之路。于丹庄子金德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庄子认为，大道就是人心中最自然的本真。孔子却告诉我们，礼仪是最重要的事情。庄子与孔子到底孰是孰非呢？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道家与儒家真正的不同。儒家是提倡礼义的，让每一个人凭外在的行为规范，以礼义去应对他人周旋社会，以外在的规矩准则缔造世界的和谐。而道家提倡每一个人遵循内心的道德，听从自在的声音，而不必有外在任何的刻意。可以说儒道相生相继，孕育中国人格。但儒家教给我们在世间的进入，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在土地上扎根；道家教我们在世间的出世，也就是说人格的超越，让我们在天空甚自己内心的长与短的时候，无非它形成了一种互补。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莫过于认知自己，以自己的生命合乎大道，这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在自己奔跑的速度上，而是输在自己的智商上。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羚羊啊，我们都知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是世间奔跑最机敏最灵巧的动物之一，它欺负乌龟，跟乌龟非要赛跑。你想想，这个道理不是摆在那儿的，羚羊呢也不厚道，你去胜一场肯定要赢的比赛，去挑战，说我跟你赛跑，乌龟居然就答应了。头一天答应说，第二天早晨，咱们开始在同一起跑线上赛跑。于是羚羊跟乌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羚羊见识的就窜出去了，看都没看乌龟就窜出去了。他急匆匆的奔跑到了一段，停下来，很得意的叫了一声，说小乌龟你在哪儿呢？突然他就听见离他不远的草丛里面慢吞吞的乌龟说，我在这儿呢，接着跑吧。羚羊吓了一大跳，怎么在他之前呢？这羚羊开始撒腿又跑，又跑了一段，说小乌龟你跟上我了吗？突然他又听见比他远几步的草丛里面小乌龟慢悠悠的说，我已经超过你了，你赶紧跑吧。这羚羊就开始很惶惑了，又跑一段，再问乌龟应声而答，还比他要早几步。羚羊最后在极度沮丧之中跑到了终点，发现乌龟还在他之前。真的是如此吗？羚羊承认自己败了，自己的速度毫无用处，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秘密是头一天晚上说好这个约定之后，乌龟就把他整个家族都调动起来了，然后在他要经过的奔跑的这个路上，隔不远就有一个乌龟，也就是说十几只乌龟早早的有一个就在终点在领先几步的地方等着。羚羊跑到哪儿一问，就有一只乌龟应声而答，说我超过你了。而最后羚羊就败给了这样一个假象，他真心的承认自己失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智力比速度更重要，判断力比技巧更高明。庄子的看法认为，这个世界返璞归真呢，也就是说要把很多外在提倡的道德先都少一点，不要过分的相信很多炫耀的技巧，让我们回到最朴素最本初的这种世界。他甚至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激烈的一种说法，大家都知道，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人

0: 存焉。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我们的机巧之心太盛，人人都在角逐，这种小的竞技角逐，那到了真正成为一个大竞争的时候，就可能出现窃国者。那么他举到一个人，就是田成子，这个人是齐国的大夫陈恒，在鲁哀公14年的时候，他杀了齐简公，夺取了齐国，但是他在齐国称雄，一直传12世。所以庄子举这个道理，说田成子这个人，他能够杀了这个国君，篡取了一个国家，所以虽然他身为盗贼，但是他可以处圣贤之名，这个世界难道我们能够相信这一切吗？
1: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甚至有人不择手段获取利益和名誉。于丹教授认为，庄子对于我们现代人的意义就在于多一些内心朴素自然的淡泊，少一些投机取巧的刻意行为，否则我们则有可能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迷失了自己。但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有限的生命真正进入自然的大道之中呢？
0: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有限的一个流光真正进入不废大道的自然呢？庄子说，虚无恬淡乃何天德。一个人自己的行为做到虚无恬淡了，让心静下来，不慌乱，这就合乎天德。在很多时候，生命是会陷入绝境的，陷入绝境之后，只有依靠我们明确的判断和心底的冷静，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去。在这个时候，究竟是谁引领了我们的心？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一批考古的地质学系的学生跟随他们的教授去探一个千年古洞，在这个古洞中传说有水晶石的生成，所以呢他们一直想要进去看一看，但是也说这个古洞非常幽深，很多人进去出不来，所以大家把这个地方视为绝境。所以这些学生呢就带了很多很多的装备，照明的灯啊，火把呀，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包括指南针呀，全都带好了。那么他们在教授的引领下就进入了这个洞，这个洞果然峰回路转，一重洞便是一重洞天，所以他们就一层一层的翻越，一层一层的跨越，最后终于走到了洞的最深处，看到了他们梦寐中的水晶石。当他们看到所有这些水晶石的时候，惊为奇观呢，大家觉得真是不枉此行啊。然后他们就取样啊，看呀，全都惊叹之后，忽然发现这么多的洞口几乎一样，几乎每一个洞口都能通着一条出去的路，怎么走出去？这些学生突然之间就慌乱了，才发现抵达这里是需要代价的，已经不便来时路。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授就淡淡地说了一声，说哎，这里头还是有前人留下来的标志的，你看有一个路口上有石灰石画着的印记，我们顺着这里走出去。然后大家就往外走，教授拿着一盏灯，每走一段他就惊呼说，哎，这里还有前人的印记，他总是第一个发现印记的人。然后大家就跟着他顺着一个一个石灰石的印记终于走出来了，终于又看见阳光的时候，学生们一下就瘫在地上，有人就大哭起来说，绝境逢生，如果没有前人的引导，我们就根本走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教授默默地从他兜里面掏出来只剩了一小点的一块石灰石，其实进来的所有的标志是这个教授一路画过来的，本来没有前人的引导，本来他们探的就是一处绝境，本来他们就有走不出去的危险，但是是靠了自己的用心，顺着自己的心路把他们又带出了这道绝境。其实这就好像是人一生的历练。

0: 老人的答案会给我们的人生一个怎样的启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大道与自然。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别荒废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0: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没有激情的工作会荒废你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经营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3: 汉武帝登基之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核心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
2: 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4: 有一个预言说，一个年轻人跟睿智的老者打赌，他手里抓了一只小小的小雏鸟握在手中。他说，智者，既然你能够洞悉一切，你现在告诉我，我手中的这个弱小的鸟，它是死还是活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胜券在握，他想，老人如果说鸟是活的，他食指轻轻一动就能把小鸟掐死，如果老人说小鸟已经死了，他手心一张小鸟就会放飞，老人一定会输了。这个时候老人淡淡地对他说了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你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无异于这样一只小鸟，每一个人面对这只小鸟可生可死，可以有我们的天地之心。所以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假托于预言和智者。在天道篇里面他说，过去啊，尧这个在跟舜问答的时候，分别两个人代表了不同的态度。舜先来问尧说，请问呢，你是怎么样去治天下的，你用什么样的心面对世界？尧就回答了，他说，我呀，不傲无靠，无依无靠的人我从来不轻视他们，不废贫民，我对那些个穷苦伶仃的人我从来不抛弃他们，我对小孩子抱有悲悯之心，我对那些个妇女弱势群体我都怀着一种怜悯。那么我对于所有的这些人以这样的心去面对，这就是我的用心了。尧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儒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宽和悲悯，尤其是同情弱势群体。舜给了他一个

0: 个评价，说美则美矣而为大也，说你的这番心意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但是境界不够扩大。那么尧就问他说，然则何如啊，你所说的大又是什么样呢？那么舜就说了，他说天德而初宁，日月照而四时行。他说天就生成在哪儿，大地是平静的，太阳月亮轮番的照耀着世间，四时周行不堕，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直运转着。若昼夜而有精，云行而雨施矣。这个世界好像是白天黑夜有它明显的轮转界限，天空有云，大地就有雨，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自然而然，这就是我所谓的大。听完了他这个话，尧说我明白了，我所说的那番心合的只是人间道，而你所说的这番心合的是天之道，那么天之道才是大道。可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你自己浸淫其中，真正去感知了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花花草草上有所彻悟，那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曾经有一个预言说，一位老酋长给他部落里的年轻人说，你们去远行吧，闯荡你的一生，这一生我只要给你六个字就够了，我先给你们每个人一张纸条，写着前三个字，你们出去到世界上，等到你们建功立业以后回来找我取后三个字。这些年轻人拿着一个小小的纸条走向了天地四海，他们经历了各自的荣辱磨难，在每一个
1: 大院儿。

0: 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那么咱俩呢？
1: 你瞅那个样儿，
0: 怎么的呢？
1: 一瞅你就不像好人。
0: 你看你演戏，你管我好人不是好人有什么用？你这笑的稀的，
1: 哎，
0: 你可不得罪人你。
1: 那当然了。
0: 你瞅你这一笑，我的妈，一点福没有。
1: 真的。
0: 24个大板牙全露出来，我这几年挣点钱，全让这给我放出去了。
1: 哎，你咋那么损？
0: 小样，你瞅瞅。你一点福没有啊！
1: 你有福。
0: 我跟你说，俺家我奶奶，我跟你说，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点，一个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啥玩意儿？
1: 俺有福。
0: 有啥福啊？年轻前作风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是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你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2: 来一段小帽。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戏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好。

0: 人转讲究说学逗唱。
1: 对了，
0: 唱戏讲话的。
1: 哎，说唱伴舞绝嘛。
0: 说你唱头的唱头啊，你要不说，嫌你肚里没有。
1: 哎呀妈！就你那智商，你有啥呀？
0: 别唠别的没用。
1: 哎呀，你有你妈了炮上吗？
0: 你妈了炮上也干不过我爹那窜天猴。
1: 你这他妈就能对付你？
0: 怎的呢？这么能对付还缺二年吃的呢？
1: 你说你缺黑，你像啥物啊？
0: 别废话，我是五保户，政府年年给照顾。
1: 啥户？
0: 黑桃主，红桃户。必不必？
1: 不必。
0: 不必，我这红桃尖抠你炒花圈。
1: 拉倒吧你呀！
0: 怎么的？
1: 死样，你就能对付。
0: 不管我对付对付，
1: 我告诉你，你这脑袋智商就差老了。
0: 多脑袋笨呗。
1: 那当然了，看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0: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几转弯？
1: 哎，就你考问我。
0: 注意了啊。
1: 随便。
0: 这是啥？
1: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0: 这叫一呀、
1: 啊。啊。
0: 这叫他妈手指头。
1: 那不废话。
0: 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1: 来呀。
0: 说天上。
1: 嗯。
0: 有一个老鹰。
1: 啊。
0: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1: 嗯，
0: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1: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0: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1: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0: 老鹰是母的。
1: 那狗呢？
0: 狗是公的。
1: 那我知道。
0: 咋的？
1: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0: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

0: 过金兰店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都电光皮你们。
1: 什么玩意儿？干骂人呢你？
0: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1: 啊，
0: 狗是这么说的
1: 啊，
2: 说老鹰，瞧你那小样，你还飞呢？
1: 嗯，
2: 这渣都露出来了。老鹰一看是跑，这一抱膀，吧唧掉地下了，
0: 这狗把老鹰给吃了。啊，
1: 太简单了，
2: 太简单，再来一个啊，
1: 随便。
2: 听题啊，
1: 出题。
2: 说，你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我他妈神经病，我坐石头上。
2: 咋的呢？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音小石大。再来一个。
1: 嗯。
2: 说拿钱他媳妇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也是因小石大。
2: 不对，因大石小。
1: 那就错了，那石头还能小啊？
2: 他媳妇坐石头子上了。
1: 哎，你是不是在这给我俩扯淡呢？
2: 注意，
1: 你
2: 再来一个啊！
1: 你再来一个，说吧。
2: 说我跟弹琴玩二。
1: 嗯。
2: 俺俩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是一览鸡。
2: 不对，那叫一石二鸟。啊
1: 啊！
2: 怎么样？
1: 你臭词滥用你呢？
2: 行了啊，
1: 你要说这我还会呢。
2: 你会说啥？
1: 我跟你说一个，听题。
2: 说，
1: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2: 没事溜达玩呗。
1: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2: 啊哈，行了啊。
1: 啊，
2: 咱按着说两句小笑话啊。
1: 哎，
2: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唱一段啊，
1: 经过评剧改编的啊。
2: 啊，
1: 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2: 啊。
1: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出好戏。
2: 对。
1: 目前来说还没有呢 啊， 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赶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吗？
2: 哎呀。

0: 话大少吓得一激脸，说话可别高声喊，小心有人在门前。
1: 哈哈，说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高对折我开了一个小药铺。曹大燕的伺候我记不了，一天不愁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媳妇找，听见无理要杀人呐、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子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0: 谁呀？
1: 我是你爹呀。
0: 滚他妈犊子，你谁爹呀？你
1: 你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不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0: 行了啊
1: 啊，
0: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好啊，
0: 前面呢咱已经交代明白了老高家的人物关系，唱到这儿啊是高小六子要杀人，高拐子来听声，合谋设毒计，那拐子成帮凶，将来打官司他作证上法庭，给杨家报伤信啊，说病史是雪崩，这才引出三姐告状，大堂
2: 分。

骂高小六子。

0: 二姐被害人入土无证无凭，想到也是难呐。二姐，你死得好糊涂啊！却不言家中难坏杨三姐，
1: 高丹阳手提。

0: 岳母，
1: 可平安呐、啊！今日里我登门来报喜信给你娶个二姐，我要续弦呐、啊！成亲后我领她把亲来认，咱们亲戚没断，理所当然呐、
2: 啊！你招家有钱娶妻妾，十个八个也不难呐、啊！你娶新人。问我何用？没有同袍，
1: 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儿，难上天呐、
2: 啊。别看姑奶奶的年纪小埋，

事，咱也不好。

有牛腾，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判。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儿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碗饭。吕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

0: 难朝难开，有理没钱我不办，撕完了原告撕被告，谁给他钱多向谁判，天理良心一旁去，不怕人骂我王八蛋，赶到晌午上大堂。这四个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油盐店，我说是谁喊冤呢？
1: 是民女冤枉，我给县长大人叩头了。
0: 哎，起来吧，起来吧，现在是民国了，没有这个礼法了。

0: 的家里没有男呐、
1: 啊。你要的证据我没有，我有哥哥父母全。
0: 你的父兄为啥不露面？你小小年纪喊的什么冤呢？
1: 只因父兄在外地，事情急迫，回家难呐、
0: 啊。亲朋近知也该有啊，他们为啥不靠前？
1: 这是官天人命案，都怕高家使大钱，亲亲近知虽然有，不敢出头也妄言啊！我求大人你保全、啊，您老就。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玩一玩。
1: 什么玩意啊？睡觉啊？
0: 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踢我一脚啊？你还这官司你还得想打不想打的？
1: 还打什么官司？
0: 怎么的呢？
1: 那杨三姐告状里头也没有坠姐，哪有那县长跟杨三姐睡觉的事啊？
0: 没有啊。
1: 嗯，
0: 你看闹了半天这不是唱戏呢吗？
1: 嗯，
0: 你说的那是评剧里没有，咱们这二人转里就有。
1: 嗯，
0: 那牛成帮办是副县长，下派干部交地广，独身在外没人挡，下了酒桌上无常啊，洗浴泡妞就要爽，他一天不干他贼拉拉的想啊，今天见着你这小妞就想搂着你躺一躺，你没钱不用身体做奉献，打赢了官司不用讲，就怕老妹儿你不干，干完以后啊再上访，老妹儿你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一边去吧，想什么想啊，

0: 么差啊，更不能睡觉啊。
1: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杨三娥要听言，我劝你赶紧回家园呐。

0: 是二姐命眼黄泉呐、啊，咱们一人拦下来告状，大姐找了多半天呐、
1: 啊。三姐这里抬头看，

0: 块再去喊冤。
1: 我看这事儿不好办，头一桩驳回准麻烦呐、啊，就是能打个开棺检验，也难保二姐有伤残呐、啊。要是没伤，是诬陷，全家都得受牵连。不如随我回家转，省得母亲也挂牵呐、啊。
0: 是七尺男，二姐被害你不管，叔叔这话我心寒，你要害怕你就走，平时我也在去见官啦，你走吧。
1: 你咋这么倔呢？这丫头人小脾气大，有胆有识不一般，跟你走来跟你走，找个律师

0: 杨三姐听了官呐、啊，头一撞不成，倒二撞，搞不好我的脑袋把家办。300块现大洋送给牛帮判，花钱买命保平安呐、啊。
1: 大牛曾接过银两露笑脸呐、啊，坐在大堂我就直点。
0: 哈哈，高占英是个混蛋，怕我牛曾立此案，送来了300现大洋，请我给他掂量了办。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人我不判，杨家肯定是不能干，具体上干我慢慢审，高家送钱就不能断，杨家有冤我不管，我与高家消灾难，拿了人家的手头短，不管他法律讲情面，想到此处我上大堂
1: 冤枉、
0: 哎、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娥，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你来的那个人是谁呀、啊？
1: 回禀大人，这是我的哥哥杨果安。
0: 把状子呈上来。
1: 是。
0: 牛成，我接过了状子，斜眼观看。

0: 节有丧，你可看见呐、啊？为了我说，你可看
1: 气掉笑、哦哦，看到二姐手上有伤疤，是我要讲，失手来看，高家人死死

0: 此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刀本县，好给你杨家赚点钱，劝你快快回家转，再说老爷不耐烦呐、
1: 杨官听罢气冒汗，大骂张官你胡言呐、高家有钱你做主，我们穷人不平冤，那是县长你在说话，分明高家大洋钱怪不得听见言子响，我要

0: 去来又回还啊，
1: 我的树桩在蓝县，你不批复我没完呐、
0: 啊。胡子老爷不批复，你家没有主事难。
1: 我的哥哥他主事被你关押在牢间，
0: 就算你哥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1: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0: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1: 没人让你下地狱开棺验尸，这不难。
0: 没有活人做干政，扣捕无凭耍刁蛮。
1: 县长今天你是干政，要开死人在大堂前，锁把剪刀拿在手，不准撞我死给哎你看看。
0: 不好，刘成一看是不好啊，不由心里直呼三堂上，要是出人命，大祸临头，我就丢官了。
2: 我说三。

0: 呀，你可气死我了。
1: 不用叫奶奶，叫老姨就中啊。
0: 哎，什么他妈老姨，还他妈花肚皮呢。
1: 怎么样，这回你服不服？三姐要了断，那相官都吓冒汗，当天就开审高价人道案。这回咱俩分分角，我来演帮办，有请大乐队继续来操练。

0: 不像话，
1: 买保险。
2: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0: 县长，正是。
2: 凭了什么脉呀？
0: 是后脉。
2: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0: 大人呐，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见肥，后脉见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2: 简直胡说八道
0: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惊，坐月的得了产后风。
2: 滚他妈犊子，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2: 高贵和，
0: 有
2: 你可有药方的，呈上来我看看。
0: 大人请过目。
2: 嗯，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不是，退堂。

0: 钱，叫他回家园来，我再也没麻烦了。不争两齐全呐，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有瓷砖，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啦。
1: 杨三姐闻听，怒气难压，文官和高家有牵连，我何不把钱接到手、哦、一到天津要盘算呐、多谢大人。
0: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不靠皇粮我靠贪呐、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

徐汉川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平民多奇冤，天津新人检察长啊，远房的姐夫不高攀啊，我领你去。

张扬。

0: 失眠不易。
1: 证据确凿。
0: 哎，我说厅长，那
1: 怎么的？
0: 高二英咋办呢？
1: 咋办？蹦了不就完了吗？
0: 厅长这里传号令，
1: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小旋风柴进到了知府衙门，就算掉到后娘的手里，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柴进真有两下子，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李逵是谁，哎，他这么做就对了。高廉明知道那黑的个子所说的李大不是一般的人，想要弄清楚，到底没弄清楚，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死价，投入死囚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属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